0: 铜锵的前世今生与台前幕后的故事，也提前剧透这座百年戏院的盛夏好戏。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北京吉祥戏院有限责任公司宣传负责人刘斌，欢迎刘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吉祥大戏院的市场宣传经理刘斌。
0: 好，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秦祥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2026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总策划赵焕琴老师，欢迎赵老师。

0: 背疼了。
1: 哎，对对对，就只要是有人可能突然有一些事情不能来了，马上这个票就能转出去，特别的抢手，
0: 拼手速。
1: 对对。
0: 那我们一定要帮大家问问，后面还有没有就是我们秦腔再来演出一轮的这个计划？有没有？
1: 对，我们也是说和晴子老师这样沟通，希望常年把秦腔，就是吉祥戏院作为秦腔在北京首都的一个展现的一个舞台，然后作为一个传承的一个基地。
0: 对，在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嘉宾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年轻的面孔，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雷老师。雷老师这次啊，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展演季的执行导演。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都是通过电视剧主角才更加了解秦腔的，也想请雷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秦腔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而且我看您很年轻，很喜欢这个秦腔，当初是怎么接触的？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好好好，那我们刚好就借助这个主角的这个热播，大家了解一下秦腔啊。因为秦腔是根植于黄土高原的，它是我们西北比较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因为它的唱腔比较高亢激昂，比较有典型性，它撒得开也沉得住。他的唱腔，你看他的唱腔，袍带戏呢，他比较
0: 高
2: 气壮，
0: 对
2: 对，他也有婉转的一面，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演出，我们就有婉约派的比较代表性的传人，两位老师是侯红锦老师，还有李淑芳老师，他是我们婉约派的。两个萧派的代表性传人。所以呢，我们秦腔的它的唱腔呢还是比较有多样化的。对，
0: 您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秦腔的？您是西北人吗？还是为什么会最开始喜欢秦腔这门艺术？
2: 因为我是从小就是陕西长大的，所以呢，秦腔呢就是耳濡目染。对，我觉得它是我们西北人内心中最深处的一种情感，它只要激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种传统的文化它是永不过时的。
0: 没错。
2: 对，
0: 那么其实秦腔还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3: 秦腔发源于陕西关中，因古秦地得名，是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先秦民歌排忧说唱，汉代百戏，唐代梨园乐舞，都是它的前身。到了明中后期，用木板击节伴奏的梆子腔正式形成，扎根民间社火庙会。乾隆年间，秦腔名角魏长生进京演出，轰动京城，直接影响京剧、河北梆子豫剧等形成。如今秦

0: 好，但是真的值得大家去看，演得非常的好，而且他说不仅仅是王菲的歌唱得好，演员都非常敬业，尤其是了解了背后的历史故事之后，觉得虽然忘记了时间一直在追，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值得值得。
2: 没错，尤其是这次电视剧的热播呢，也是让我们更加走进了秦腔这门艺术，也想请赵老师来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像秦腔呢从明代形成到现在已经有数百年，它和我们这个地方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秦腔它的唱腔分为欢音和苦音，那这种划分背后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秦腔呢，就是大家就说为梆子戏的鼻祖，它的形成呢，其实，我们也不敢就是说有多远，但是确实是挺远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机会跟麦宝九先生一起同台聊，他一见秦腔，马上说：“哇，我们的老祖先呢！”
0: 哇，
1: 所以说
0: 梅先生都这么说呀？
1: 对对对，因为他还给我亲自签了名。
0: 哇。
1: 我就觉得就这一下我就自信满满，走哪说哪，因为秦腔确实是历代下来之后它有不同的阶段的发展，最早呢可能是我们说起来对我们这个年龄资历肯定不够，但从目前的来讲，就是不管是主角有没有对我们引起了一个大的反响，但是我们秦腔的魅力肯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它的表演，它的唱腔，它的你刚提到的
2: 欢音和
1: 苦音，这个呢就是可别的剧种不同，它能同时双情绪的来表达我们的这个表演。比如说我高兴的时候，
0: 什么叫欢音，什么叫苦音呢？欢是
1: 欢
0: 乐的欢，
1: 哎，你特别

0: 三滴血被誉为秦腔国民剧，以滴血认亲的荒诞剧情和高亢唱腔闻名，是艺俗社的代表，也是秦腔走向全国的经典名片。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戏我们也演了，我演的里边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啊。哎、哦，那现在就是咱们就比如说，如果在吉祥大剧院展演的话，咱们是会演一些什么样的剧目呢？
1: 从我们这个爱戏和传播秦腔的这个方向来讲，我们主要还是传统戏吧。传统戏。
0: 有游西湖这样的吗？会有吗？
1: 游西湖，其实我们这次演出结束呢，我还跟咱们那个吉祥的负责的老师在聊，可不可以吹活剧场？
0: 对，
1: 但是已经跟我回复了，就这个很难实现，因为首先咱们吉祥在地理位置各方面，对他的一些
2: 考虑到安全的因素，
1: 对，这边这消防可能是通不过的，所以很遗憾。
2: 但是相信大家当时在看主角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这种秦腔的各种记忆，就非常的感兴趣。像我们其实除了吹火，秦腔还有哪些让人非常叹为观止的一些独门绝技？介绍一下。
1: 多了是吧，少成？多了。我们秦腔吹火呢，可能现在是因为主角大家知道多了。那还有耍牙，他把那个假牙放在这儿，进行耍牙。对，还有前两天我们刚艺术大剧院演出的这个边扫灯花，这个就是对火流星嘛，这个弄上灯之后就演员在台上，这个大家可以搜着看一下，梁少芹老师演的是还是非常。

0: 可以达到只见残影不见棍的效果。
1: 打交战这个戏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先50，然后停。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膀子有点酸，但是老师不会说让你休息很长时间，可能就是让你休息5秒，然后再继续。就是你一直要练到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强度。
0: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当古老绝技借一部好剧破圈，收获的不仅是掌声，更是无数年轻人为之驻足的眼光。这或许就是传承最好的模样。秦腔正被新的热爱重新点燃。
2: 说到电视剧主角当中的这个游西湖鬼魂的曼沃云儿，向着阳光说，这是全剧极具美学张力的段落。在这个极冷的灯光下，易勤娥饰演屈死的李慧娘，以3分钟的缓慢速度完成高难度下腰动作卧云儿，身若浮云，静如死水，把人物绝望与唯美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被评价为叫高难度的生命下沉哈、啊。但是我们还有朋友特别贴心，
3: 对
2: 陈明迪说，还得提醒一下，卧云儿这是高难度的专业动作，一般人切勿盲目练习。
4: 对，是吧？
2: 真弄不好，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剧情里头演出的时候，他们剧团的另外一个姑娘不就是当时曼沃云把腰给闪了吗？
4: 对，
2: 是吧？
4: 有个情节桥段是这样的。
2: 是，然后斯努比也说，记忆深刻的是易勤娥首次登台饰演打交战中的烧火丫头杨排风。正好杨排风这个也是从烧火丫头就是把这个交战给打败了，而跟这个剧中的易勤娥的这个人物的命运也是相契合，他当时也是在食堂干了好多年，然后一下子登上舞台亮相哈，暗合了他的这个他们两个的人生轨迹的这个重合，真的是很有意思。燕玲也说了，源自原名关中音乐与乐调与方言的秦腔，成熟于明清，被称为梆子腔的鼻祖。刚才几位老师说到了，影响了京剧和豫剧等几十个剧种，是吧？
4: 是，
2: 因为它的这个历史很悠久，
4: 很悠久，
5: 对，
2: 形成早，
5: 对，
2: 最早是形成到什么，在什么时候就有了呢？
5: 它是那个先秦的时候，它是比较形成最早的一个板式体系，所以之后的什么河南豫剧啊之类的，什么蒲剧啊，都是根据这个体系去形成的。对，它是有史料记载的这种。
2: 刚才您说到吹火，秦子老师，然后李秀兰说吹火很精彩，可是也对身体不好啊，是不是？那个狗是就是因为吹火吹的太多了，因为身体就是不适嘛，是吧？
4: 这个桥段其实不能理解成他吹火有问题，对身体不好。其实是因为当时在一个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秦腔，中国梆子戏的鼻祖，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间生长而出，以苍凉豪迈的声腔唱了数百年。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这门古老艺术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剧中一秦娥的吹火绝技，让无数观众为之屏息。而剧外，秦腔的热度并未散场，反而正从荧幕蔓延到北京的舞台。这个七月，秦腔将重返京城，在王府井的空中戏院、吉祥大戏院再度与观众见面。始建于1906年的吉祥大戏院，将在七月迎来建院120周年及重章5周年的双甲之庆。京剧、评剧、昆曲等好戏连台，秦腔也将在这一轮庆典中再度登台，与京城观众续写6月展演时的火热缘分。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听他们讲述秦腔的前世今生与台前幕后的故事，也提前剧透这座百年戏院的盛夏好戏。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北京吉祥戏院有限责任公司宣传负责人刘冰，秦祥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2026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总策划秦子老师，以及中国戏曲学院2-3级戏曲导演，北京2026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执行导演雷少辰。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天天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了解秦腔艺术吗？电视剧主角里的哪段秦腔让您印象深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分享您的感受。
1: 对于秦腔的了解，斯诺比说了，他可以说是陕西土地上长出来的声音。
2: 对，
1: 像李阳光说，秦腔扎根800里秦川，承载了西北人耿直、倔强、豪迈的性格。他不上柔美而求壮美，是黄土地人民对抗生活艰难、宣泄内心郁结的精神出口，被誉为刻在西北人骨子里的 DNA。陈明迪还发了咱们6月6号晚上7:30在大戏院吉祥大戏院举办的秦声京韵名家领衔的首届秦腔名家名票名段的演唱会，还包括前几天上演的打金枝的，我看现场的图片也发了上来。所以尤其经过这一轮宣传，估计有更多的朋友很期待看你们下一轮的演出哈。咱们要加油策划。
3: 好，没问题。
1: 然后这个毛毛的宅女说了，说这个嘉宾老师一说起这个秦腔口吻满是欢喜啊，能够感受到您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李秀兰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秦腔里这吹火是嘴里含着酒，旁边一个人拿着火种，演员对着火种用力一吹，在现场形成大大的火团，是吗？这听着好危险。
3: 少辰可以说一下。
2: 行，其实我们秦腔的这个绝技吹火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和其他吹火不一样的点，它是固体吹火，因为它是用松香，
1: 不是喝的酒
2: 啊。对，它不是酒，它是松香，它是把松香块磨成粉，完之后再筛成很细很细的面之后，去对着火把吹。因为它这个松香呢，它是可燃物，但它不是易燃物，
3: 它就瞬间就
2: 对，它是要还是要配合你的技巧才会能变成火。对，所以他是在舞台上表演还是比较安全的，
3: 但是一定要自己跟老师专业老师学了再吹，千万不敢自己去吹。
1: 是，但咱们这个秦腔的演员那都是学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啊来表演。玉溪银城就说，大师出手大展功夫，就拿卧云来说吧，优美到位的动作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练习是达不到相应的艺术要求的，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演员们长期功夫的积累才能实现的，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非常的不容易。
3: 太对了。
1: 秦子老师又想起自己当年
4: 练艺学艺的时候的经历。
1: 其实现在还是真的，这个就是需要不断的练功哈。这个舞台上
3: 怎么说呢，我主要是还是对这次的这个演出的这个排练的感受吧说一下。这次这个角色其实当时策划的时候没有安排给我，

0: 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演员这个有事儿，就是就到我这儿了。我学小生的嘛，当时就是真的是这个，因为我的压力不光在戏上，我的压力主要是在整体的这个一盘棋上。所以说平常呢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只有在排练场的时候，哎呀，那个就是真的是多少次就你就想放声大哭。真的有的东西就是你导演包括我们那个所有的人在跟你说你还是完成不好，就是得一遍一遍，你穿上那个厚的那个靴子，还要穿上蟒，我是全程排就穿的这个上台的这个蟒，多热呀，
1: 尤其还得扮上那个妆是吧，
0: 妆到排戏的时候不用，但是就是你得把这些行头都得挂在身上，
2: 基本
3: 那就很重啊，在身上，
0: 对
2: 对
0: 对, 对，所以说对我来讲就是特别难，尤其是我是个女的又瘦又小，演这个小生就是条件也比较差，哎呀就是太不容易了。
1: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高，
2: 对，他对自己要求是比较高。
0: 因为首先这次的这个咱们还一直没聊的这次的展演是在我们这个商演，他不是说你花多少钱买张票，就是说你哪怕1块钱的票你也对观众负责任，所以说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特别大，各方面的压力，我就简直是哎呀，那天就是在后台就控制不住了，因为走台的时候你都真的是好多东西你感觉就是自己都快要崩溃了的感觉，
1: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看到我们这次的就是全方位细节也做得特别好，包括这个服化道，据说这个服装里面还有就是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服，
0: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秦之腔北京青年研习社的戏箱，这个戏箱呢在应该是十几年前从陕西有一个老剧团，他们就是

0: 那个伴奏乐器的那一块，我觉得秦腔的魅力不仅是这个唱腔，其实是多方的一个配合，他打的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艺术，
1: 打鼓，
0: 对，打鼓，
2: 还有他有一个同事老自称西北鼓王，是吧？
3: 因为这个鼓呢，他在一台戏里就是等于是咱们战场上的总司令，
4: 对，
3: 他
4: 一个锣鼓半台戏嘛，
3: 对，这个演员和鼓师，鼓师和演员，他这个配合。

0: 和我们的京剧又会有什么不同？来，雷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好好，因为这个我们秦腔的主奏它是板胡，京剧呢它的主奏就是京胡。
2: 对，
1: 它的这个板胡的特点呢，它是音比较高，所以它能拖得住那个秦腔的高亢激昂的那个唱腔。再还有个特点呢，它板胡它又能沉得下来，它刚好又能匹配秦腔的那种富有特点的那种委婉的唱腔，
3: 既能高亢又能婉转。
1: 对，它比较多面性，对，它特点比较多面。京胡呢，它就比较统一，它就比较婉转一点。
2: 嗯，
1: 对。
0: 嗯，好，那么之前呢也有人称我们的这个秦腔呢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秦腔是什么。
5: 秦腔是最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6: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质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5: 对，
6: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5: 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它就是梆子戏。
7: 刚才啊，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口碰到了好多戏迷朋友们，就很开心地问我说，呀，你们秦腔是不是特别的高亢啊？都是吼出来的。我说不对，我说秦腔不完全是吼啊，我们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些唱段和一些表演。我们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那王朝接替更换的时候要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秦腔的这种大悲特别有感染力。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见老百姓高兴的时候也唱秦腔。

0: 是他们最大的幸福。斯努比还说到了，说秦腔剧目是号称叫唐三千宋八百，是吧？传统戏特别多，是吗？
1: 对
0: 啊，传统的这个剧目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好多朋友都说到了喜欢电视剧喷火的片段，高宝丽也说了，然后吉星高照，我觉得他这个一定要给他解答一下。他说喜欢主角这个电视剧，看某平台视频用吹火油，是不是普通人就可以喷火了？看着特别帅。几位老师说得赶紧说说，澄清一下，可不能这样哈。
1: 其实吹火还是具有，因为你没有被专业老师指点的话，
0: 没有训练的话，有
2: 危险性的
1: ，对，
0: 危险性的。
1: 因为它，我们在舞台上吹的火呢，它不是用汽油去吹的，因为汽油来说它是
0: 太易燃了吧？
1: 易燃，
0: 嗯，
1: 它太易燃了，而且它是因为它会洒，它会掉落。嗯、我们的松香呢，它就是离开火之后，它是根据你的技巧性去。需要去练习的，
0: 嗯，
1: 对，
3: 它是包在一个小布包里、
1: 对，它是用纸来包起来的，
0: 嗯，
1: 对。
3: 我
0: 记得当时就是这个狗师教他那个忆秦娥的时候就说了，你这个松香调的这个比例，
2: 对对，
0: 以及你每一次调、这比例是保密的，每一次都得亲自调，因为你一旦比例调的不对、就会出问题。这中间其实他当时就差一点出问题了，被人家换了这个比例嘛，是吧？
2: 嗯，
1: 对，
2: 根据演员的口型大小，他都会包自己合适的包子，
1: 就根据你的、
2: 嗯，
1: 你平时去练的。积累下来的实践中，不断去积累的适合自己的一种形式。对，
0: 咱得说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业的人来，
2: 还得专业的干，大家一定不要去自己随便吹火，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啊。
1: 因为他真的是得去练，他技巧性还是很强的。
4: 对，像这些绝技，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前面说的卧鱼也是一样的。
2: 是。
0: 葛威龙把这个小说《秦腔》还有他的作者陈燕这些图片都发在我们聊天室里头，还包括陕西人艺的话剧。啊，已经推出了话剧主角了哈。荣秀霞说，我带孙女儿在吉祥大戏院看过京剧《河北梆子》，然后毛毛的宅女还问说哪个平台能买到票看到这演出，好着急啊。
4: 来，刘老师介绍介绍。
2: 对，
3: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非常关注我们吉祥大戏院哈。其实大家可以点开微信，然后关注吉祥大戏院，哎，就可以在上面了解我们最新的演出信息、活动信息，因为我们也是经常做一些公益的这种艺术课堂的活动、
0: 哦、
3: 对，所以大家
0: 就先要，但是要预约。

0: 西北五省，我们这个剧种非常大、
1: 嗯、
0: 啊，它是陕甘宁青海新疆，
1: 哦，就涵盖的非常的
2: 广，对，都是在唱秦腔，
0: 西北五省全部是秦腔，所有的地方都有秦腔院团、
1: 嗯、
0: 啊，只是它用陕西话。
1: 哦，那我很好奇，比如说秦腔的是这个西北的剧种啊，它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声腔、嗯、那想把这

0: 月呀、啊、我们就邀请了很多的这个院团来演出，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七月九日，因为七月九日呢是吉祥大戏院啊重章的这样一个
1: 正日子，
0: 正日子，对对对、嗯、我们做了一场名家的演唱会，
1: 嗯
0: 啊，对，邀请了像孟广禄老师啊、陈少云老师，这些都是咱们流派的代表，然后还有胡文阁老师、迟小秋老师、
1: 哦、
0: 都会来到咱们戏院。
1: 胡老师、嗯、胡老师也来做客给我们节目。七月九号到十二号、哦、是吧，咱们是有一个系列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做这个龙凤呈祥京剧最经典的剧目龙凤呈祥这个大戏的演出、
1: 哦、
0: 还有包括这个苏武牧羊，请的是朱强老师和这个他的学生张凯、嗯、然后包括段晓璇一起来演的苏武牧羊，
1: 这是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

0: 115个、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综合评价的计划是51个，普通批次其实是64个。
1: 嗯，我们北京考生的报考的这个路径啊，有哪些路径是可以进行报考的？
0: 嗯，其实北外整体的这个招生类型是非常多的啊，针对目前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考生主要可以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综合评价，另外是一个就是普通批次的一个高考分数的一个报考。
1: 嗯，
0: 那对于这个两个其实还

组，不没有这个科目要求的，像我们的大部分的语言专业和非语言专业都是今年像德语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位也是继续在北京投放因为它其实是有这个偏理科的要求的，但它的主要的这个科目还是德语，所以它没有这个选考的科目要求。另外呢，像这个西班牙语呀法语呀翻译外交外事高级翻译新闻传播的大类，包括我们的四个联培项目和北理工和央财和政法的四个联培项目其实都是在北京有投，且都是没有选考科目限制的。那北外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和外交学，再加上已经

0: 北京头，
1: 嗯，
0: 是的。
1: 但如果学生他想转入校之后还能转吗？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对于双学位的一个一个特点吧，就是我们的双学位项目是直接放在这个普通批里面可以直接报的，因为有很多学校是进来以后再分流的。那第一，它可以直接报，比较的直接定向去报它。另外呢，是可以通过转专业去到的。我们的两个双学位都是开放转专业的机会的。
1: 好的，嗯。刚才还谈到了有四个联培的项目，那四个联培项目涉及到的专。

0: 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3+1的项目、是要去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的这个勒卓伯大学、它的这个学费每年是9.8万、9.8万，然后也是第三年是按照他们当地的国际学生的价格啊来交学费。
1: 嗯，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报考的建议和参考，咱们先来看看就是报考的这个位次啊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是的，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分数其实是作为一个参考，位次会更加重要。所以大家是其实可以去查每个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上面去查这个历年的这个分数情况、对于北外来说呢，就是欢迎大家去登录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

0: 很多家长也在问，那说这个师资是否跟英国诺丁汉大学保持一致？那么这个答案的话呢，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一个呢，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师资会邀请一部分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师资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执教。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参考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个选聘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去进行这个相应人才或者是这个执教人员教授进行去筛选，来到我们的课程上去进行授课。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它也是跟英国诺丁汉大学共享同样的数字平台和教育资源的。那家长可能也会问到我们的一个学位授予，那么学位授予的话，对于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来说的话呢，毕业之后是拿到三个证书，分别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位证、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那么我想以上四点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能够帮家长和考生们答疑解惑，说我们这样子的合作模式到底给学生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体验。
1: 入校之后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课程都是全英文授课？
0: 对，我们的学校呢是全英文进行授课。那可能有些考生和家长也会问说，虽然说我知道宁波诺丁汉大学它对于外语单科成绩的最低要求是115分、那么会不会还是担心说我自己的这个语言成绩会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跟家长和考生们通常说的一点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呢已经有22年的一个创校历史了。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帮助学生们去集中的训练他们的学术英语。那么这个学术英语能力是跟我们平时学的这个可能托福雅思它的这个英语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多的是锻炼学生怎么样去进行学术的写作，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小组讨论，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PPT 的这个展示，汇报自己的这个项目等等。那么通过这一年的学术英语的这个集中性的一个培训，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从一个高中生过渡到一个国际化院校的一个大学生，也是帮助他在将来的这个大学的专业课学习当中打好一个基础。
1: 这个学术英语是不是不同的专业他们学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0: 学术英语的话呢，每个专业它可能着重的这个重点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呢它大体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像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呢，不仅仅学生是要学习这个学术英语，也会给他们匹配一定程度的专业课知识，帮助他们有一个更加丝滑的一个过渡。
1: 好，我们了解完了学校的总体的这个办学的基本情况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学校今年在京的招生的总体的政策。今年在北京的统招的总体的规模有多少？咱们的报考的批次是在哪个批次？
0: 2026年宁诺在北京的这个高考统招计划数是20人，我们的批次呢是属于这个本科普通类批次。
1: 我们来看看今年学校这个专业组的设置的情况。今年我们是设置了有几个专业组？
0: 今年在北京我们是设置了三个专业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三个专业组的话呢，分别是我们组一对于这个选考不限的，那这个对于我们家长和考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因为在这个招生大类里面的话呢，我们是有这个财务管理、经济学、传播学和英语。那么英语进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细分的专业类别。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招生组别的话呢，也就是我们选考物理的这个招生组别，这个的话呢是落在我们商学院今年新开设的两个专业里面，分别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这两个专业。第三个专业组别的话呢，就是我们选考物理和

0: 非常多家长和考生的一个关注。
1: 刚刚呢我们还谈到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学制啊，有2+2的，有0+4的。那么2+2呢，就是有2年在宁诺读，另外2年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0: 对对。
1: 0+4的就是4+0的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4年都在宁诺。
0: 是的是的。
1: 去就读啊。
0: 嗯嗯。
1: 在投放的专业当中，这个是自由的选择呢，还是说有些专业它是必须强制你是4年都在宁诺，还是2+2其中有2年到英国宁诺去读书？
0: 其实我们现在学校首先在报考

0: 考生是符合选考条件的话呢，就是尽量多填一些，可以增加录取的这个机会。
1: 大概的位次区间是多少？
0: 位次区间的话，我们去年最低分的话应该是10700多。对，那么我们最低分的话去。

0: 骑行的不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

0: 心，佩戴头盔，安全随。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间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这个6月25号，也是周四的日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这个物品转让的时间。祝大家这个周四再挺一挺，就到周末了，可以开心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是物品转让的时间，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话题哈，聊一聊我们的身边事儿。那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想要转让，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加上联系方式以及大致的方位一并的发送过来。
0: 是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小图标，点击进来，在右上角找到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

0: 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嗯，
0: 夜间呢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所以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晚上呢您小心别冻着，白天小心别晒着。
1: 但晚上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睡觉的这个温度哈。
0: 是，但是有时候窗户开大了，大概到
1: 有风
0: 5点左右、4-5点左右会冷，
1: 稍微有点凉。
0: 一踹被子，反正每天我就是那个闹肚子，那个时候肚子盖不上了。
1: 是，反正呢现在这个天气啊，白天是稍微有点热了这两天，但是晚上呢可能相对是舒适的啊，大家也要随时的调整穿衣。另外呢近期的北京的雷雨啊也比较频繁，尤其是这两天是中考的时间，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尤其是中考的考生和家长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信息，外出呢您携带点雨具哈，提前的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另外呢大家出门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这段时间呢这个太阳反正现在我们看啊是挺大的，而且属于万里无云的一个天气，所以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止紫外线晒伤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该擦的乳呀您就擦上，该戴的帽子您就戴上，该放的面罩呢您也这放上，让自己的身体和皮肤保持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哈。同时呢最近就是今日限行尾号是5和0哈，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这不是现在世界杯踢得正火热嘛，而且这届世界杯我发现这时间还挺特殊，它基本上就是0点以后到早上这个10点左右啊，一直是处于这个夜猫子的正日子状态。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这个赶上这个早上7-8点呢还能看一场，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早起的人是啊很友好。那随着这个赛程的设置呢，世界杯的角逐呀越来越激烈啊，球员们每一次奔跑传球射门，每一个精彩的倒挂金钩，每一次奋力的扑救，当然大家感觉到了这就是世界杯带来的精彩，牵动着亿万球迷的信仰。
1: 尤其是这两天你如果要是关注热搜的话啊，一定会看到关于世界杯的这个各种消息，
0: 新球王老球王叫着劲儿发力，
1: 是挂在这个热搜上的。尤其是这两天啊，大家肯定是被这个 C 罗他的任意球的演技包括这个双响炮对这个刷屏了。那当时呢这个葡萄牙队也是5-0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所以呢这个这两天大家都是觉得 C 罗啊宝刀未老再战雄风啊，觉得还是踢得相当精彩。那现在呢世界杯的这个进程呢也是慢慢的白热化起来，
0: 小组赛到了尾声了，即将角逐出这32强。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随时的关注着

0: 这个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人上去抢一个皮球，你爸爸就告诉你，哎，这是哪个国家的谁谁谁，这是哪个国家谁谁谁。
1: 对，
0: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来自于家人陪伴的温暖。
1: 是的，尤其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儿，或者是因为你突然发现自己特别擅长这项运动，
0: 是
1: 而爱上了一项运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世界杯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您在过往啊，您因为什么爱上了一项运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
0: 是的，您和某项运动的缘起是一个人一个事儿，还是一句夸奖？所以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喜欢什么运动。当然咱今天可能聊足球开场，不过也不拘泥于足球。比如说这夏天呢，您哪怕就是小区楼底下这个公园里您抖个空竹，我觉得这也算运动。
1: 是吗？
0: 当然很健体。
1: 对，这上半身的运动哈。
0: 是，就是您但凡有什么那个把式，您都招呼上来，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陪您过两招。
1: 这什么都算运动。我记得侯宝林大师在一个这个相声段子里面，就是妙手为患的这个相声段子里面还说呢，咱们这种语言工作者，包括他们这些相声演员，也都在运动口腔体操。
0: 哎，可以，那就
1: 是
0: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运动之一了。
1: 哎，这也不是很简单
0: 啊，也是。
1: 对，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喜欢什么运动，或者您因为什么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另外呢，就是这项运动啊，不一定是您非常擅长的。你像比如我其实找不到我自己特别擅长的什么运动。但你要说我喜欢什么运动呢，可能跑步算一项，就是慢跑啊，算一项啊。
0: 挺健康。
1: 对，我觉得挺好，就是你听着歌吹着风
0: 啊，
1: 而且呢你听着音乐啊，对，跑起来啊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就是那种慢慢感受到自己身体被自己掌控，然后越来越轻盈的状态。
1: 对。
0: 跑完以后他们是有的人说上瘾，因为那个多巴胺的刺激嘛。
1: 对，
0: 就感觉跑完以后你整个人那种快乐感是吃喝或者日常的一些行为带不来的。哎，这就挺好。
1: 但是现在随着我这心脏啊出了一点问题，现在跑得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这个运动啊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就是针对于自己的情况而特殊制定。
1: 没错，这个运动的项目，看看今天大家能不能给我点灵感啊。
0: 哎，肯定可以来给好长知识照。其实要说到运动啊，大家肯定都在想我骑马的事儿。但是我呢，我是不太会骑马，不过我见过骑马的人，而且其实内蒙古的这运动有很多嘛，运动很多，什么摔跤啊，
1: 不但骑马，还要一边骑马一边射箭。
0: 哎呀，说到这骑马射箭啊，其实大家平常当个玩笑开，但是如果真的是射过那种没有就是瞄准镜的那种传统弓，你会知道骑马本来就不稳。
1: 是的，
0: 射没瞄准镜的弓呢，又得靠把握。那种骑马射箭又能像那个小说里或者影视作品里直接击中红心，又在十米开外击中红心的人，真的没个七八年的功夫，而且和悟性是来不了的。
1: 是的，那个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定天赋。我觉得就是他肯定是特别稳的那种。
0: 当然，要不然怎么能射中红心上武大？
1: 太厉害了！
0: 开玩笑。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来看聊天室的朋友们都在说些什么吧。
1: 对，大家纷纷涌入了我们的聊天室，也希望大家啊能够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啊，更广泛的去传播一下，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我们精神萌萌团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
0: 有两位朋友啊，都说他们喜欢上了同一个运动，就是丢丢的小幸福

0: 他还发了一张图片，
1: 嗯，
0: 但是这个美食有点怪啊，怎么煮了一堆料子啊？底下是骨头，我还光看到这个葱和洋葱。
1: 对，它应该是这个就是脊骨，但是它上面放的这个料特别多，
0: 啊，
1: 这上面什么有葱啊，还有洋葱啊，还有这个桂皮啊，还有什么
0: 桂皮还是陈皮？感觉
1: 陈皮啊，
0: 对
1: 对对，陈皮，桂皮是那竖着的卷儿，
0: 嗯，
1: 是吧？
0: 哎，是
1: 这个陈皮是面积大一点的卷儿，
0: 啊，
1: 对，
0: 是，
1: 是一看你现在学会做饭了啊！
0: 我也就是会吃，看着了。
1: 对，但是很多的朋友就说这个，因为鱼爱上了美食，因为健康爱上了骑行，
0: 哦，
1: 因为什么爱上了运动，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0: 啊，
1: 另外呢，鸣笛提醒大家，今天的北京高考成绩是公布了的，可以在，
0: 嗯，
1: 北京政务服务网上查询啊，当然了，今天这个中考也正在进行哈。

0: 惯其实大多数人都很狼狈，求起来那一面比较多。
1: 对，
0: 其实保护自己很重要。滑冰的时候就是经常要摔，就你摔的要多，摔的要会，摔的要保护自己，让背着地或者让胳膊着地好一些。
1: 是的，
0: 还真挺重要。
1: 我刚才没说完，老顽童后面还有后半句呢，后半句才精彩。没白挨摔，第一次上冰就学会了跑大圈儿。
0: 嚯，这么厉害！
1: 对呀、啊，这是相当厉害了。他
0: 停不下来了，只能这么跑了，
1: 刹不住车了，是吧？
0: 是，
1: 但是那样也可以啊，人家至少学会了30多个跟头没白挨摔哈、
0: 啊。然后老顽童还说了，说青春期为了吸引女孩，喜欢并学了吉他。嚯，这可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
1: 这也是运动
0: 那个零几年或者是九几年大学生的刻板印象。特别文艺，梳着一头像朴树一般的长头
1: 长发，
0: 然后
1: 长发飘飘，白衬衫。
0: 对。在宿舍楼底下拿一个小音响，搬着一个小排椅，然后大家围观过来，然后慢慢唱，唱的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这氛围。
1: 真的，这是属于某一个年代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对，某一个年代的大学生的记号就是长头发啊、白衬衫
0: 啊，对，
1: 吉他。自行车，
0: 小戒指，
1: 小戒指，草编的小戒指吗？
0: 就是小链子，
1: 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大猫云浅浅说了，说这个老顽童您真是可以啊，我要是摔十多回就起不来了。
0: 是，
1: 对，其实就是因为吧，我们滑冰基本上都是在冬天嘛，你在北京也是啊，一定是相当寒冷，它这个冰才能冻到一定的厚度，达到它的这个标准，我们才能上冰。那个时候你穿的衣服也相对比较多，其实你如果摔了的话，多多少少这羽绒服还是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的。
0: 但是估计得买个那个小屁垫儿，因为有的人摔屁股。

0: 然后他转让的物品呢是第一件是电磁炉使用过，但是现在正常使用。第二件呢是儿童电动汽车，是全新的，并且还附上了相关的图片。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在北京市的海淀区的学院路自提，出行不方便的话，可以送到你那儿的公交车车站。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136-8337-9407，136-8337-9407。谢谢节目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有一双没有穿过的挂着吊牌的新鞋，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联系这位张女士，自取136-1105-3762。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鞋啊，这个鞋是全新的，而且它的配色呢是蓝黑红，对的配色。
0: 黑还是蓝？
1: 这是黑吧。反正你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我在这边看的是黑色，
0: 反正深色，
1: 对，反正是深色的，然后和这个白色和红色是这个撞色的。另外呢，它是一个品牌的
0: 知名的
1: 运动的品牌，
0: 国际品牌，
1: 对，知名的运动的国际品牌。这个您可以跟他打电话，让他给你发一下图片哈。而且我们看到了他发了一个鞋底的图片，是全新的，因为对，如果要是他使用过，那他鞋底肯定是磨损的，因为他鞋底是防滑鞋底，它有这个凹槽的部分，但我们看到都是没有灰尘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他的出售价是180块钱。另外呢，他说这个鞋子呀是45号的
0: 哦，挺大，
1: 肯定是男士穿的，而且这男士的这个 对鞋码也得是相
0: 对
1: 比较大的，
0: 甚至1.9米，我感觉穿45号。
1: 45号鞋，反正鞋码是相对比较大的。
0: 但是篮球鞋一般是偏紧的偏小，因为它皮厚
1: 哦，
0: 所以稍微小点。
1: 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再回来。爆发。

0: 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啊！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啊。第二个时段了，咱接着来聊刚才没聊完的内容，说的就是这个运动，哎，你是和什么运动怎么结的缘？
1: 对，
0: 是踢踢球呢，打打羽毛球呢，还是喜欢慢跑，还是单纯就喜欢跟别人聊天？聊天也算是一项脑力运动啊。
1: 嗯，
0: 您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
1: 当然，大家都随时随地的在跟我们互动啊。一位七哥刚才发在微信公众号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篮球鞋是多少码？45码、
0: 嗯、
1: 我们当时还说这鞋码相对比较大哈，
0: 对，
1: 但是的的确确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或者是跑步，你的这个装备也一定要置办齐了、
0: 啊、是，
1: 就是它不同的鞋子啊，是对于不同的这种运动项目是有好处的，
0: 是
1: 加持的动作，
0: 而且这个大一号小一号不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一般篮球鞋呢都会偏向于小一些些，所以往大里买是好的、
1: 嗯、
0: 像有时候运动鞋它就是尺码的话稍微略微偏大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不同项目它对这个紧脚程度不一样，像我之前练也不是练攀岩，玩攀岩的时候、他们说攀岩的那个鞋需要特别挤脚，
1: 哦，
0: 就要把脚挤得特别以严格特别局促，因为攀岩需要用那个挤得特别紧的脚去触达那个攀岩点，
1: 对，
0: 那你如果是鞋和脚中间有空隙的话你就踩空了，
1: 它是需要有一个抓力，是不是
0: 相当于它把你脚整个缩起来、这样你那个点就可以完整踩了，你脚如果但凡能灵活的话、劲儿就松了，所以你看不同项目之间它确实差别还蛮大、
1: 对呀、装备什么的、得置办齐了，当然有一些朋友就说差生文具多嘛，就是把这个装备都给置办的特别齐、最后
0: 今天最大的运动量就是把我所有的运动装备置办齐，
1: 对，就是
0: 然后再脱掉，
1: 就只是在这个网上下单啊，
0: 过把瘾，
1: 对对对，
0: 有点像是女生撸了一个妆然后不出门，
1: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女生只要是这个但凡是要出门、化了妆的，今天这事儿是一定要出点片的、
0: 那某红书上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女生半夜化妆撸了个全妆，
1: 那如果不是拍视频的情况下、我觉得她的后半程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安排、
0: 有一个安排的，
1: 对，要见一些重要的人啊什么，
0: 要不然我这两三小时图啥呢，
1: 就是 啊，但是他们就说说这个女孩子啊，但是这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东西、说这个
0: 别人、
1: 对，说女孩子这个洗头的洗不洗头是对于出去
0: 最高的礼仪，
1: 对出去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个你到底重不重视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判定
0: 头之交
1: 标准，对、如果是好，就是跟我是好朋友啊，我们可能不需要就是见面要需要洗头的程度、那就是很好的闺蜜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今天出门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一定要是弄好头发然后配好妆容的
0: 啊，是，
1: 对，
0: 确实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然后我们看贺晶说他前几天路过一个篮球场，坐在旁边看他们打球，想起小时候风驰在球场里的样子，突然球冲我过来，我伸手去接，结果戳手了啊，这是一个喜剧啊十几年被
1: 人家都戳手了怎么喜剧呢，
0: 前面那个画风是特别浪漫和潇洒，追忆我往昔的青春在夕阳下奔跑、

0: 自己的这个运动的觉得是自己的姥爷教的啊、
1: 嗯、
0: 自己的老家教的，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年呢，其实在北京也有很多就是可以玩水的地方、
1: 嗯、
0: 就不仅仅是说游泳啊，就是玩水、
1: 哎、亲水玩水乐
0: 水没错、嗯、就比如说我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下啊、在青年湖公园的有一个水上世界啊、
1: 哦、
0: 现在已经开了，嗯，它的六月份的这个早鸟的特惠票呢就只有59.9啊、
1: 嗯、
0: 非常好。而且呢关键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动漫 IP 叫奶龙的话、
1: 哦、
0: 今年它的这个主题就是奶龙，是属于一个沉浸式的主题的乐园、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五大亲子互动的活动在周末会轮番的上演、
1: 嗯、
0: 比如说巨型的泡泡秀啊，这个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啊，小泡泡之类的、
1: 嗯、
0: 还有海洋球的收集的游戏。另外呢园区里面呢还有这个奶龙主题的快闪店，大家都可以去逛逛啊，又能亲水玩啊，又能亲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哈，
1: 一举多乐，一举多玩嘛，这样也很好。而且如果是您家住在这个就是海淀，或者住在这个西偏北边的朋友呢，您也可以去一些景点去逛一逛。近期啊，这个颐和园全园呢近25万平方米的这个荷花次第开放了，可以去那儿赏赏景啊。庚之图景区呢，岩赏斋周边率先进入了这个盛花期，西堤沿线呢处于这个出花的阶段，预计7月上旬全面盛开，还有几天啊！您如果就是耐不住性子了，您就先去看看。如果觉得过两天安。

0: 营，他要根据这个公园他前去问一下
1: 啊，
0: 他现在是对是否收费 啊或者是仍然是不是可以露营啊，还或者是他的帐篷是不是需要出租啊，等等这些信息还要进一步的去确认。但是那个地方的确是非常的安静，你如果要是去了之后人不是太多，因为我去了两次人都不多，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清凉的夏，相对清凉的夏日。
1: 是，既可以感受自然休憩之乐，也可以感受自然文化教育之美，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另外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因为什么爱上了一项运动，都可以跟我们聊聊您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运动你一定非常擅长哈，
1: 你就单纯喜欢凑当个乐子也
0: 可以。对，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起来。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标，很醒目，点击进来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呢有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点开之后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了，您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0: 注一下，
1: 对，
0: 破壁机。你给大家描述，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破壁机。
1: 我刚想描述一下外观，这是破壁机、
0: 对对对，这
1: 我看着还以为是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扫地机或者是拖地机的一个槽什么的。
0: 啊，你要这么说，我也有点含糊了。
1: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桶什么的，但破壁机会不会有点小啊？
0: 因为它是一个俯拍，
1: 而且主要它里面都被机器给填满了，它还有空破壁吗？好像是被填满了。
0: 你这么说完之后，我也含糊了。

0: 但是您在发图片的时候啊，
1: 说我要一口香糖，一股脑把包都给翻给我看了，太热情了。
0: 是。
1: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铅铁皮大洗衣盆，圆，直径是59厘米，6到8元。有需求请商议。然后是王先生，是一个大铁皮的盆儿。
0: 嗯。
1: 第二件呢是白色的穿衣镜，四周有花纹，外观漂亮，后有支架，1.47米×0.37米，25到35元之间，有需求也可以商议，可能是能议价的意思。
0: 嗯。
1: 第三件呢是全新某品牌的这个女凉鞋，38码，原价近3000元，现价转让是200到260元，有意者可以商议。然后王先生他的联系方式是13683350847，13683350847。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和天气情况，来，我们一起去听一下。好，
2: 四季有声，

0: 去遛，这样危险还是蛮大的。
1: 那跟我们来刷新的一条世界杯的最新资讯哈，他说这个对前方，感谢前方记者贺金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资讯哈，他说这个墨西哥现在是1-0，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9点钟的时候是正好是墨西哥对捷克的这一场比赛，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看，但是目前呢看是比分是1-0。
0: 我怎么看都写着2了。

0: 就不是那么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比赛，但是基本上也都是为了某些运动健将看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名字都是我们记忆中回忆起来耳熟能详的名字。
1: 哎，王蒙，王蒙不就是女华的特别优秀
0: 运动员，对对对，
1: 最近热度很高，
0: 他的眼睛就是尺，是不是
1: 在东北地区王蒙的口碑应该一直
0: 也是相当好的，他的的确确是专业的技能是相当棒的，
1: 而且转业也转得很精彩，这说明了只要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有自己的业务所好，他就在任何赛道上都能找出自己的精彩。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运动哈，刚才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他喜欢打篮球啊、乒乓球啊、这个足
1: 球
0: 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北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运动场所，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哈，如果你是健身爱好者，那您可以去城市副中心。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有事应别自己扛。

0: 台上展现自己的能量、
1: 嗯、
0: 但其实后来才发现自己只是生活当中地球 online 的一个 NPC，
1: 对，
0: 但这个 NPC 呢也可以属于自己的精彩，有来自于孩子对自己的敬仰，来自于爱人对自己的关怀、
1: 嗯、
0: 父母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呵护，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就拥有着属于你自己的主角高光时刻。
1: 没错、嗯、因为每一个人啊都是在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是主角，
0: 当然、
1: 嗯、对，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啊、
1: 所以呢
0: 其实不用
1: 更待何时
0: 用
1: 对嗯，在这里六六七七说，哎呀千万不要这个觉得现在韩国就输了，说比赛还没有到最后呢、
0: 哦、
1: 现在只是南非的1-0领先了、
0: 嗯、
1: 现在

0: 太棒了，
1: 太棒了，为了自己的重要的了。
0: 是的，
1: 六六七七也说了，一旦养成了锻炼的习惯，就受益终生。他说我现在每天早上啊也会出去锻炼。他说因为我的老爸他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篮球、乒乓球、游泳都非常的好，而且还对，而且还取得了篮球教练的职称。我们小的时候一到星期天，他就会带着我们去运动，所以慢慢的把我们也都培养的非常的爱运动。

0: 这是国际比赛。
1: 哎呀，正好我得看。哎，
0: 你看看吧，
1: 他们打这球怎么不挂那破网兜了呀？
0: 这是排球。
1: 我说弄了张渔网罩。

0: 注意观看 BRTV 京城帮帮团的推送就可以，
1: 是
0: 征婚交友的推送也在里面，
1: 没错，因为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推送啊是每天都在推送
0: 的，
1: 所以今天啊您看到这些物品里面没有您需要的或者没有您喜欢的，您可以往前看一看，
0: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这个风险是有可能它这个已经出手了，您还是

0: 大方啊，这位朋友是赠送打印机的彩色墨水一套，还挺全乎的，各种颜色好像都有，
1: 可以彩印的。
0: 哎，是的，如果您家有打印机，刚好缺墨了，缺彩墨了，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电话是13641115609，13641115609。
1: 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这个2014年的全新的马年的首日封啊、它是一个这个邮票。10个打包价呢是50块钱，他这又是一个以藏会友的一位朋友。第二个呢是名著三国水浒的双名著的公文的大封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邮票类型的，品相良好，有一价是35块钱。另外呢他还转让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的手杖手拿型真空式的吸尘器一台，是大品牌，质量非常好，如图所示，给我们一个图片，但这图片呢是一个包装好的一个图片，我们也看不到实际的情况，但是它是全新的哈。他说这个友情价是35块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的地址在和平西桥13126885186，13126885186，大致的位置在和平西桥。
0: 这位朋友转让的物品是全棉的连帽卫衣，适合2岁儿童穿，全新带吊牌，价格是50元，北京需要自提。然后另一件物品呢是全新的带吊牌的连体衣，适合2岁儿童穿，国外品牌，价格也是50元，北京自提。他的联系方式是15321680385，15321680385。
1: 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这个运动方面啊，曾经因为什么爱上了一项运动，像0898也说了，在健身房啊跑步机啊速度调慢20很合适，就练这个腿部的力量。还有一些朋友都说这个啊，我总看到有人是倒着走的，说是练腿劲儿啊。有一次很好奇说这个是怎么练，他说练腰，发现这生活当中啊大家的智慧还真的是挺多的哈，练什么的都有，反正您啊动起来，在生活当中动起来，不仅是让这生活啊更有乐趣了，而且呢您是这个身体一定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0: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拥抱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和家人和和美美的，让自己开开心心。那今天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铬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

0: 拨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

0: 开门，然后就把东西投递进去，收益就到账了。全程时间不到一分钟，而且这钱啊直接进您的微信里零钱里边。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通州区645个小区，83%的覆盖率。
1: 今年5月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也是刚刚落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的主题正在副中心落地生根。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扔垃圾赚钱，几年前就有，因为之前呢，我也跟咱们的嘉宾做过这个垃圾回收啊挣钱的这样的一个选题。这几年又有什么新变化？而且咱们现在还有一个交投通的品牌活动。
0: 对，我挺感兴趣啊，这交投通到底是交在哪里，投在哪里呢？我相信这件垃圾分类的小事儿啊，其实是民生关心的一件便民的好事。所以我们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呢，也邀请到通州区垃圾分类的工作者，一起来聊一聊科技赋能、宣教引领和全链闭环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万科南。万总，欢迎您。对，因为万总今天这个嗓子啊确实不太舒服，这两天嗓子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呢我们万总也专门请到了一位他的同事，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王红雪。那王红雪现在也在线上跟我们连线，能听到吗？红雪？
2: 能听到。
0: 红雪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好，
1: 那么
0: 欢迎你。
1: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跟红雪进行连线。好，第二位嘉宾是爱回收北京区域负责人苏洪波，欢迎苏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也是我们老朋友，
0: 苏总啊。第三位是来自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垃圾分类事务中心的副主任李健，李健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线上和我们连线。李健，可以听到吗？
4: 可以听到。
0: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各位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
0: 欢迎李强。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夏天到了，您家的厨余垃圾是怎么处理，以及垃圾分类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您知道吗？在通州扔垃圾不光不脏手，还能赚钱。扫码开门投递到账，全程不到一分钟，微信零钱实时到账。这不是新鲜事儿，而是645个小区1178台智能回收机的日常。683万次投递，860万元居民体现，回收总量突破2万吨。从要我分到我要分，从垃圾围城到变废为宝，科技赋能让分类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链闭环，从小区智能回收机到4个中转站，再到台湖60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这里被精细分拣为120多个品类，重新回到生产生活中。低值可回收物不再无人问津，高值资源不再浪费，一条完整的回收换新生链条正在副中心加速运转。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共同解码通州垃圾分类的科技加温度之路，绿色副中心分类新时尚，我们正在行动。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已经听到了，来自645个小区1178个智能回收机。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在通州呢，除了这些冷冰冰的机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温度的地方，是我们来自梨园镇的垃圾分类宣教中心。这也是全区唯一一个专业化的宣教中心。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在5月25号到31号是第四届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这次的宣传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么宣传周啊，虽然刚刚过去，但很多老百姓关心的是，这阵风刮完了以后，咱们的工作是不是还在继续？宣教中心在宣传周期之间做了哪些活动？常态化的宣教工作怎样来接续？红雪，这个问题您肯定比较了解，跟我们来回答一下。
2: 好的。那宣传周期间呢，我们开展了2场重要的宣传活动。

垃圾怎么处理？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很有常识。您看，用户7758说，在垃圾桶底部铺一些报纸吸湿，放置活性炭包、小苏打吸附异味儿。然后还有像是阳光说，厨余垃圾必须要密闭收纳，

0: 45个小区安装了智能回收机，覆盖率超过了83%。那这个数字在全国来说都算是领先的。那当初为什么想要引进这个模式？政府搭台市场运作这个模式，现在效果如何呢？我相信，李主任这边比较清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李主任。
1: 哎，好，主任您好。
0: 嗯，
1: 您好。当时其实我们也是市级啊有这个相应的任务，我们当时一个是考虑呢完善我们区的可回收物体系建设，使我们区的可回收物呢从投收运储全流程实现精细化和可视化的管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选取这个模式呢，是因为这个模式可以给居民带来更加便捷直达的交通方式，同时呢还能减少了咱们这个居民在家里和楼道里堆积带来的安全隐患。主要是从这两点去考虑的，从而引进了这个模式。
0: 那夏季高温对咱们垃圾分类管理过程当中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些感受？
1: 夏季高温呢，对

0: 机里不值钱的扔到垃圾桶里，
1: 嗯
0: 啊，对，不能卖钱的就这样子。所以说相对来讲，经过了我们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哈，
1: 嗯，
0: 那么居民从开始甚至当时还有在操作手机有点紧张的，有点不会用的，怕自己提不了线的，
2: 对，
0: 很多顾虑的都有。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段时间的推移呢，现在居民我感觉都非常积极的愿意参与通过智能回收机来投递垃圾的行为了啊，这种形式非常喜欢。
1: 嗯，
0: 同时呢又为自己换了零花钱。从居民端来讲呢，就是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老年人，他们参与这种售卖垃圾的频率多一点，
2: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北京的年轻人，
2: 嗯，
0: 儿童学生比例现在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智能机的普及哈，大家的参与度也是能明显感觉到提升的。嗯，刚才您说了夏天，夏天，我们从大体的整体数据来看哈，夏天的垃圾的居民的投递率是高的，
2: 哦，
0: 是
2: 就像我想的一样，
0: 对，它频率是高的，
2: 嗯
0: 啊，因为它产生，因为夏天本身就活跃嘛，
2: 嗯，
0: 活跃大家买东西啊，消费的能力会偏强一点，所以它投递的频率会高一点。但是相较于冬天呢，它的重量并变化不大，为什么？因为冬天我们居民投递的织物比较多一点。因为冬天有换季，衣服的重量相对更重。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呢，就是两个毕业季，我们的重量也会提升，更多的孩子们一些用不掉的，一些
1: 宿舍的垃圾，
0: 对，垃圾更多一点。所以整体来讲呢，从夏天来讲，就是投递频率增高，重量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对，
1: 嗯，确实啊，谢谢苏总。其实居民从这个不敢投到现在攒够了钱就去投，攒够了这个东西就去投，这个变化还挺有意思的。而说到变化呢，其实夏季高温下咱们厨余垃圾容易产生异味啊，滋生蚊虫，这是每个家庭都比较头疼的事情。我记得前段时间去咱们梨园镇采访的时候，看到宣教中心还专门针对夏季做了很多的科普内容。

0: 它依然属于有害垃圾啊。通过这些充电的电池，还有咱们这个电瓶车上用的这些电池，都是属于有害垃圾。那还有这个过期药品啊，还有这个油漆桶啊，还有这个指甲水啊、卸妆水啊，这些都是属于有害垃圾的范围。
1: 哦，就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类。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很多居民啊，就是包括自己有时候也会投放错误，这个时候呢咱们通州区建的一些比如说分链中心啊、中转站啊这些系统其实就很重要了。我们也知道通州区目前已经投用了4个中转站、1个分拣中心，那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在垃圾减量方面咱们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包括我们也注意到通州区首批垃圾分类品质提升点位已经完成验收了，它这个点位还配齐了防雨、除臭、通风等等的硬件设施，这些提升对夏季垃圾分类管理有很多改善吧，李主任。
2: 嗯，李主任。
3: 主任好。哎，主任好。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啊，它的主要成效是帮助咱们的这个可回收物一个提供了一个便民直达的一个投放环境，同时呢。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它的收取的主要可回收物都是低值的可回收物，它的低值可回收物收取量大约占到了60%到70%。

0: 就是因为他又有了低值可回收物的加入，所以说它的值又能变成了1.2、1.3。
1: 这样的系统确实是这样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它起到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2: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垃圾分类的变化，也是一个品质提升的意义所在啊，让咱们的垃圾分类从这个不得不做到现在变成愿意去做。那其实日产两清品质的提升，这些措施让我们听着是很安心的。而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比较好奇，这些可回收物如果投进智能的回收机以后，哎，接下来它到底去了哪里，以及它完整的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从智能的回收机到中转站，再到最后咱们的这个分拣中心，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包括6000平方米啊，在台湖有6000平方米的这个分拣中心，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吨的垃圾。那这些垃圾最后又变成了什么呢？苏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这个我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爱回收它自己有一套自己的3级运营体系，点阵场的体系。那么通过我的介绍呢，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听众这个听这个节目的
2: 对苏总、
3: 啊、
2: 我们还有20秒，您可以先简单说一句，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
3: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居民可以这个自助的进行一个垃圾分类的交投，然后通过中转站转。

0: 城市广播点，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我们来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啊，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我们看看通州区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科技加温度之路。
2: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王红雪。红雪，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红雪啊。
3: 欢迎。
2: 还有来自爱回收北京区域的负责人苏洪坡。苏总，欢迎您。
5: 大家好。
3: 以及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垃圾分类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健。欢迎李主任。
2: 李主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
2: 欢迎您。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夏天到了，您家的厨余垃圾怎么处理，或者说垃圾分类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聊天，或者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3: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您知道吗？在通州扔垃圾不光不脏手，还能赚钱。扫码、开门、投递、到账，全程不到一分钟，微信零钱实时到账。这不是新鲜事儿，而是645个小区、1178台智能回收机的日常。683万次投递，860万元居民提现，回收总量突破2万吨。从要我分到我要分，从垃圾围城到变废为宝，科技赋能让分类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链闭环，从小区智能回收机到四个中转站，再到台湖60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这里被精细分拣为120多个品类，重新回到生产生活中。低值可回收物不再无人问津，高值资源不再浪费，一条完整的回收换新生链条正在副中心加速运转。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共同解码通州垃圾分类的科技加温度之路，绿色副中心分类新时尚，我们正在行动。
2: 我们正在行动啊。刚才在节目广告之前跟大家来分享了可收回收物进到咱们的智能投放机以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整个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苏总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好嘞。居民在家里把这个垃圾进行粗分，然后把

可以完成，可回收投到回收箱里以后呢，它当时会称重，然后会兑换出每公斤六毛加一个红包的形式，大概平均在7毛钱左右，给大家把环保金实时的就兑付到我们的钱包里边了，然后满1元就可以提现啊，就可以提到微信里边了。当回收机满仓以后，里面大概在30公斤左右会进行满仓，满仓以后我们的清运司机会在40分钟之内把我们的包裹清出来，换上新的包裹。我们一个清运司机、短驳司机会负责这样的设备，会负责30台，每天早7到晚9点这个时间段，只要满仓，他就会清运。然后司机会把包裹送到我们的就最近的中转站进行暂存跟转运工作。啊，通过干线车辆呢，在中转站的所有的可回收包裹会转运到我们通州的分拣中心。这个分拣中心呢，通过几个标准流程啊，这个叫称重啊、卸货、倒包、上分拣线，然后呢半人工半自动化的将所有的可回收垃圾进行一个细分，我们最终会把垃圾分到120多类，那么分成4大类，120多小类，最终呢进行打包、称重、暂存，然后我们最后把所有的可回收物呢会出售给有资质的下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再进行像纸类造浆、塑料类造粒啊、衣服类呢开花、做成纤维等等，变成原材料，再继续生产成再生品循环。

0: 我们后期还有很多专业的设备进行分拣，包括把它变成可回收可利用的纸类啊，或者是衣服等等。
1: 嗯，您看您刚才跟我们解释了一个可回收物的垃圾从扔开始到最后再生一共四步，第一就是投递，第二清运，然后分拣，最后就是再生。哎，感觉一听您这么一解释呢，一是明白了，二是觉得还挺有趣儿的。
0: 变废为宝啊，
1: 变废为宝。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很多尤其是大人，现在孩子还好，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垃圾分类意识。那么很多大人也

0: 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的这次舞台剧呢，在咱们宣传周期间呢，也是在咱们梨园学校啊这样一个校内的一个大型活动中来进行了展演，然后得到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喜爱。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宣传员呢。

0: 在这个过程中也想请教。
1: 嗯，那现在家长的反馈如何呢？他们是不是很积极？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宣教中心场地呢，有限，所以每次活动呢，大概就是15个孩子。
1: 嗯，
0: 但是我们每次活动的报名，只要发出去，立刻就是满员。

0: 蚊虫滋生的环境，降低异味或清除异味，同时要求咱们这些企业要做好设备的排查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为咱们垃圾分类的垃圾园区的垃圾处理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
1: 所以我们针对几点以上方，我相信咱们通州区肯定是在夏季的时候加强了这个巡查和检查，夏季依然不放松我们的标准和要求，包括高温的时候我们也不放松自己的要求。
2: 其实今天讲这个话题一开始我就在想，咱这个爱回收垃圾桶到底长什么样，因为我肯定是还没有具体用，但咱听友特别贴心，两位听友，一位孟希把他的这个余额都给我们晒出来了，他肯定是用咱这个软件。
1: 对，包括你看这陈明迪他自己把家门口的这个爱回收的机器也给我们发到聊天室了啊，就这爱回收
2: 解决了我的困惑，
1: 新收减法新生活，我相信这也是爱回收的一个主题。
2: 它都是咱们爱回收的垃圾桶的这个样子，都是这种像荧光绿，是这个
3: 对，主色是荧光绿，
2: 很漂亮，很这个环保的颜色。
3: 是的。
2: 然后，哎呀，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小区啊？快了，因为我呢也住在通州，而且我说这个咱们也了解到通州是爱回收的试点嘛。
1: 对。
2: 从咱们2024年开始，用了不到2年时间，所以想问问苏总，您觉得这个通州模式能够快速复制推广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3: 好的，通州的模式，在全市来讲或者全国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标杆型的一个铺设速度哈。那么主要我觉得依赖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政企的合作。首先这个回收机的铺设呢比较民生，它需要政府协调我们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物业三方一起联动来落地，减少我们选址和施工投放的时间周期。这是确实是政企联动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州区的居民呢分类意识还比较强呢，同时他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他很快，所以说很快就了解到原来这些不能卖的垃圾也是可以投到智能回收箱里的，而且这种形式对他来讲参与起来比较容易，所以积极，很积极，所以这目前在通州落地非常迅速的两个原因吧。
2: 居民的这个获得感会很强，有时候我觉得也有一点不光挣钱，还有点游戏的那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1: 对，居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个分类的好处是很重要的。那下一步我们有没有一些规划和目标呢？
3: 目前我们在全市投放了8300余台回收机哈，我们目前只覆盖了北京13个行政区，我们会稳步的。在北京市继续铺设智能回收机，达到20000台以上。除了我们的居民端呢，我们在今年也新增了像院校、商圈、公园、写字楼，还有职场等等区域的一些新的一些场景进行投放。另外呢，我们这个在智能机的投放、回收机的投放方面啊，刚才您看了，除了绿色配色以后，我们会针对不同场景做新的一种专用的配色，丰富整个回收机的这个外观样式。当智能回收机达到20000台以后呢，我们按照每台回收机每天回收60公斤来测算呢，我们应该每天会处理可回收物呢达到1200吨以上。对，然后呢，从源头呢分离出更多的低质物垃圾。
1: 好，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年回收量突破10000吨啊，这个目标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刚才我们和姚志聊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交投通是通州区一个特别有意思有意义的活动，对不对？其实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开展，时间也非常的固定啊。那么宣传周期间有没有特别的加场，包括全年已经开展的几百场活动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居民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红雪。
0: 有的。我记得我们在开展交投通活动的初期，我们进小区来开展那个大件和有害垃圾的集中收运的这样一个现场。我们有一位居民呢带着孩子来专门整理出家里积攒多年的这个过期药品，来进行交投。那这位居民当时说呢，因为知道药品有害，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来进行处理，也不敢随意的丢弃。那这样的活动呢，正好我们的活动走进小区来进行宣传，然后也是受到了这个居民的这个信任吧，然后彻底解决了居民的这个后顾之忧。而且呢，我们当时这个家长的这个小朋友啊，也是咱们梨园学校的一个学生，然后我们去学校去宣传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也是当时听过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所以回到家里，然后跟着家长 带就是回家告诉家长，然后这个是属于有害垃圾，然后怎么样进行投放，然后怎么样进行分类，然后回家主动的进行科普，然后带着全家养成这个定期清理、规范交投的好习惯。
1: 你看这孩子这么小就懂得这些知识，肯定离不开我们家长的教导，包括咱们这些日常的品牌活动。其实这个交投通，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交是交流的交，投是投递的投，通是通信的通。所以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交投通呢？红雪，它具体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交流通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它主要是希望能够贴近居民，然后开展这样一个投放的活动。
2: 其实它这个字面也很好理解啊，交换、交互，然后投放，然后通，我觉得通就很多意义了。一个是市面上的垃圾的一个通运呐、然后家里，我感觉家里也很通畅啊，天天家里那么多东西堆着，

0: 上也公布了一组数据，是新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六年来，全市的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了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率达到了200%。那通州在这组数据里的贡献是什么？下一步还有什么新的探索方向呢？李主任。
1: 主持人，通州在这组数据里边，具体但呢，咱们这块不是特别好。

0: 从开始到现在，截止目前嘛，已经回收了21,000吨可回收物。
1: 嗯，
0: 那个通过咱们的智能回收模式，然后居民呢也累计兑换了1,100,000元的这个收益。
2: 嗯。这个是收益方面的内容啊，有没有别的方面的率先呢？比如说有一些体系的建成啊，包括大规模的覆盖等等。
0: 覆盖的话，体系的建成就是咱们还是咱们从点站中心

0: 什么样的条件就符合了能安装的条件？
1: 它的安装条件其实它的占地面积并不大，大概就是一平米左右的地方。但是一个是需要咱们这个小区啊，确实能有这个一平米的地方，因为咱们小区很多都是有一些绿化呀，或者一些公共用地，它如果说要被占的话，会影响居民，会影响居民的一些出行啊，或者有一些居民有意见，所以它会这个。咱们一定，我要做好这个居民的工作。
0: 第一个是场地，
1: 对，这是场地。第二个呢，是它需要接电。有的时候，有的小区啊，它那个，尤其是咱们的一些老旧小区，它的接电呀，还有那个占地啊，都很困难。所以说就是又需要咱们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接电。对，就是主要是这两点，如果说都很好的解决了，然后咱们的安装呢，就咱们爱回收这块安装就迅速。还有因为它有的需要还需要去打一些地面所以说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绿地的问题，但是所以说它会有一定的困难，但呢更好，所以说导致这个它这个安装。

0: 值守的志愿者其实很辛苦啊，而且咱们宣教中心您看全年志愿者参与量都达到了9721人次，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没有特别暖心的瞬间可以分享呢？红雪
1: 啊，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优化值守的安排，并且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那首先呢，我们会错开正午的这个高温的时间，然后集中在早晚投放的时间来进行分段值守，并且我们每个统战呢会安排2到3名志愿者来进行轮换执勤。而且呢，我们会给志愿者持续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然后全力避免志愿者中暑的这个问题。那除了我们宣教中心以外的，我们还会联动村队和社区来广泛发动这个居民志愿者，以邻里带动邻里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壮大基层分类的宣传队伍。
0: 有没有暖心的瞬间呢？
1: 那我们的暖心的瞬间其实很多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因为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是亲子，有的时候组成亲子志愿者来进行参加，那我们的孩子们的认真的态度实际上打动了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家长也跟着特别认真的来进行去宣传，为我们的居民进行宣传垃圾分类。
2: 我觉得夏天是不是咱们志愿者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尤其是高温天，如果能在这个统战边值守，来给我们的热心居民来讲解分类的知识，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不容易的。我相信这个在通州区也很常见，这样的志愿者无私奉献的案例也很多，是不是？
1: 是的，
2: 对，也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在夏天啊，这个工作完成任务的同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中暑。你还是要在阴凉的地方来指导我们的居民。
0: 那么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在。

0: 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门口的养老应该具备哪，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本市方面，养老机构人员密集，老人自救能力弱，消防安全尤其重要。为此，国家消防救援局和民政部联合部署，在全国养老机构开展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6月24号上午，西城消防部门前往辖区一家大型养老机构实地检查，同步开展现场培训和疏散演练。日前，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安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治理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共运营秩序的行为，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环境。行动中，执法人员紧盯逃票以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情况。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作为北京市首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之一，本期节目将带您了解这家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聚焦全市首家幸福九九项目、全区首创的中心加驿站联合运营，以及最新引入的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助老新举措，为大家展现医养结合、科技赋能、老幼融合的社区养老新实践。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赵晨，北京北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副经理，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请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分析一下，您觉得如果在家门口养老的话，那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东城区陶然亭街道，今天呢，我们将随着他们的脚步、随着他们的描述走进陶然亭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去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的一些新举措和特色服务。那也欢迎您呢一起从中有一些收获，也希望您能从中有一些收获。接下来呢，就一起认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就是我们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赵院长，哈，大家都这么叫是吧？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心宽体胖赵院长，可以看一下。
0: 嗯嗯，真好。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公众号哈，现在做的也是风生水起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大家对咱们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有更多的了解。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第二位呢，也是对我们陶然亭街道的老年人来说 非常熟悉亲近的一位，就是庐山副科长，也是民生保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唐人街街道庐山。
0: 嗯，是不是平时跟老年人打交道非常的多？
2: 嗯，会有，因为经常会有老年人去我们大厅那边去咨询一些政策之类的。
0: 嗯，那对养老政策也是门清哈。
2: 嗯，对，这是必须项。
0: 嗯，以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庐山。
2: 可以可以，随时欢迎。
0: 这名字写得好，我们不是只不见庐山真面目，我们是只要想见都可以见到庐山真面目。
2: 是是，
0: 还可以听到庐山的指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跟随着我们嘉宾的脚步走进陶然亭街道，去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的大概的情况。您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养老服务中心，初步了解这里的情况。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两块哈，一块是带大家走进咱们的养老服务中心，另外一块呢是带大家走进咱们街道整个的养老的情况，让我们老年朋友们对我们这儿有一些了解。那么先请赵院长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的情况好吧。
3: 没问题。我们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2024年10月份正式营业的，面积呢是1570平米，设有托养服务区、医养服务区、还有社区餐厅、老年学堂、综合服务等五大功能。
0: 嗯
3: 啊，同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养老公寓的基础上升级而成的。
0: 嗯，
3: 还开放出30张普惠床位。
0: 啊，普惠床位就是它有一定的优惠，
3: 对，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们的社区餐厅呢，能同时容纳这个68位这个。

0: 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
1: 嗯、
0: 用餐的氛围和环境也是非常好的，老人和年轻人也能有一个互动、
1: 嗯、代际的融合，
0: 融合特别好，对。嗯、然后我们周围学校也比较多，我们三餐都开，晚餐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接完孙子之后就带着孩子在餐厅，就是一边写作业就一边把晚饭的问题解决了，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
1: 而且是老年餐厅，它从营养上来说还做得比较科学，
0: 对，所有的我们都是这个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做配餐的、
1: 嗯、
0: 然后营养成分配比还是比较科学的。嗯，好在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的这个厨房，嗯，每一个菜都是限制的，
1: 正好啊。 这是我们大概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请卢山科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唐人亭街道整个的这个养老的情况。刚才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还不是全部。
2: 对，我们街道是位于西城区的东南部，然后面积是2.14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那个常住人口有4.2万人，其中的老年人能有1.1万人，占比差不多是26%，所以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1/4以上，
2: 差不多。我们其实比全市和全国的那个老龄化程度都是稍微要高一点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吧，所以街道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的发展的。养老服务的资源其实也蛮丰富的，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去养老服务中心，另外我们辖区还有一家公办民营的敬老院，还有三个养老服务驿站，也是连锁运营，和我们中心这块合作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另外还有一家三甲医院、建工医院，以及200多家的这种居家的便民服务商，所以这个养老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经常讲说15分钟服务圈，但是现在在我们街道基本上能够达成叫10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
1: 好幸福是不是？刚才听到有三甲医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好多老年朋友眼睛都亮了，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可能这并不重要，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身边有一个三甲医院，其实那就是心里有主多了一个主心骨，是吧？
2: 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正好跟我们建工医院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提到说是，大部分我们那儿的老年人就医的第一选择都是他们，
1: 对、啊、
2: 他们那儿的那个面向的人群主力也是老年人，所以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因为一般都是去社区医院，
2: 对，
1: 但我们三甲医院在身边，大家肯定就直奔那儿去了哈。
2: 是的，
1: 真好。那么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唐人亭街道的这个养老叫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哈。这个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我觉得差不多有3点不同吧，就是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在我们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多数，
1: 多半，
2: 对，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多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但是自从我们把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但是像刚刚我们赵院长介绍到的，我们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是有5大功能区的，不仅涵盖了像是衣食住行这种，比如说餐，还有医养的，还有文化娱乐的这些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到，所以可以说是把老年人各方面的服务需求都能够给他供给到位的这么一个，所以比起原来的传统的养老院是一个大的升级，
1: 还真是升级了，变得更多元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服务也更到位了。
2: 对
1: 啊，刚才其实我注意到了，就是卢科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调度的作用哈。
2: 对，
1: 我也想问一下赵院长，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度体现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大家举例子吗？
0: 我们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呢，就是我们把养老服务中心呢还是面向唐人亭街道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居民朋友，然后呢我们也是契合着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去开展各项服务的。那么 中心呢，实际上主要是承接着一些托养啊，包括医养啊这一类的。但是老年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入户上门的这些活动，我们相对来说服务半径就要长一些。那么我们老年人提出诉求之后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协调调度是通过驿站，养老服务驿站来完成的。包括老年人的这个助餐，就刚才提到的，他如果要是到点位上用餐有难度，那么驿站呢还是要把餐送到老年人家庭当中去的。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中心、驿站再加上上门服务，能够让服务的这个调度的这个触达性更直接更深入一些。
1: 那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有一位老人，他现在呢需要一个住浴或者住洁的服务，他们打电话直接打到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呢再帮他们去匹配，比如说哪个驿站有这样的这个叫护理师，
0: 对吧，
1: 然后直接呢就可以派到他们那儿去了。
0: 对，
1: 这样的好处就是资源可以整合，
0: 各资源可以整合，然后呢我们各自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因为中心有很大一部分服务也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的，我们通过这个调度和这个资源的整合，是尽可能的把老人有需求的各类服务的支持者都整合到一起。
1: 这个其实特别好，
0: 对，
1: 也是一个共赢吧，对吧？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其实在咱们街道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服务哈，就叫幸福九九，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小片花。
3: 幸福九九，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生向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又给老年人带来了哪些福祉？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
1: 我们有听众网友朋友说在聊天室里可以点赞，怎么进不来呀？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多的赞，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可以发言的，那么也期待大家哈有更多的金点子，我们有更多的思想的碰撞。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幸福九九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幸福九九是怎么回事呢？听着名字感觉天长地久，幸福永远，有点这种很美好的感觉。
1: 对，
0: 那科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1: 这个其实是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说是，辖区有很多的这种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他们可能就是去医院去换药或者说是换胃管尿管是很麻烦的，所以当时就是很希望说能有这种上门的服务，所以街道呢就也是党建引领吧，我们去联系了，在区民政局帮助下也是联系到了市红十字会，帮市红十字会和我们的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给牵了个线儿，然后达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相当于是我们中心的几名护士去接受了市红十字会的一个统一的培训，市红十字会呢，他们就可以相当于把中心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站点，我们中心的护士就可以上门去给老人们提供这些医疗服务了，也算是解决了他们的一个燃眉之急。
0: 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作，直接把中心的护士派到老人家里也是可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市红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1: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保报销的问题。对，因为999的话它是可以走医保的，我们中心的护士只有经过了市红十字会那边的培训，才算是他们那个点位，他们去把这个人去送到这个老人家中，他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的利用了政策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便利，创造了条件给辖区的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福祉。
1: 是的，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里如果有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是需要长期照护的，那就像您说的不可能天天去医院，对吧？
1: 对，尤其我们核心区的话就是很多老旧小区，他可能老人上下楼很麻烦。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服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问一下赵院长哈，这块您应该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我们那儿派出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从咱们有了这个幸福九九之后，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啊，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幸福九九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就是这个作为护士来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人员来说，收获特别多的。因为呢，我们能够直接面对老年人，就是跟老人深入的去接触。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白纸坊街道离我们比较近的有一位这个老旧小区里的这个独居的老两口，阿姨呢是一个失能的老人，体重特别大，然后呢她的整个的这个照护呢都是由老伴儿来完成的。
0: 那多不容易啊，老伴儿年纪也很大
2: 。然后呢，老伴儿又很瘦弱，就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转运呐、转移呀、然后都是比较困难的。
0: 以前就是一个难题，
2: 对，就是个难题。然后我们接到999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腹胀的特别厉害，然后整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哭诉的一个声音。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护士长呢就立即调派人员就上门去了。我们到家里一评估一看，实际上老两口的整个养老存在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
0: 啊，不光是
2: 医疗的这个问题，腹胀的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在一个将就的这么一个边缘。后来呢，我们逐一的呢帮助老人呢把这个他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那么进一步说到这个999呢，就是

0: 但并不是特别难的。你比如家里失能卧床，它有留置的胃管，这个呢是家里的普通的照护者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中心呢有五位护士，都是本科以上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多数呢是中级职称，经过999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然后统一认证，我们叫做它三统一。然后这些专业的护士呢，通过他们首先医疗护理需求，
1: 他们这样的人群平时行动不便，是不太愿意出来的哈，也不太方便出来，但是又是恰恰特别需要和外界接触，并且接受指导的，就是我们上门本来看着是只是帮他们，比如说可能用胃管啊，或者是照料，但实际上给他们带来的
0: 福祉
1: 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就卢科长这块，您应该也比较有感触哈。
2: 对，是的，自从这个幸福99这个项目启动以来，我们这边其实也接到了很多老年人关于这个项目的不管是表扬也好啊，赞美也好，都是说这项服务给他们切。
1: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居家养老也好，社区养老也好，它有一个家庭养老床位的问题哈，或者这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概念，就是咱们这个幸福99是跟家庭养老床位有关系吗？它是其实是不是囊括的比家庭养老床位要广得多？
2: 它更广泛，它服务的对象不只是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的那些老人，
1: 因为那个是有限的。
2: 幸福99只要老人有需求，他就可以上门给老人。其实我们这个幸福99覆盖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唐人町辖区已经更广了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白纸坊街道，就是我们附近的，包括我们东边的天桥街道，然后甚至我们可能
1: 都在借助咱们的这个力量是吗？
2: 对，甚至可能我们一河之隔的丰台都会有老人去想要接受这种服务
1: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个，这也是咱们街道的一个
2: 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也一直在推进。
1: 其实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的
2: 是前期也是多次的沟通来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很多细节你要落地的时候，可能不是就是嘴皮子这样说一说就能完成
1: 的对，那可能哪一个环节卡住了，还要想各种办法怎么样的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卡点，所以真的是为老年人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啊。好的，
2: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真好啊，有这样的环境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其实刚才呢卢科长还提到了，就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或者说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999的这种上门入户的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大家如果现在收看我们的视频有卡顿的话呢，也您可以把它停在听听 FM 的界面，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北京时间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个平台都在同步的向大家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刚才这个小片花呢讲的是外骨骼机器人，哇，这个可真是科技赋能啊，以前都是在短视频当中在电视当中看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但是它被咱们陶然亭街道给引进了，太令人期待了。来，卢科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幸福99这个品牌创出来之后，医养结合逐渐的就成为了我们中心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也是想着呢，就是从其他的方向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医养结合更进一步。刚好呢我们中心它其实在这个康复理疗这块是一大

0: 形成了一个对接，然后引入了这种设备，能够给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现在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体验服务，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老人现在也是可以租赁或者购买了。
1: 嗯，我估计可能购买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都是大家在试嘛，在试水阶段，
0: 是的，
1: 但是租赁这个就很方便了，对吧？反正看好了，您可以长租，如果看不好的话，反正 一锤子买卖就算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希望把它做长久的。
0: 嗯，现在重点还是体验，
1: 体验，对，得先感受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问一下赵院长，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怎么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它视频有限，没有办法展示。等回头我去我们街道去咱们服务中心拍一个短视频哈，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好好展示一下。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现在咱们尝试的情况。
2: 嗯，我们现在呢是在中心引进了四台外骨骼机器人。它呢从这个性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康复的辅助设备，那么对老年人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它分两部分群体，然后有两种设备进行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对于更广泛型的，它叫做神行，很酷的，大概是有1.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设备，它能够直接戴在老年人身上。那哪一部分群体适合戴它呢？一个就是膝关节开始退化的，就是上下楼梯或者是走有坡度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它会感觉到有疼，哎，对，或者是不适这种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呢，这个随着这个钙的流失呢，他有些时候会感觉腿没劲儿，上下楼梯呢又比较难。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轻量，另外呢有 AI 的这个算法进入进去，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一个适配。那么它适合呢，主要是上下楼、户外啊，帮助他进行行走，分担膝关节的压力，让他的这个徒步和这个活动能力更变得更自如一些。
1: 好的，那咱们进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外骨骼。
3: 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作为北京市首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之一，本期节目将带您了解这家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聚焦全市首家幸福九九项目，全区首创的中心加驿站联合运营，以及最新引入的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助老新举措，为大家展现医养结合科

0: 赵晨，北京北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副经理，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想老去》。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走进陶然亭街道，了解一下这个街道有特色的养老服务。我们的视频现在又恢复了直播，在听听 FM。 那北京时间呢一直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或者北京时间收听收看，参与我们的互动。有听众网友修言朋友问，通州区有幸福九九吗？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下节目哈、回复一下。那罗文章朋友说，建议呼吁加大对老年人相关的养老服务的本科、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等护理招生的力量。现在其实社老的专业越来越多了哈，张院长应该也是相关的专业，或者说招的这个员工有很多都是这个正儿八经的专业毕业哈，现在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两天高考也出分了，开始择专业了。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真的不要小觑，对不对？这个未来是非常的有市场的。同时呢，还有这个罗文章朋友也说了，说建议提高养老一线工人这个员工的待遇啊，我们共同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更有这个获得感，更有满足感。刚才我们聊到了外骨骼机器人，那么赵院长说到了它其实是分几种的，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种，对吧？
1: 神形，
0: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身体活力型的是吧，就是身体出现了小状况，膝盖不舒服呀，腿打软啊，无力啊，这样的。那么其实自己也能走，但是有了它之后，比如您住六楼，原先您走六楼得歇两气儿，这个呢您可能直接一气儿不用歇就可以上去了啊。这是针对这种算是活力型的老年人。还有是什么样的？
1: 还有一种呢是医用级的，我们叫它，给它起的个名字叫爱康
0: 啊。
1: 它主要呢是一个可穿戴的叫做下肢康复设备。
0: 康复，
1: 它还有助行机器人，
0: 它还有这种康复的作用，
1: 它主要是起到康复的作用。那这一部分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康复医生和康复技师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哪一类的这个老人适合用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脑卒中、偏瘫、脑梗或者是脊柱损伤。

0: 急性期后呢，经过评估，如果它适合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功能呢，一个呢可以维持，但是坚持长期训练呢，有很多案例呢，它是能够将它行走功能再重塑的。
1: 嗯
0: 啊，我们的确在中心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个叔叔，因为脑出血，这个从一个完全瘫痪的状态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了。
1: 他是靠这个外骨骼吗？
0: 他到后期的时候是经过外骨骼系统的这个训练的。现在呢他自己独立行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呢，会在他的这个1米之外吧，有一个专人呢保护他进行行走。所以说到的下肢静脉血栓呢和这个肌肉萎缩和卧床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了啊，整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那么爱康呢，就是医用级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主要是三个作用，一个是

0: 带着这个医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有这个骨盆前倾和这个外八字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机之后呢，你跟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的时候，你会觉着它在纠偏，
1: 它在矫正。

0: 所以他呢也在做训练。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在中心推出外骨骼机器人免费体验活动之后呢，很多这个老年人都非常感兴趣啊，他们其实想有这种也有观望的态度啊，想看一看他们未来的生活科技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1: 嗯，
0: 我们大概是每周都会有2到3位的这个咨询和体验。
1: 那还不错呀，
0: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和厂家一起，然后呢定期的在组织相应的这个适配啊和宣传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推广我们这项服务，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不管是人组织还是这个设备力量。
1: 嗯，对。但在这儿也要提醒，就是我之前跟罗山科长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说这个呢一定是要专业人员在旁边辅助的，要不然的话不但没有这种康复的作用，可能反倒还成了有损伤了，是吧？这一定要提醒大家。所以说可能离我们真正的把它租回家或者买回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
0: 对，
2: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
0: 嗯，
1: 我们这次又走在了前面，是不是？
0: 对，
1: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拍一个这样的短视频。
0: 好，
1: 心中充满了期待。您听说过喘息服务吗？所谓的照料一老，赋能一家又是怎么回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们今天呢陶然亭里享老去，分享的是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的一些特色和创新的举措。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咱们非常灵活的这种照料服务了，短期的托养。我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后，我曾经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讲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短期托管。当然当时在全市这样的服务还比较的少见，而且呢就是很多因为它隔的区域比较远，所以对上门的服务人员来说，它的成本和代价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服务人员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但是

0: 没错
1: 啊，对。然后呢，这个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家属想回到老家办一点事情，然后呢，老人在家里呢不放心，又不敢
0: 不
1: 对，又不敢把他一个人放到这个跟这个。这个
0: 护理人员单独在一块，
1: 单独在一起，怕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处理不了。
0: 嗯，
1: 然后他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之后呢，他提了，就是他很多困难，
0: 嗯，
1: 比如说老人在家庭当中的这个洗澡，嗯，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清洁，
0: 嗯，
1: 就是
0: 住洁住浴
1: 这一块，基本上做的都不是很到位。
0: 这个没有专业人员自己在家做，
1: 对对对，
0: 太不容易。
1: 另外呢，环境也。不允许他，怕着凉啊感冒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看到老人的身上呢也已经出现有这种就是污渍结成污垢了、在皮肤上
0: 清理的很不到位，
1: 很不到位。然后有部分地方呢也已经产生了这个压疮了，
0: 这个很危险。
1: 对，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家庭照护人员呢，他们都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才想起来去找外面的这个援助、
0: 嗯、
1: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建议他呢，为什么我们中心推出是15天以上呢，如果短时间的话，他是体验不到我们服务的系统性和专业性的，
0: 一天两天没啥意义、
1: 没啥意义。对，后来呢经过跟他的沟通，他决定呢把老头放到机构当中住一个月，
0: 感受一下
1: 、嗯、然后呢他把家里的环境再重新调整一下、再接回去，
0: 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自己。对，然后经过这一个月呢，在这儿呢老人的这个体重呢有了一个2.2公斤的一个上升，就是他营养
0: 将近5斤、啊、
1: 对对对，将近5斤，他的营养是好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会对他的整个身体进行一个深度清洁，然后皮肤不完整和不良好的地方呢，我们会给他一个医疗护理。
0: 嗯，
1: 那么他整个这个体验之后，他说特别好，他说为什么就是到这种程度才想把老头送出来、
0: 嗯、
1: 他后续呢，他实际上是想到冬天就给老人做一个托管、
0: 嗯、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再找一个，就是其实中国人还是愿意把亲人放在自己身边的、
0: 嗯、
1: 这个我们也特别理解，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后续的有粘性的这个客户了。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我们经营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像这种短期的这种喘息服务也好，或者说这种短托也好、
1: 嗯嗯，
0: 对咱们的这个收益会有一些影响吗？
1: 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和唐人亭街道一起打造这个中心呢？我们是在养老机构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升级的、
0: 嗯、
1: 养老机构本身是104张床，我们配备了专业的人员，刚才像您说的不同专业、
0: 嗯、
1: 有这个养老服务专业啊、康复啊、护理啊、包括社会工作专业，那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会给老人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的产能是富足的，所以我们希望把养老机构的服务送到老人家庭当中去、
0: 嗯、
1: 一个对我们机构运营的创收有帮助，另外呢老人也能够实实在在的获得更专业的更好的服务。
0: 那太好了，就是三方呗、街道、咱们服务中心还有老年人家庭
1: 都受益。
0: 都受益。
1: 对
0: 啊，真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点。

0: 所以我们叫代际共融，就是因为有很多代都会来和我们的老人产生联系。
1: 真好啊。那么赵院长，您那块肯定有这种具体的接待的案例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对，我们特别热闹，就是999这个

0: 刚您刚才讲到了学龄前也好，学龄也好，包括年轻人还有活力老人，他们都到养老机构去跟这些高龄老人一起互动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场景是非常感人的。
1: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特别逗，就是有一因为中心对面就是育才中学
2: 啊，
1: 育才中学就是有志愿者假期到中心去和老人做互动，他陪老人下象棋，小男孩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呢他和老人下了5局他都没有赢，就是一直是老头占上风。
2: 好挫败是不是？
1: 但是呢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说这小朋友不行了，就是已经输掉了，但是他又有新的应用，就是他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把豆包拿出来了。
2: 哇，
1: 这个是老人不会的。后来呢他在这个5局的基础上又求助豆包，他又翻过来2局，所以老头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又赢了2局，然后我们把整个这个过程跟老人去沟通的时候，老人发现其实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这个科技的力量能够改变很多，所以这个对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0: 所谓的终身学习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以前都是我们向长者学习人生的智慧，现在反过来长者他们除了要讲述人生的智慧，还要向年轻人去学习一些高科技，
1: 对
0: 啊，
1: 所以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受益的一个过程。
0: 对，是的，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其实说到了咱们的陶然亭街道的养老服务，我们可能说呀说不完，只有亲身体验了才能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周到体贴，同时也是非常丰富的服务内容哈。那么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心里也会有一些疑问，也带他们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关注，就是像我不是陶然亭街道的老年人，甚至可能有的就是年轻人。

作非常的有意义，也是非常的不易啊，正因为不易它才更有意义。那么他说感谢大家，感谢嘉宾，我们也期待着能够为老年人创造出更好的养老环境、养老氛围。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

0: 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

有钱，同他说话时，口气里不是羡慕、巴结，就是嫉妒。这一点，开田能听出来。如今村里人再见了开田，说话的声调里就有了些真正的敬重和感激。开田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跟暖暖说了，暖暖笑道，咱要的就是这种结果。我也仔细观察了，过去好多人见你头一句话总是笑着叫开田，你又赚了不少钱吧。现在好多人见你头一句话总是很亲热地问一句，开田忙着嘞。别小看这两句不同的话，它证明你在村里很多人的心里不再是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妇人。这个头开得好。开得好有啥用？听说乡里管选举的人来了，就住在詹石凳的家里，詹石凳天天陪他吃饭喝酒。詹石凳也已放出风来，说乡里提出的村主任候选人还是他。不管谁提候选人，也不管提谁当候选人，投票总是得要咱楚王庄里的人来投，乡上县上的人不敢去替咱村里人投票。我前天悄悄打电话问了乡政府那个看大门的大哥，据他说，选主任主要是看票数，谁得的票数多谁就当。因了这个，你先别担心让詹石凳当候选人，你不当候选人，只要投你票的人多，你也会当上主任。要紧的是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当了主任后给村里人带来的好处会比詹石凳多。那依你的想法，接下来咱该咋办？开田瞪大了眼问。我想了，你就用一张大白纸，把你当了主任后想为大家办的实事用毛笔写出来，贴到村委会的墙上去，让村里人都知道你上台后愿为大伙办啥事。咱能为村里人办哪些事啊？开田搔着头发，我还从来没想过嘞。那你就仔细想想，要当主任就得多动脑子，得让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有些增加。开田揪着耳朵试探地说，对，最好有个数字，好让全村

在村委会的山墙上贴出来的，这是立刻轰动了整个楚王庄，人们纷纷端着饭碗走到那里去看。有的人看完很惊奇，叫：“我靠，这年头还兴这个！”有的人看完很高兴，用筷子敲着碗沿叫：“好，开田这小子有种，敢跟詹主任去比个高低。”还有的人看完很紧张，走到邝家门上，悄声对暖暖说：“得小心人家对你们下手。”

暖暖忙上前鞠了一躬，说：“师傅好。”天心老师傅边双手合十还礼，边眯眼想了一刹，这才记起了暖暖和开田，笑道：“许久不见二位施主了，瞧你们的气色和神情，想必是衣食无忧了。”暖暖一笑，忙问自己关切的事情：“师父，这求官的事佛祖管吧？”天心师父捻须一笑：“俗界中人求官的太多了，官位上摆的好东西也太多，佛祖就是想成全，也不可能令人人如意。以老僧之见，这做官的事要看个人的造化，而造化又常常弄人，焉知做官就是好事？”暖暖被说得糊里糊涂，可也不好再问，心想反正已上过供烧过香了，佛祖又不糊涂，应该是能看明白的。当下

咱俩该分头去看看。可还是算了吧，万一让詹士登碰见，还不知他会咋样造谣嘞。暖暖的话音未落，院门外突然响起了詹士登的声音。开田，你出来一下。开田和暖暖闻声一愣，开田看了一眼暖暖，暖暖示意他应声出去，随即自己也悄步跟了过去。主任，你叫我。

要是继续给小邪穿，他总不能不让咱办公司吧？只要有公司在，咱还怕啥？暖暖长叹了一声，我何尝不知道这样稳妥，可我实在不想受他的气了。再说他

0: 他自然看出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于是便拍了一下他的肩，用平日的语调说，放精神点，别像去刑场似的。开田这才身子一震，走出了院门。离着会场还有几十步时，暖暖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婶子。他先以为是喊别人，仍迈着步，极致又听到一声，暖暖婶子。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想北平》和《北京的春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欣赏《想北平》。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做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福歌地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27岁才离开。以名胜说，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好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是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

0: 将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件小的事情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1: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伦敦、巴黎、罗马与康斯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康斯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忌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时候，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真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洞中有静。

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的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再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

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实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

0: 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面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1: 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对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庙会上有赛马的，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马、骆驼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娴熟技能。多数铺户在正月初六开张，不过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去逛庙会、逛天桥和听戏。
0: 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正月十五，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铺中参观。晚上灯中点上烛，观者就更多。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腊月和正月在农村正是大家最闲的时候，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1: 好了，老舍的散文《想北平》和《北京的春节》我们欣赏完了。和小说创作的字数累积相比，老舍写散文可以说是非常珍惜笔墨的。他的散文不多，但是有不少可以载入文学史。老舍的散文有不少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写的最多最好的还是写故乡北京的。其实他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些写风景、写风俗的段落，也可以做

人人都有些问题，不光是你。他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劳拉也不时插上几句，吉姆又谈了自己的兴趣理想，劳拉也兴奋起来，连腼腆都忘了。吉姆转而问劳拉，你有什么最感兴趣的事？劳拉拿起一个玻璃小动物说，哎呦，我的玻璃做的小动物，妈妈管他们叫玻璃动物园。说着把那个小动物递过去，吉姆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动物凑到烛光前，小动物狗发出闪闪的亮光。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音乐声，吉姆放下玻璃玩具，拉起劳拉请她跳舞。劳拉从来没有跳过舞，可是在吉姆的鼓动下居然同意了。吉姆带着他费劲儿地迈着舞步，吃力地旋转着，两个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突然他们撞到桌子上，那个玻璃动物从桌上掉下来，吉姆一个劲儿地道歉，劳拉却一反常态笑着说，没关系，这不过是给

为什么不早些带吉姆常来说他该走了，要到车站去接一个姑娘，他的情人。阿曼达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可他还是追问吉姆，他和这个姑娘是不是认真地谈情说爱。吉姆说，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他们就去教堂结婚。吉姆拿起帽子，向阿曼达道过谢，又转向劳拉说，劳拉，再见，我一定把你的纪念品保存起来，你别忘了我对你的良言劝告。吉姆走了，阿曼达勇敢地面带笑容地给送上门来的男客关门。他带着迷惑的神情转回来，他不敢和劳拉对视，劳拉也不敢看母亲。他又走到留声机旁去上发条。阿曼达嘴里叨咕着，算了算了，咱们的上门男客订过婚呢。忽然他提高嗓门叫道，汤姆。汤姆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问，上门的男客走了吗？汤姆，你跟我们开了一个多么美妙的玩笑啊，他已经订婚了。母亲生气地说。汤姆说他不知道。母亲说，哼，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生活在梦里，你制造幻想。他看见儿子向门口走去，就问，你上哪儿去？汤姆说，去看电影。阿曼达愤愤地说，是该去了，既然你让我们上了这么大的当，花了力气，做了种种准备，还有一切费用招待另一个姑娘的未婚夫。好啊，你去看电影吧，去吧，别想到我们，一个被遗弃的母亲，一个瘸腿的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结婚的姐姐。别让任何事干扰你自私的乐趣，你尽管去，去吧，去看电影吧。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

0: 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
1: 嗯，
0: 不占室内空间，
1: 哎，
0: 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
0: 嗯，
1: 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
0: 哎，
1: 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
1: 嗯，
0: 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
0: 嗯，
1: 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
0: 嗯，
1: 您给它插上。
0: 这好找，
1: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就行。
1: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哎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0: 哦，啊，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
1: 嗯，
0: 就是平常不用手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1: 可以啊，
0: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
0: 嗯，
1: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0: 嗯，
1: 第三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0: 哦，啊，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
0: 嗯，
1: 现在这天儿，
0: 嗯，
1: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
0: 嗯，
1: 您说攒个5-6条，
0: 嗯，
1: 6-7条，
0: 这都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1: 嗯，
0: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啊，
0: 你
1: 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0: 哎，
1: 然后
0: 大型的吧，
1: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10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机械旋钮的

0: 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1: 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0: 羊毛的，那不敢搁进去啊，
1: 薄。

0: 5151400051，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拜拜。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

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

0: 啊，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2: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

0: 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1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

0: 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嗯，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嗯，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
1: 嗯，
0: 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1: 嗯，
0: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1: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
1: 嗯，
0: 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1: 嗯，
0: 啊，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

0: 六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1: 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1: 都爱吃。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儿，撇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

0: 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

0: 间啊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儿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它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儿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

0: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
1: 嗯，
0: 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嗯，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因为呢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1: 嗯，
0: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1: 哎，
0: 也行，不占地方啊。
1: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哈。
0: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供。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1: 没错，
0: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1: 对，
0: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0: 嗯，
1: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0: 嗯，
1: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哎，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给
1: 炸
0: 出
1: 来
0: 了。
1: 嗯，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

0: 头。
1: 是的，
0: 哎，这个咱们能多，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
1: 嗯，
0: 另外呢，它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三。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0: 很方便，
1: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0: 考虑的真详细啊！
1: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0: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1: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家以后得尝尝，是不是？
0: 是。

0: 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阅读好书，我们一起来了解好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是什么呢？啊，开门见山就来说一说吧。我们每个月的啊，来自商务印书馆的这个好书的盛宴又即将来临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的双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的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那这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的2026年6月的双十佳好书呢，就秉承了上面的这些书籍的特色。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郑勇，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学会的理事。郑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读者朋友，各位书友，大家下午好。
2: 老朋友见面，一个月我们准时能见到一次。
3: 是。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由郑总和大家来分享啊，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好书。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碎片化。

0: 住，也是跟你讲，你讲了好像你都听明白了，但是你从来就不知道，你没读过书，所以这个书还是和你没关系，是游离的。只有真正的阅读，特别深度阅读、沉浸式的阅读之后，这个东西才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命。
1: 大家想和一本书产生深度的连接，或者说让这本书真正成为你自己的书吗？那么深度阅读吧。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为大家发布2026年6月商务印书馆双十佳图书的书单，有请郑总。
0: 好，各位，给各位听众读者和我们的书友哈，一块介绍一下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的双十佳好书。首先介绍学术类十佳图书，第一本 ChatGPT 和语言学的梦醒时分，语言大模型对语言学的挑战与启示，这作者是袁宇林教授。那这本书呢，是通过关注最新当下最热门的一个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和语言学之间的一个关联啊，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

房地多少钱，地产多少钱，房屋多少钱，然后金银珠宝这贵重品多少钱，什么什么貂皮虎皮这个大衣多少钱，它这个东西它一一列出来。这样的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对清代的一个物价和清代的一个经济

0: 他是讨论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啊，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殖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法治里面，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里面，他们所在这个扮演的一个历史，他选择了很多一个经典的案例，用这案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是英美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向中国伸手，来通过法律法治来干涉，对吧？法治干涉来从而呢来获取中国的一个主权，因为主权的话，这个法治主权，这是主权的一部分嘛。
1: 嗯，
0: 对，这个是它是侵犯中国这个独立司法主权的一个历史谱系，所以这本书梳理的是特别清楚的，这么研究。

0: 出来了，很多朋友不要报高考志愿了吗？我想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当做你的高考填报志愿的一本参考书，你想不想学学这一门的功课？
1: 哎，现在就是有些新兴学科、新兴方向，它就代表着新的一个社会需求。对，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未来这个发展就业空间也比较大的一个领域。
0: 没错没错，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我看像很多的艺术类的院校啊，不仅仅是说你画的好不好，你设计的好不好，你还要和 AI 呀、和一些这个场景进行互动。其实现在的科技的发展让大家在就业的选择的时候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对，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介绍第一本书 ChatGPT 一个语言学，那如果是中文系学语言的，那这本书就提供一个很新的一个前沿方向。你如果在这个方向发力做研究的话，那以后的可以在这个 AI 发展啊 ChatGPT 大模型啊这一块，你就是走在前头。
0: 哎，我也可以再说一句啊，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很多的学术书其实是各大著名的高等院校的著名的教授他们的一些著作，或者说他们的论文，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教材。大家在选择你想要报的哪一家大学哪一个学科的时候，不妨啊，我不用大家去买了这些商务印书馆的书，而是说你从网上先去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授写的书。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那我想如果是你读一个你喜爱的大学的课程的话，你这四年或者说你以后在读硕读博，那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
1: 专业也是无锡为贵，人多了卷就是赛道拥挤吧。对，你如果找一个比较冷门比较独一无二的对，那有优势的一个专业赛道就很占便宜。
0: 所以应急语言概论这本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门学科。
1: 没错，呵呵，好的。那下面给大家介绍第七本书，是一篇偏这个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叫自由的界限在无政府和利威坦之间，作者是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多读者应该都很熟悉这位经济学家了。他其实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创始人了。他这本《自由的界限》呢，其实是1975年就出版了，离现在也过了半个世纪了哈。但是呢，这本书呢一直还是很受重视的，而且在今天的语境里面，他讨论的问题呢依然非常有价值。他这本书核心的议题就是什么呢？他其实讨论是公共选择理论呢，除了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思路和核心观点之外呢，它其实是一个提出了一个自由的一个界限问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绝对的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自愿交换并不能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另外一方面，靠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其实离那个公共选择呢也是越来越远，南辕北辙了。所以这两条路其实都走不通了。所以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其实是说最真正的根本的是要宪章改革，抛弃零敲碎打就不补的一个传统思维，要从根本上这个限制制度上，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变革，来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所以这个选择在今天啊，我们老讨论这个所谓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关于政府和个人之间怎么样在这个市场上来那个形成一个平衡，形成一个互补，仍然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就是公共选择难题。
0: 一方面呢是政府应该管什么，那应该放手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应该管多少，应该放手多少，其实确实让人很难去衡量一个合适。也可能他最近十年合适，他可能前面30年他不合适，也可能放在后面50年他又合适了。
1: 没错，因为所说的他用了一个利威坦，我们知道利威坦就是

0: 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这样一系列下来走下来，那中世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渡，它并不是没发展啊，只不过虽然黑暗，但是也有很多那个萌芽状态、萌芽的东西。对，
1: 包括后面说到的啊，这个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啊，它和最早的我们说到的复兴和最开始的啊那些远古啊，不是远古时代，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那些文艺还是有区别的，是带着。

什么想法。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号快手号以及商务印书馆官方视频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

0: 这20本书就算您一天半基本上读不完的，30天您才能够眼可眼的才能读完。况且有的书大家可能就得读一本书就得读半拉月。然后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留言啊，很多听友都留言了，但是我觉得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来分享一位听友的留言吧。他说，碎片化时代如何坚持深度阅读，必须有三心，决心、恒心、专心，缺一不可。如能三心合一，实行起来事半功倍。所以现在深度阅读可挺难的呀，郑总。您听了这留言有什么看法呢？
1: 挺好，我们就提倡这个读书，提倡一心一意。但这位读者给我们这个出了一个上联，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也很好。有这三心，那我深度阅读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希望我们读者朋友下一次再提供一点二意。哪儿一三心二意组合，这就加上一心已经很好。对，这个三心再加上爱心、耐心，我觉得都非常好，是一个意思。
0: 刚才郑总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当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时候，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啊，让自己进一步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能够培养你的决心、信心等等。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事儿都是需要坚持的。如果你连一次深度阅读都没有坚持过的话，那你的人生该有多么遗憾啊。
1: 没错，因为你想我们从小到大一路学习过来，其实都是克服困难，没谁喜欢这些事儿。它不像吃饭，不像旅游，不像这个刷片看电影听音乐那么开心，不，没有任何阻力。其实你克服困难，包括深度阅读，克服困难就在成长。然后你一旦养成习惯之后，其实你慢慢你就会享受到其中乐趣，而不会觉得它困难。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总来公布2026年6月的商务印书馆双十佳图书。我们接下来要从大众类的双十佳图书的第二本开始分享。
1: 好，大众类十大好书的第二本书是给大家推荐，叫进化心理学，心智的新科学，这是第6版了。之前给大家讲过，如果我们翻译引进的图书，如果大家注意到说在多少年的第几版第几十版，这一定是好书，因为代表着长盛不衰和这个持续加印哈。也作者这个不断的修订，不断的这个与时俱进啊。这本书是第6版的一个书，这个作者非常重要，是戴维巴斯，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是一个进化心理学这个奠基者。那这本书有一个关键词叫进化心理学。什么叫进化心理学呢？简单我回头我们再展开啊。现在简单说呢，进化心理学就是说现代心理学加上进化生物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深度融合，就形成一个叫进化心理学。那进化论我们都知道哈，进化论就达尔文那之后的。那心理学我们也知道，从弗洛伊德，然后后面这个雷蒙威廉斯一路下来之后，很多这个流派。那这个呢，是我觉得相对而言是一个

0: 之后呢，是推荐给大家特别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就像我们之前推荐过一本叫啊《求偶智力》
1: 啊，
0: 那本书也是很实用的一本书，很类似的啊，智力加上心理学的一个结合，这是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已经畅销全球30年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专业基础教材，基础教材心理学教材的啊。那下面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第三本书是《巴铁是怎样炼成的：冷战时期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

0: 这个中巴关系说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它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所以这里面它就是把它推到源头，就是在五十年代，尤其是这个冷战时期啊，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巴从建交到最终接好，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波折，这经过好多中国的一个老一辈领导，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哈，哎，他们是亲自参与、亲自领去这个领导，也包括这个维护，形成了一个很好啊。就这本书，他把中巴关系放在一个中印、印巴、中美、中苏这种关多边关系、双边关系里面来考察。啊，来这个呢，来展现在五十年代中国建国之初的时候，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等等。啊，这个作者是韩晓卿，他是一个中央党校的一个党史部教授，专门做这块研究，是他的一个专长。啊，叫《巴铁是怎样炼成的》。
1: 嗯，
0: 这个书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个中巴关系的，可以看看这本书。第四本书叫《重修三防七项制上下两大册》，这是一本大，也是一本大书。哎，这好说起来好像就是三防七项，我们知道是福州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这个文化遗产了，就是几乎我们所有到福州的那是三防七项是必去的，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这为什么一定要去三防七项呢？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读懂一座城，首先要读懂它的根脉。那其实这个福州的根脉就可以从这个重修三防七项制，从这里面来寻找。啊，有个老话讲的叫一片三防七项，半部中国近代史。所以三防七项呢，它是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一个成功实践的一个典范，也是千年闽都文化、巴明文化的一个核心文脉哈。这里面包括很多大量的一个，比如说明星建筑的一个博物馆，是不可不读的，融汇古今的福州的文化地标。所以这本书叫重修三防七项制，也是那个当初在这个三防七项改造的时候，专门聘请了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单霁翔先生担任顾问，他们一批专家学者这个合作完成的两本书，将近百万字，还包括四百多张图，有图有文字，文献非常丰富。
1: 其实福州的建筑啊，和我们国家其他的建筑还有一点点区别的，那都是啊中国的传统建筑，但是福州它因为有通商嘛，会接触不少的外国人，包括有很多的外国人长期也在福州啊居住生活，所以它的建筑还是和我们传统建筑有一点点区别。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其实这本书里就有好多图片，
0: 对，
1: 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0: 对，反正到三防七项的话，如果不是我们作为外地人，不是福建人的话，会感觉到特别恍惚感，哎，回去好像穿越，真的回到古代历史的一个现场那种感觉哈、啊。对，这是刚才第四本书《福州的三防七项》啊，希望推荐大家去福州旅游的同学，那个读者朋友哈、啊，先看看。第五本书是《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啊，突厥这块词呢，如果我们到欧洲，包括土耳其很多地方去的话，就大家也都很熟悉，因为中国历史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这个高频词啊。那这本书它其实是从一个概念。

另外的话，同时呢，它还包括像对西欧、中亚和西亚这三个呢突厥语人群集中的分布区域的个案来做分析。啊，但是这个分析是一个学术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哈，所以这本小册子不厚，就是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是陈浩教授的一本最新作品，很受关注。第六本书是《人类的末日：五幕悲剧序幕及尾声》，上下册百万字，啊，这个也是一本大书哈，商务的学术书，大众很大书，这个大众书有的是也是内容很丰富，这个东西，啊，这是一部规模很宏大的一个诗句，是由奥地利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德语作家卡尔劳斯克劳斯写就，一共包括5幕209场，加上序幕和尾声各10场，所以这个句啊，这是一个特别长，这个结合的文字就是上下册。对，这里面全面的一个展示这个维也纳和柏林的这个各种一个上百个不同的一个场景和历史，众多的人物各种角色都在里面，所以整体是剧作呢是表达对战争的批判，极力呼唤和平的，所以题目反而叫人类的末日啊，五幕悲剧。第七本书呢是游记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这是商务印书馆大学思想与社会丛书里面的第6种新书啊。前面呢，我们前面5本书也都已

0: 我们知道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啊，著名的大学，很多人去英国旅游，其实要看一看这两个著名的大学。那这两个大学都有800年的历史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啊，在二战之前，80%的英国人他们是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其实从二战之后到现在啊，那么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的非常的。不仅仅是迅速，而且是成为很多国家的留学生的首选的留学地点。
1: 没错，
0: 所以这本书也值得大家去阅读，尤其是又到了要填高考志愿的时候了，大家可以拿这本书做参考。哎，咱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商务印书馆的书单里面已经找到好几本啊，大家要填怎么填高考志愿的这个推荐参考推荐书了。

强的，待会儿有时间我们给大家再深度再聊一聊哈。啊，书名叫《我的丈夫托斯托耶夫斯基》，副标题叫《安娜回忆录》。哎，这本书呢，其实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在托斯托耶夫斯基去世以后啊，托斯托耶夫斯基

0: 得是我是有四句话给他推荐，不仅而且四句话。第一个，这本书《安娜》这个《安娜回忆录》啊，不仅是安娜，不仅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忠实可靠的伴侣，陪伴他最后的14年，而且也是他的书记员、秘书、出版经纪人以及生活中的守护神。如果没安娜，可能也许真的就没有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他的像《罪与罚》《赌徒》《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不朽名作。这是一个大名家师。第二个，第二句话是他们两个人相识相恋和结婚后的生活点滴，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呈现。他们的情感不仅是两性之间的爱情，更是一种灵魂的共鸣和相互成就、相互救赎的爱情史诗。所以这里面就提到，我说这个安娜特别体现俄罗斯女性从白银诗人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样的话是显示出的那种美德。第三句话说，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生活的回忆录，同时也是一部反映19世纪俄国生活和文学的镜子，像屠格涅夫啊、托尔斯泰啊等当代同时代重要作家的一个身影，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出现。托尔斯泰就曾经感慨说过什么呢？如果许多俄国作家的妻子能够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夫人那样，他们就会好很多，好得多。我们知道托尔斯泰自己就很悲剧，他的晚年还离家出走，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的妻子可能和安娜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导致作家的幸与不幸和他们妻子很有关系。我们老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位好的女性，在这本书里也得到验证哈。
1: 哎，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呢，托斯托耶夫斯基呢和这个托尔斯泰可以说呢是两个在俄罗斯文学并驾齐驱的巨星。那他们两个是先生，然后呢他们两个能并驾齐驱。如果是比爱人的话啊，比妻子的话，那托斯托耶夫斯基比他强。
0: 其实托尔斯那个托尔斯泰的夫人也很伟大，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也是当书记员陪伴，很伟大。这可能托尔斯泰的脾气比较大，
1: 好吧，说他们只能说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相处，
0: 对对 对, 对，
1: 没有托斯托耶夫斯基和安娜相处的那么好，
0: 没错没错，对，好吧，这本书特别推荐给大家哈。这本书的译者是社科院的侯丹老师，侯丹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翻译这本书的也是深受影响，写的那个译者后记和前言的话也是非常感动，对这本书评价非常高非常高，推荐给大家哈。那第十本书，最后一本书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一本叫《巴洛克和洛可可：一部艺术与建筑史》，作者是美国的艺术史家罗伯特纽曼。那这本书呢是本大书啊，大家看看这本书啊，这个是哎呀，这个是大厚本精装，对，
1: 漂亮，
0: 五六百页的一本16开大精装的书。这本书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带一本书去欧洲，尤其是假如你要是出行的话，主要是关注艺术和建筑的话，那这本书我觉得是首选哈，特别值得推荐。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稍微了解点西方艺术史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巴洛克和洛可可是两个大家都很熟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反正我对这两个词呢很熟，但是到底是什么是巴洛克，什么是洛可可，他们这个背后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他们两者有什么区别，我是搞不清楚的，我是搞糊涂的。那这本书我后来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受启发，他讲的是特别明白，就是巴洛克洛可，我们明白啊，它其实大致代表这个西方艺术史里面，就是16到18世纪这样两个多世纪吧。文艺复兴了，对吧？文艺复兴呢，文艺复兴达芬奇他们这个文艺复兴三杰，那到接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卡纳瓦乔的一个为代表的一个巴洛克时期，持续了大概100年，主要在意大利和罗马。它不仅展现在这个艺术里面、绘画里面，也包括很多建筑里面，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下面一个世纪呢，巴洛克之后呢，就是大概18世纪，就是一个在法国作为一个主战场的洛可可艺术。对，这样的话讲起来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说，一个呢是它一个历史时期统治了2个世纪。这是艺术史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阶段史。第二方面，它代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风格和流派，而这个风格流派呢在艺术史里面是一个广义的艺术哈，不仅是指绘画，也包括很多像建筑啊、雕塑啊，这很多东西，甚至包括街道，这甚至包括园林，这样东西看过去都是有的。
1: 其实我个人啊，怎么去理解这个巴洛克和洛可可，很简单，就是巴洛克更多的呢是服务于比如当时的这个宗教教皇的还有国王的，就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他是用的更多的是巴洛克，而洛可可呢是给那些贵族。那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啊，普通人是基本上没有生活的，所以他也没有很少去接触这种享受，那就是那些贵族啊想享受这个特别多的生命细节的那些人呢，那他就更多的是这个洛这个这个

0: 这个洛可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真的是和当时的，哎呀，我们现在说任何的艺术文化都和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刚好这两天中国美术馆在办一个大展，我看热火朝天，就是叫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哎，我没去看啊，但是我知道热火朝天，
0: 你有没有去看？
1: 我听说是一票难求。那我是顺着这个是想到什么呢，因为卡拉瓦乔就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代表作家嘛，他是一个达芬奇之后一个很伟大的画家。这个哥们儿啊，这个画家其实只活了39岁，我今天看了一个传记才知道只活39岁，而且这个人是很渣很猛，到处跟人决斗啊，这样的混在底层社会。但是他死的早早死了，但是他的艺术影响在荷兰德国很多整个欧洲后来都是学他的一个流派，所以巴洛克遍地开花。所以简直他开创了一个朝代。而洛可可呢很好玩，就是为什么是法国的，他们有个说法，就是基本上代表路易王路易十五时代，路易十五时代蓬皮杜夫人，大家知道蓬皮杜夫人就是他最著名的情妇哈、
0: 对，
1: 那就是最典型的洛可可的风格，就他个人国王和他的亲人他们的爱好趣味，他们的宫廷装饰，他们的服装的那个打扮
0: 那么繁复、
1: 非常繁复装饰性，就是洛可可啊，这样我给大家解释的，具体大家欢迎大家看书哈。
0: 郑总，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关于这一次的双十佳好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1: 哎呀，这个双十佳好书是特别多，就是我觉得刚好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深度也多啊，也刚好也赶上暑假，我们也在之前要做个节目，要做暑假书单，那我们就特别提倡就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是读这个学生阶层读者哈，也。

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场合老喜欢推荐给大家，叫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先生的一副读书联，所以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所以希望大家静下心来。

啊的参考书籍。其实这一本啊，巴洛克和洛可可也完全可以啊，尤其是对于那些艺术系的啊学艺术的朋友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看一看你是否喜欢这个领域，是否想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研究。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郑总在一个小时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书，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推荐意见和阅读指导。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

0: 这两种物质呢，在咱们平常的饮食保健的，但是呢，对于强身健体、提升抵抗力来说，有着不少的这个好处。
1: 哎，另外呢，您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富硒。
0: 哎呦，这太熟了。
1: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对，
1: 而且呢，硒元素人体内呢是无法合成的，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啊为6到20毫克。
0: 嗯，
1: 6到20毫克。真的挺少的，但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关键。由于人体内呢硒不存在长期贮藏的器官，所以说呢机体所需的这个硒啊，应该是从每天的饮食当中不断的去补充的。但是呢您看啊，咱们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叔阿姨，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上班族，您会发现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呢可能不能保证每餐都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有的时候老两口在家了，哎，觉得今天有点累了，
0: 哎
1: 稍微凑合一下，或者说像我和这个晨曦这样的上班族，有时候可能下班晚了，
0: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哈。真的有的时候想吃点丰盛的，但一想得哎呀准备好多食材，又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真的挺麻烦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硒呢又要补充，同时呢又要方便。今天我们在这个古丽美的这个黑芝麻糊当中呢，是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0: 哎，
1: 它这样呢每喝一袋就能补充到每天所需的硒元素，一举两得。
0: 真是的，像刚才介绍过了，这个硒呀它是不能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自身合成的，必须我们从这个饮食当中去获取哈。那平时含有这个硒元素的食物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就给您添加了这个硒的元素，能保证您一天当中的硒元素的摄取，
1: 就简单方便，而且呢不用您再想这个硒的事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是的，没错。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古丽美的黑芝麻糊当中啊，不光是只有黑芝麻这一黑，它还添加了额外的6黑。
0: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1: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6黑粉、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0: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1: 哎，
0: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1: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0: 红色的红肉，对，
1: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0: 绿色的、
1: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0: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1: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

0: 袋的独立包装的，
1: 嗯，这非常方便哈。
0: 哎，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
1: 嗯，
0: 它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古力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
1: 哦，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哎呦，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
0: 嗯，
1: 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0: 还有一个加赠，
1: 是的，
0: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而且非常非常香的黑芝麻糊。
1: 嗯，是的，而且加量不加价哈，我们依然是199块钱，
0: 哎，
1: 所以合下来其实每一小包的芝麻糊只要1.4块钱。
0: 哎，每天呢，您1.4块钱就能享受一碗这个非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
1: 嗯，
0: 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觉得陈先，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这，嗯，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
1: 嗯，
0: 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
1: 嗯，
0: 您家里边做壶水，
1: 哎，
0: 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1: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0: 喝稠的啊，恨不得酱酱糊糊的那种，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
1: 哎，
0: 淡一点，
1: 对，
0: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夫妻6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
1: 嗯，
0: 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

0: 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鲁图铁观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鲁图铁观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鲁图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

0: 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别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级，阵风5至6级转一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跟我们互动交流。本时段先，胰腺癌医学界称之为癌王，但在今年这个癌王终于遇到了对手。日前，一款名为达拉索拉西布的新药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公布了重磅的三期临床实验结果，在占入组人群 92% 的 RAS-G12 突变胰腺癌患者中，总生存期从 6.6 个月提升到 13.2 个月，死亡风险降低 60%， 总人群同样显著获益。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王，主要因为是发现就是晚期。胰腺藏在腹腔深处，被胃、肠、肝脏等器官层层包裹，早期的胰腺癌几乎没有特异性症状。而数据显示，超过 80% 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无法手术切除。第二是治疗手段极其有限，目前胰腺癌的治疗方案以化疗为主，即便是最积极的治疗方案，中位总生存期也仅有 11.1 个月。第三是生存率非常低，胰腺癌的五年相对生存率为 13%， 这个数字在所有常见癌症中垫底。期待的更多创新药和诊疗方式通过临床验证，成为对抗胰腺癌的有力武器。总是忘事儿、忘东西，注意力不能集中，感觉脑子好像不够用了。有研究显示，持续的信息过载使大脑海马体负责信息传递的突触连接减少，神经递质分泌下降，记忆提取错误率上升。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长长脑子呢？虽然从物理层面看，我们的大脑在长大后不再有显著的跃迁，但是大脑神经元的可塑性还是非常高的。在生活中可以多做以下小事。第一是吃鱼补脑。鱼和其他食物最大的区别是体内拥有丰富的 Omega-3， 这种脂肪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是又不能在人体内合成，需要从食物中摄取。Omega-3 脂肪酸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和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周吃鱼两次为佳，大约300到500克。另外，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变大。实验被证实健脑效果最强的四类运动分别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如快走、慢跑、骑车和骑自行车，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短时间持续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静息和低强度运动交替组成。第三是认知和运动结合的技巧性运动，这类运动是指需要身体动作加大脑思考同时参与的运动，比如球类运动、舞蹈，还有当下非常流行的攀岩。第四种是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训练，比如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使用健身器械。需要注意的是，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突击，大脑的神经保护

0: 保护脑力，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晚。阅读会让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让信息沿着固定方向传输更顺畅，让大脑始终处在需要稍微用力思考的状态，而非单纯的躺平接受信息。另外，音乐也可以醒脑。过往研究表明，经过音乐训练之后，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时会更敏感。所以，为了更好的长脑子，可以把几个习惯形成闭环，产生叠加效应。晨间运动加晨读激活神经可塑性，提升日间学习效率。路上听歌放松大脑，帮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午间小睡固化上午所学，为大脑腾出内存。晚间吃鱼提供欧米伽脂肪酸，辅助大脑改善。深度睡眠完成记忆刻录和毒素清理，开启新的循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一些奶茶中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咖啡还高，喝了导致失眠。很多市售的奶茶是直接用的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您在喝奶茶之后出现失眠、焦虑、心慌、发抖、胃不舒服、心率增快、头痛、恶心和烦躁不安等不适情况，就说明可能是超过了你的咖啡因耐受量了，应该适当调整，以后少喝点。世界白癜风日，我爱问医生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李主任，大家可能一开始接触到白癜风哈，会知道有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有这个白癜风的表现哈，或者是从其他人身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啊。那么皮肤上一旦出现白斑啊，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恐慌的，这是不是白癜风啊？会不会面积逐渐扩大？所以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白癜风到底是什么。
1: 好的，白癜风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那个后天性色素脱失性皮肤病，它的主要特征还是皮肤上出现就是界限相对清晰的白斑。但实际上是那样，再补充一句，就是身上出现白斑并不一定是白癜风。那么白癜风它的本质主要还是皮肤中黑色素细胞的功能障碍或者异常丢失，或者说它这个代谢的异常导致黑色素细胞这种脱失，然后黑色素无法正常的合成。目前研究认为呢，它的发病机制是主要涉及自身免疫的异常、氧化应激、神经因素、遗传遗感等多个方面。但这里强调一下，就是白癜风呢不是传染病，它没有病原体，它就是不会通过任何途径传染给他人，所以说完全不必担心与患者的日常接触。
0: 所以它不是传染病哈。如果您在任何场合看到哈其他人有白癜风，那您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哈。我们说一下自己身上啊常见的这种色素上的变化哈，你看白头发或者白癜风哈，它也是一种异常的色素丢失哈。
1: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身上这个颜色比如说脱失白，它不一定就是白癜风。实际上身上出现白斑有很多常见的病，它也是皮肤出现白斑，比如说白色糠疹
0: 白色糠疹。
1: 白色糠疹的话，
0: 这个是不是容易长上孩子？
1: 对，白色糠疹常见于这种12岁以下的孩子，一般5岁前后相对多见。老百姓俗称这个虫斑，有一小部分和这个肚子里的蛔虫有一定关系。
0: 对，我记得小时候会说，哎，哪个孩子这个身上出现白了，可能是他不好好洗手哈，出现了肚子里有虫。
1: 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就说他其实白色糠疹主要还是长在脸上的比较多一些。但大部分在12岁前后就可以自愈。所以说这他不是白癜风，但是他其实是皮肤颜色的减退，也是个白斑。
0: 那么如果是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其实家长还是会比较关注的哈，如果出现了，那么可能需要去专业的皮肤科就诊来明确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是吗？
1: 是的，那是的。这个我们到皮肤科以后呢，一般会做一个皮肤镜局部会再做一个这种真菌的检测要排除其他这种白斑的可能性，比如说花斑癣就是俗称汗斑，一般在夏秋季的时候出汗以后，一般在这种肤色比较深的人，它会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颜色减退，但实际上在这个真菌化验的时候可以看到真菌的菌丝抗真菌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0: 您花斑癣
1: 俗称汗斑，
0: 俗称汗斑，它其实是一种真菌感染。
1: 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它不是白癜风。
0: 那它容易出现在什么部位呢？
1: 理论上是任何地方都容易出现，但是常见的位置是一般颈部啊，然后前胸后背容易出汗的位置
0: 啊，潮湿的位置，
1: 对、
0: 啊，这种真菌是容易滋生的。
1: 是的，
0: 嗯，我们说到这个白色糠疹哈，是一种轻微性的局部炎症啊，伴随可能它有时候会伴随湿疹而来吗？常常孩子，
1: 这倒很少。
0: 嗯、
1: 啊，白色糠疹，但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们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明确了是白色糠疹，它有自愈性的话，家长都可能是要注意护理或者防晒的吗？
1: 是的，就是说护理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保湿，当然也要注意防晒，不然的话它这个颜色的反差大了以后可能对我们容貌有一定的影响。临床一般是不需要用药治疗的。
0: 哦，不需要用药治疗，好的，这个让家长放下心哈。那还有什么是别的其他的白斑容易跟白癜风混淆的？
1: 其他的比如说像无色素痣或者贫血痣，这两个病的话一般就是小孩类似于先天性的胎记。胎记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有那种血管瘤是红色的，有一些这种褐青色痣呢可能灰黑色的，但是也有一些颜色比较浅的，像这种无色素痣啊或贫血痣，它也是一种胎记的表现，但它局部也是个白，但它就不是白癜风。
0: 那所以对于贫血痣或者是无色素痣，这个治疗手段是比较明确。
1: 他们两个的治疗一般，因为它是先天性的胎记，就说对，就是它的发展很慢或者几乎不发展，所以说基本上在临床是不积极治疗的，或者是可以不治疗的，除非它长在一些特殊的位置，如果长在脸上，那可能得考虑，因为它确实对容貌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大部分长在躯干位置，就是胸背部，这些位置的话，有衣物的遮盖，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
0: 不需要治疗，也不需要过度关注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躯干上的，我们其实可能都会发现的比较晚。
1: 对
0: 啊，你背部呢，你自己都不会发现。
1: 自己发现不了，是的。
0: 而且一开始可能出现的比较小。
1: 不是，他们这个可能他一出生上来，他面积可能就不是很小。可能他就像比如说前臂，或者比前臂再大一些，但是呢，他可能长期的话，它的面积不会说快像白癜风一样，可能会快速的变大。或者在其他部位长。它一般会随着孩子的身体的长大，它的面积会相对的跟着长大。但它一般是理论上是很慢很慢的发展。
0: 所以家长那就是跟孩子的这个自己的生长皮肤的这个扩张有关系哈。
1: 有关系，它体积的它的这个身体长大了，然后它的面积跟着也长大了。
0: 那还有一种，你看可能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是说，哎，我随着衰老，我身上可能出现了，哎，别就不说黑斑了哈，黑斑可能出现很多，哎，哪儿出现了一点白啊，这个白的面积肯定能也不大，那这会是
1: 那就叫特发性的点状色素脱失，那是皮肤老化的表现，它一般最常长于两个小腿，或者说四肢，就是太阳晒到的地方，它是点状的，它也不会发展，但它会长多，
0: 就
1: 也不处理，
0: 也一般也不处理，
1: 因为它没有危害。
0: 你就不需要过度干预
1: 啊，不需要过度干预
0: 啊。所以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哈，您提醒，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马上就就诊呢？还是可以先观察？
1: 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变化那可以这个继续观察。当然，如果心里不放心，可能医院让医生给诊断一下，就更放心了。
0: 好的。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哈，是说，皮肤白斑并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是良性的。您可以观察一下，并不需要过度干预。
1: 是的，
0: 也无需过度治疗，放宽心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一旦你有焦虑或者家长有焦虑，可能就会被一些不良的广告诱导哈。那这个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被这个贩卖焦虑的去影响哈。
1: 对，这个时候心里如果不放心，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医生给予专业的建议，其实就可以。
0: 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皮肤科是有很多手段的。
1: 是
0: 有很多手段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就不只是直接观察一下的。
1: 现在有很多这种无创的这种诊断，比如说皮肤镜啊，
0: 皮肤镜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表皮层，还可以看到更深部的情况吗？
1: 对，可以看到再深一点。另外还有皮肤 CT
0: 啊，皮肤 CT 可以透视吗？
1: 就是它能看到再深一点。它能看到黑色素细胞的这种缺失呀，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它这个环的一个这个情况，它的诊断会更精准一些。还有皮肤超声。这都是无创的
0: 皮肤超声，
1: 也能看得再深一点，
0: 再深。
1: 当然它可能看白癜风或者看皮肤白斑，主要是皮肤镜和皮肤 CT。皮肤 CT 实际上它的名称是叫反射式工具焦显微镜，我们俗称皮肤 CT。它就跟那个咱们平时做的 CT 有类似的地方。但那个是看脏器的，它的穿透可能更深。
0: 好的。所以有这些先进的仪器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了解哈，我这个皮肤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对。
0: 下一步需要什么样的干预和治疗哈。
1: 是的。
0: 大家就可以放下心来啊。还有如果真的是存在真菌感染。

0: 感染的话也是可以培养的哈，来明确是不是真菌感染。
1: 是的，基本上这个镜检的话5到1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
0: 哦，
1: 如果是真菌感染，一般2到4周就可以基本治愈。
0: 哦，就有针对性的啊、治疗真菌的药物。
1: 对
0: 啊、哦嗯，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啊，在这个非正规的机构啊去花很多冤枉钱哈。
1: 是的，因为有时候非正规机构呢，它的诊断的设备呢，可能并不是很齐全，并不是很专业。
0: 嗯。
1: 他来了以后，他可能会有一种话术
0: 夸大、哦、
1: 对夸大，这样的话会让大家很焦虑。他也许不是白癜风，但他就给你诊断为白癜风，你咱治一段时间以后呢，效果并不会很理想，甚至会出现误诊呀、这种情况，所以说发现有这种白斑的情况，还是要到正规的机构来就诊。
0: 好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想美白怕晒黑，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局部的白、异常的白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1: 是的，有时候这个白可能比黑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更大。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会发现，脸上长个色斑，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虽然他也很紧张，但是你会发现脸上如果长白癜风、白斑，病人的紧张会、焦虑会更严重。
0: 更严重，因为会本身对这个疾病，因为

0: 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对这种有这种就是焦虑啊，
1: 嗯
0: 啊熬夜呀、啊，或者这种短期内疲劳，或者碰到是遇到一些这种应激性的事件以后，就是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就是会更容易找上这一部分人。
1: 嗯，
0: 他的并不是说会只是找上中青年，相对来中青年的发病率要比老年人高一些。如果从流行病学这个数据来说的话，
1: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重视的哈，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的器官。
0: 是的
1: 啊，对，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构筑我们跟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
0: 是
1: 啊，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0: 一个保护，
1: 像我们皮肤晒黑，它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哈。
0: 没错，没错，是的。
1: 但有时候也可能会是我们情绪啊、压力啊等等哈。
0: 对，甚至于说身体内部这个疾病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如果是正常的衰老。我们不用过度焦虑啊，但是如果是一些异常的信号，那么还是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要注意。好，那白癜风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焦虑担心，也是因为它的发病原因会比较复杂吗？
0: 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白癜风的这种确切的这种病因并没有就是完全肯定，只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和免疫的这种异常或者紊乱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免疫的异常免疫的紊乱。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白癜风出诊的病人，就是第一次发病的病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生活中和工作中都能找到他疲劳焦虑累，甚至于说精神的这种压力大的这种线索。因为这些因素会导致他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或者异常，然后诱发这种局部的一个色素的脱失。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这

0: 饮食啊睡眠啊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对、嗯、但是因为孩子考学的这个压力啊生气啊他自己的这个焦虑哈、啊、他现在手上啊开始出现了，对啊、嗯、所以他就开始比较担心，但是又想着哎呀每天要既忙于工作又忙于给孩子辅导哈、啊、所以他一时间还没有顾得上啊，想问问短期内他应该怎么办。
1: 他如果手上这个白斑如果是近期刚出现的话，还是建议他尽快到医院来就诊。
0: 嗯，
1: 因为白癜风的治疗是这样的，看得越早效果越好、
0: 嗯、哦，越早效果越好，
1: 对，时间越长效果越差。
0: 嗯，
1: 而且白癜风是这样的，他这个发病的这个疗效的好坏呢，
0: 嗯，
1: 与他的发病的部位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
0: 哦，
1: 就是发病的部位这个离末端越近，比如说手脚这种末端，他的血供相对来说要比其他部位要差一些，它的疗效会越差。
0: 哦、嗯，
1: 年龄越大效果越差、
0: 哦、
1: 反而年龄越小比如说儿童它的临床效果

0: 颈部啊，它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药物浓度相对来说更高一些，末端的话浓度会低一些，所以它的疗效要差一些。
1: 好的，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对于首先您不管身上出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而且它还在进展，就是都需要尽快的去专业的皮肤科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就诊，尽早就诊，尽早干预啊。
0: 是的。
1: 那么您治疗的这个效果，您受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啊，都会大大的缩短。
0: 是的，因为白癜风的话，我们在临床我遇到过这种两个月就把这个皮疹就可以给它就完全复色的
1: 完全复色恢复了。
0: 对，因为它就诊的很早。

0: 可以去采取措施的。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逐渐的发展，
1: 是的，
0: 但是到了积攒到一定时期，可能病情会有一个突飞猛进吗？
1: 有可能，因为白癜风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发病是免疫相关，免疫的话往往和个人这种生活呀、工作以及家庭中的一些事情有关系，如果相应的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或者持续的恶化，比如说有些事情工作上事情压力很大，导致睡眠不好啊，经常的熬夜，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他的免疫力持续的下降，那他就会出现快速的发展
0: 所以出现了，如果是出现了白斑哈，包括白癜风在内的啊，对您自己其实是一个反观哈，是一个觉察，
1: 是一个信号，
0: 是一个信号，
1: 其实提示你可能比较疲劳，
0: 嗯，
1: 比较累，也很焦虑，
0: 嗯，
1: 你要多休息。

0: 是的，就是说白癜风本身生命是不构成威胁的，它也不致残，但是呢只是长在了暴露的位置，对人的容貌会产生一点影响。如果本人不在意这个事情的话，那倒也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对这种中老年人，特别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如果出现白癜风，我们对他的治疗一般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被动的。我一般不建议他积极的治疗，因为他这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话，他有很多其他的基础疾病，
1: 嗯，
0: 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0: 如果白癜风再治疗的话，药物很多可能会加重他其他脏器的损伤，
1: 嗯，
0: 反而并不建议他积极的治疗。但是他得了白癜风，其实他的免疫可能有异常，
1: 嗯，
0: 他可以查一查，或者自己是不是焦虑了呀，或者没休息好呀，或者身体其他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可以查一查内脏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治疗，
1: 哦，
0: 或者说短期的治疗控制它症状不发展，
1: 嗯，
0: 就 OK 了，
1: 哦，
0: 就不再继续进一步的要求全部的辐射。
1: 嗯，所以这个根据您的这个白癜风发生的位置和你自己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需求哈，颜值的这个需求和期望，再结合您个体的这个用药的情况哈，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个体化，
1: 个体化的治疗，嗯，好的。所以我们节目上半段其实先围绕白癜风哈，跟大家讲的是一些外围的需要摒弃的这个误区哈，然后需要进行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但是白癜风到底怎么治啊？规范性的治疗和有什么样的阶梯治疗的手段啊，真正是靠谱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来带您认识白癜风。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那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哈，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在末端哈，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1: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0: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的药吗？
1: 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0: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1: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0: 啊、哦嗯，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啊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1: 血液循环。
0: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 有关系，是的。
0: 所以它跟其他的你局部的这个治的性质又不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哈、白癜风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1: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0: 啊，可以治疗的。
1: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0: 那所以
1: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0: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哈。
1: 哎，是的，
0: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1: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1到2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0: 哦，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哈，
1: 是的，
0: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银屑病哈，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1: 是的，银屑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啊，在这个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银屑病目前的这个疗效。
0: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啊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1: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啊。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就是外用药加上这种口服药，或者说就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就是口服药或者肌肉注射。当然再配合光疗啊等等。这外用药的话，这里边就包括了糖皮质激素什么钙啶，这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口服药的话，就外用药这里边，就是还有目前最新上市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是种小分子的一个药膏它确实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面颈部的新发的这种，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0: 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1: 对，但是很快，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

0: 生
1: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是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哎，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0: 我晒出色斑来了。
1: 哎，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那就容易变黑，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0: 或者黑，
1: 哎，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让皮肤来肤色。
0: 肤色，
1: 同样的道理，中医的火针，
0: 火针
1: 也是可以的，它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0: 烧灼一下，
1: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
0: 嗯，
1: 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那可以通过手术，就是所谓的移植。
0: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1: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怕它没有排异反应。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0: 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1: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是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0: 哎，那可是我皮肤再植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1: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确实它前期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治疗了以后呢，疗效真的不是很理想。
0: 就没有达到肤色的需求。
1: 没有达到肤色需求，或者是他个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也

0: 我们也会让病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没有效果，哎，照片一拍一对比，看一看到，哎，他确实面积缩小了，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他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由数据来说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 这一块进行探索了。哦，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的，为它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1: 对，因为既往的话就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你是肉眼不好分辨，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哦，
0: 好的，
1: 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糖皮质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一般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副联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啊，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
0: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哦，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它要用几个月时间。哦，口服加外用。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外用激素它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毛囊炎。
1: 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们门诊正好有一个患者打了两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三针左右，结果他就出现了胡须，长出胡须了，就是毛发长长了，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我们就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他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所以因为激素它的其实
0: 所以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它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哦，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很讲究智慧的。
1: 很有意思的。
0: 大家去就诊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哎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1: 啊。对，
0: 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有时间的限制的，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出了。当然肤色在变黑之外，它会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啊，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啊，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啊。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办法啊，不管是痘痘啊还是皮损啊还是痒啊什么，我们自己会买各种药啊，非处方药啊，各种抹。但是我们还是
1: FUB 的话，包括308，其实现在，也都有这种家用型的和医院型的啊。
2: 还有家用型的，
1: 对，
2: 还有医用型的。
1: 家用型的，因为有些人
2: 他不想来回跑医院，
1: 不想来回跑医院不方便，啊，所以他就可以在网上买，自己在家里进行照射，
2: 哦，
1: 也是可以的。
2: 啊，这是一种增加光照。
1: 对，因为这个是光疗的话。这个它是可以刺激黑色细胞这种增殖活化的，促进黑色细胞的一个合成，
2: 嗯，
1: 啊，同时可以调节局部的免疫，所以说它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对局部肤色是非常有利的。
2: 但是这个使用上，特别是你在家自用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啊？有一些盲目的操作。
1: 嗯，它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些设备都会配套有这种详细的说明书
2: 啊，
1: 刚开始的，你只要按照说明书来，一般都没有太大问题。
2: 嗯，
1: 刚开始照射的时间呢，一般都比较短，
2: 嗯，
1: 可能就是

0: 光照，
1: 是特殊位置肯定还是要做好防护啊、眼睛啊、隐私部位啊都要做好这种防护。
0: 哦，好的，那么还有哈，各种饮食上的禁忌啊、有皮肤问题，特别是白癜风的患者哈，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吃素啊？不能吃海鲜啊，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维生素啊？
1: 这里可以很明确的说，白癜风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的，
0: 不需要忌口。
1: 对，因为啥？至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呀、发物呀，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荨麻疹，或者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它不需要忌口
0: 啊，不需要忌口。那如果我本身有过敏性的问题，它会叠加白癜风，会互相叠加吗？
1: 如果有过敏性的问题，那你可能还是要忌口，
0: 要忌口、
1: 如果比如说你正好在急性期。

0: 所以合理的饮食啊，均衡的营养，优质蛋白，这都是需要的。
1: 是的。
0: 啊，这也是保持我们有比较好的免疫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1: 没错，白癜风其实我们强调是，一是不用忌口，第二个最关键是不要熬夜。
0: 啊、哦，不要熬夜。
1: 对、哦，因为熬夜会降低人的免疫力。
0: 嗯。
1: 啊，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可以、嗯、也可以提高抵抗力。
0: 啊、哦。
1: 这两个反而是对白癜风更有利。
0: 好的，运动啊、不熬夜，这个是各科医生都会强调的哈、啊嗯。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哈。

0: 压力或者焦虑。
1: 对。
0: 啊，因为你越无能为力越焦虑，其实反而对于白癜风更不好哈，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哈。那

0: 问题，
1: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追求这个过度的美啊，反而给皮肤带来一定的伤害。
2: 是的，实际上就是过犹不及嘛。
1: 嗯啊，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因为去求美哈、啊，追求美，结果导致了皮肤的过度的损伤的。
2: 是的，这很常见、嗯、在临床中。我们
1: 过度灼伤，
2: 我们之前就看到过一例，当时做光子嫩肤做的很频繁的。
1: 做光子嫩肤过于频繁。
2: 正常光子嫩肤至少一般是4到6周做一次，
1: 嗯，
2: 他2周做一次
1: 啊、
2: 哦，效果确实很好，皮肤是很嫩，但是。
1: 嗯
2: 7、8次以后、
1: 嗯、
2: 皮肤就开始很敏感了。
1: 哦、
2: 因为它这个皮肤的这种破坏的速度大于它重建的速度。
1: 嗯，
2: 它皮肤就很敏感。后来在屋里待着那光那个这个家里边的灯都不敢开，开了稍微刺激一下脸就红痒了、
1: 嗯啊。很厉害。
2: 很厉害。它皮肤看着是很嫩、哦、但是。
1: 你损失了健康。
2: 你出不了门了。啊，你工作啥什么都受影响了。
1: 所以我们在皮肤美观的追求上首先的前提应该是健康。
2: 对，
1: 科学健康，
2: 健康科学是的。
1: 嗯
2: 嗯，
1: 那你看有没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做法？就是我为了去美白，
2: 嗯
1: 嗯，过度的用一些治疗的手段。刚才其实说的是这一例哈，过度嫩啊、
2: 嗯嗯嗯，对，
1: 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酸呐、脱皮啊、去角质层等等的这个操作哈。
2: 是的，
1: 啊、可能导致了更多的问题的出现啊。
2: 是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刷酸呀也这个也好或者去角质层也好、
1: 嗯、
2: 它也需要有一个皮肤休息的一个时间，如果频繁的这个做的话也是皮肤破坏的速度然后远远大于它修复的速度的话，那你最终还是破坏大于这修复，
1: 嗯，
2: 那最后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皮肤的平衡无法修复了、
1: 哦、
2: 啊，它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嗯，提醒大家哈，不要过犹不及，除了白内障哈，我们很多人表现为皮肤问题的其实可能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2: 是的
1: 啊，
2: 你比如说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当然急性荨麻疹也是一样、
1: 嗯、
2: 就是慢性荨麻疹更是这样的，它也和人的免疫相关。
1: 嗯，
2: 一般免疫力低的时候更容易过敏、
1: 哦、
2: 更容易出现荨麻疹，
1: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哈。再一个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季节性啊，花粉啊什么的，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
2: 是的
1: 啊，这个过敏的反应也会表现为皮肤上的各种不适。
2: 嗯，是的，
1: 嗯，
2: 那最常见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过敏，就是出现荨麻疹或者湿疹，就是起红斑呀、风团呀、瘙痒啊，就这一类的。
1: 啊、
2: 哦，
1: 嗯，日常去构建免疫力，保持你免疫力的平衡，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2: 是的，这很重要。
1: 不熬夜啊，均衡饮食，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情。
2: 是的
1: 啊，不熬夜啊，
2: 你觉得特别好。对，
1: 好的，这都是我们常说，但是自己也没太做到的。然后，真的，如果是可以有一些增加我们皮肤屏障的办法，那就是恰当的保湿。
2: 恰当的保湿很重要。当然，如果确实有这种屏障的这种损害，
1: 嗯，
2: 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1: 嗯
2: 嗯。
1: 但是都是在您去规范诊疗和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前提下哈。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2: 嗯，不客气啊。
3: 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但与此同时，肿瘤治疗相关的心血管毒性也日益凸显，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手段都可能对心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抗癌与护心如何兼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开设肿瘤心脏病专病门诊。明天的我爱问医生，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跟您说说肿瘤心脏病门诊，祝您抗癌路上不伤心。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提醒您可以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了您的问题，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点难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
1: 107.3兆赫 中波 1026千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 城市广播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来关注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 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0至60 优到良。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播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0: 及智慧交通可复制样板，传承与弘扬，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出版。北京高考分数线出炉，本科普通批录取线为429分。明天北京将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普通小客车指标油电切换无次数限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

0: 其中包括加快平谷线、熊山高铁、 M101线等项目建设，
1: 研究增加京津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对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天津五轻站等实施优化提升，针对枢纽换乘耗时长绕行多等通信痛点，将对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天津五轻站等实施优化提升，强化八站两场互联互通，完善枢纽周边微循环，慢行交通和接驳条件，实现快速进出站，遍及安检，立体换乘。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固定计时红绿灯、道路感知盲区、高峰常态化拥堵是国内城市交通治理的普遍痛点。 为破解传统交通管控瓶颈，加快城市数字基建升级，北京市统筹推进全市车路云一体化双智城市建设，依托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市级顶层规划，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智慧交通提质升级。目前通州车路云 3.0 项目全域智慧基建已初步完成并进入试运行，构建起一套可感知、会思考、自适应的城市交通体系， 彻底摆脱传统机械管控模式，让路网随车流智能适配动态调控，推动城市交通治理迈入精细化、智能化全新阶段，切实提升市民通勤出行体验。通州车路云 3.0 作为国家级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核心标杆工程， 全域覆盖175平方公里， 完成全域500多个核心路口智能化升级，覆盖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环球文旅四大核心片区。昨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开幕式现场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 与北京市10+4K超高清作品、北京市10+8K超高清作品， 参会的视听产业从业者、演员代表、 专家学者等深度剖析AI发展与内容创作等热门话题。 北京市10+4K超高清作品、 北京市10+8K超高清作品中， 闪耀吧大运河、周极千里浩歌来两部以运河文化为核心叙事串联城市服装

0: 的最后一方混凝土平稳浇筑到位，这座承载着万千家庭教育期盼的民生校园迎来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的时刻。这里规划为66个班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明年9月落成后将释放2970个优质高中学位，为区域教育承载力按下跃升加速键。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

0: 了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的二者的学理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同时立足历史、贴合现实、明确新时代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为长征精神研究宣传、红色教育宣讲提供了全新视角。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招单考志愿。7月24号8点至7月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及录取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填报时间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发布。高德联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近日发布的2026Q1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公共交通与小汽车高峰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占全国首位。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2026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 1.765， 同比下降 1.83%， 高峰时段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26.05 公里每小时，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对于这一成绩，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指出，
2: 最近在修桥架路上是放缓的，但是在拥堵的指数在下降，行车速度在上升，路网的日均拥堵里程占比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北京从以往的摊大饼道路扩张的这种老路，坚定地走向了结构性的优化，需求侧的引导，精细化的管控，三位一体的治理的战略还是蛮见成效的。
1: 报告指出，北京高峰期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公交出行效率与小汽车出行效率差距最小，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竞争力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 62.15%。 对此，刘代宗认为北京做对了三件事。
2: 第一呢，舍得给他空间。北京的公交专用道的里程呢，在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覆盖最拥堵的时段路段呢也比较多。第二个呢，北京是舍得给时间，也就是路权，路口呢会有一些公交信号优先。第三个，舍得建立更加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地铁解决干线，公交解决整体的覆盖度，用共享单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这个生态呢现在越来越完整。
1: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看来，北京通过公交优先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3: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原则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就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汽车这些通行的时间差。
1: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3: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啊，随着我们这些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的，以及我们对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度，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北京市他们在推的政企共建的这种一体化的出行服务平台，实现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时的、高可靠的得到一些出行的信息，公交到站这个推送、地铁拥挤度等等这样信息，这有助于老百姓能够更加优化自己的出行选择，相当于把这个出行链条给优化了，也能够从源头上、从全过程上提高交通出行的效率。
1: 刘代宗也指出，目前北京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

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万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 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2查询配置结果。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杭州直播咨询，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高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这两所北京的高校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那么在今天出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填报好自己的志愿？两所学校在今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招生的新亮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北京

0: 天价志愿规划师忽悠，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志愿填报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高校也会介绍学校招生章程、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消息、内部数据。
1: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学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或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啊，我们是努力办人民满意的医科大学，培养人民满意的健康守护人。所以呢，这个就说明啊，我们学校呢是主要是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这么一个学校啊。那这个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呢，也是为首都乃至全国培养了无数的这个卫生医药人才啊。我们学校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临床资源非常丰富啊，我们的附属医院还有教学医院非常多啊。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来展开谈一谈啊。那今天既然这个公布了分数呢啊，可能有的同学呢非常高兴啊，查到了这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啊，有的同学可能查到了这个结果不太满意啊，不要着急，不要忧虑啊，因为我们学校这个这个专业之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呀，这个梯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最低的这个录取专业的这个分数，从去年来看是550分左右啊，最高的专业呢啊也有这。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

所以它呢未来，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艺术类的专业，所以它会在我们的美术学类下面的一个专业啊，这个考到美术学类这个专业以后，它进校以后会进行一个分流才能到这个专业啊，大家可以艺术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那么另外呢，我介绍两个我们的新增的理学的专业啊，一个是我们的材料化学，那么未来会面向新能源新材料行业从事材料研发呀，还有一些技术的工作。再有一个是我们的生物信息学啊，它会面向生物医药科研院所培养运用大数据去解读这个生物学问题的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这两个专业呢，它是理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它非常注重这种产教的融合啊，未来会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行业会息息相关，去共同的做这种教学呀实践呀，希望能在这些行业当中去发展啊。另外呢，再介绍两个教育学相关的专业，一个呢是融合教育啊，一个呢叫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啊，这两个我们都是受教育学学位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融合教育，我想多说几句啊，它是面向特殊教育领域，我们会培养这个特殊教育康复干预的相关的人才。那么作为北京，我们说在基础教育方面非常的有引领性哈，现在在很多中小学其实都已经开始展开。

0: 考生和家长问你们今年这个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招不招生、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年这两个计划都不招生，那也就是说我们本科提前批 B 段、
1: 嗯、
0: 啊不再招生、
1: 嗯、
0: 啊，那有的家长今天跟我们反馈说特别可惜、
1: 嗯、
0: 啊，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一点不用可惜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些 B 段的这个招生计划全都投入到了普通批次、
1: 嗯、
0: 啊去招生啊，实际上对于您个体来说啊、
1: 嗯、
0: 这个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概率反而更大了、
1: 嗯、
0: 因为原来本科提前批 B 段它是按这个学区进行录取、
1: 嗯嗯、
0: 啊，那
1: 每个区
0: 学区可能一到两个名额、
1: 嗯、
0: 啊，那你这样的话录取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普通批次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这个护理学专业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顺义校区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这个今年暂不招生
1: 嗯
0: 啊，最后呢是这个我们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啊，我们有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调整啊、扩招
1: 哦、
0: 啊、
1: 也是好事好事好事，
0: 对，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一来谈一谈这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1: 嗯、
0: 一个非常时髦的专业、
1: 啊、这太好了，这必须得谈、啊、但是我也理解家长们这为什么提前批的这个没了以后觉得可惜，因为呢有时候能捡着漏啊，因为有时候能捡着漏，但是呢，我觉得，学医也好啊，学当老师也好，其实这两个今天来的两所学校，都是特别需要责任感的。
0: 嗯，
1: 这个两个学校真的真是一点儿这个课本都不能打，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的这样的专业。所以呢，嗯，我觉得也好，这样的话咱们就是凭分数，然后，硬实力。然后呢看究竟能考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吧。行，这好多的问题啊，这个我先简单先来提问几个。

0: 那科学老师还有竞赛的任务，他其实也不是干这个的，他需要真正懂 AI 架构，懂基础教育，能够调动中研资源，其实就像一个互联网企业的中台一样，他可以调动资源的这种，你知道怎么调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特别好奇这个 AI 教育专业首先学什么，未来干什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包括我们这教育学院的其他的专业能不能也都请您说一说。
1: 好，谢谢姚迪。实际上确实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今年在其实提前这么一两年，就像姚迪讲的这样，我们现在深刻的感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发展以后，教育的主体在发生变化。原来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师生互动，但是现在机师的这个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它是我们想忽视也忽视不掉的，它也是我们在辅助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的一个主体，不可忽视，而且也不可能假装看不见的这么一个主体。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教育和技术双主体相互建构，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推着走。那么怎么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相互的建构，尤其是我们当我们使用智能教育产品的时候，它真正的是在服务于教育的目的，育人的目标，精神世界的这种互动和沟通，还是只是因为智能产品的迭代强制的运用到一些教育场景当中，来实现这种形式主义的甚至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的这种应用，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困境和难题。所以这个反复思量，我们今年设定这个专业，然后启动这个专业的培养模式的这种设定和招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在教育的场景当中能够开发设计很好的应用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可能是在中小学，它可能也发生在其他的育人场景当中，它甚至可能是在一个企业里做智能教育产品，但是从头当中有关于教育规律的认识和判断，对人的成长的熟悉，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设定这个专业的初衷。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能够供给课程的老师，说实话跟这个专业相比还是相对传统的学科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架构这个专业的底层能够运行的逻辑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多主体和多身份角色的教师团队来共同建设这个专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涉及到几重的破界，就是一个要突破学校的边界，不只是首师大自己的老师在培养这个群体，我们可能也会有兄弟高校这个相应的学科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参与。

0: 交叉学科博士点、
1: 哎、
0: 一直在招生、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通过这个培养的过程，希望能够向纵深发展的更远一点、
1: 嗯、
0: 那么我们有本博贯通的衔接机制、
1: 嗯、
0: 是可以保证他向前走得更远，向前探得更多。
1: 真好，正好您是教育学院的院长，然后呢也一直在做这一线的教育的研究，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
0: 嗯嗯、
1: 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们可能面对你们的时候不好问，但心里永远打鼓的一件事儿、
0: 嗯嗯，
1: 就是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出生人口在减少，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还是不是去报师范院校的好时期？尤其是您观察到的这个教师的职业发展未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
0: 嗯嗯？
1: 有没有一个样本给我们看看？
0: 嗯，其实我恰恰认为出生学龄人口的这种减少，
1: 嗯，
0: 是破解我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解决的教育难题的宝贵的契机。当我们说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一种观点说学龄人口在下降，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教师了，这种衡量的尺度和标准其实还是在一个工业主义流水线的

0: 院说的这个人工智能教育这个专业，他说了我们那个考生和家长看这个报考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专业后面加一个括号师范的，那个是我们的师范专业，在入学之前是要签订师范生的这个协议的。那么所有后面不带括号师范的都是非师范的专业，就像爽院说的，我们既可以选择到中小学当老师，也可以选择在各行各业根据你的兴趣跟你的能力和需求去在各行各业可以找到他的发展的路径。
1: 好，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下公费师范生具体规定。我觉得他想问的是违约。
0: 是的，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所有带括号的师范专业，他作为北京的这个我们叫免费师范生哈，市属的免费师范生，他跟我们教育部署的那个公费师范生不太一样啊。他在入学之前要签署一个师范生的这个协议，那么他在毕业的时候要在北京基础教育系统要服务5年啊，对，所以还是希望他能够补充到北京的这个高质量的师资的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当然他也可以有很好的升学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他如果考首师大的所有专业的这样的研究生，或者是考北师大的教育硕士，他是可以延期履约的啊，是不算违约的啊。对，如果他说我选择不当老师，或者是说我去考其他类型的研究生，那么他需要返还培养费，根据相关的政策来规定解除这个协议啊，是这样的。
1: 明白了，那首师大的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儿，一会儿再继续来说。我们继续走进首医，首医的我们的优势专业，也请您先咱简单介绍一下，然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说，好不好？
2: 那个
1: 请谢润，哎，
2: 啊，好，那实际上我们因为是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啊这么一个学校，我们的这个理念其实不存在这个所谓的优势。这个专业啊，我们这个所有的专业都是培养医务工作者的这个专业，我们这个投入的精力啊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投入的资源呢也都是公平的啊，我们主张是教育公平性嘛啊，因为是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负责啊，但是呢今年我们是有一些这个计划上啊，或者这个规模上有变化的这些专业啊，我来重点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利好消息啊，对，临床医学接兵班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它是一个本博连读的一个专业，那它是在这个本科学习阶段呢，是5年的这个医学学士的这个学
1: 临床医学学士，
2: 对对，临床医学学士啊，那大家可能会看这个考试报。上面会写我们这个接兵班的这个学制啊，写5家研究生培养阶段。那我们有的家长就会打电话说你。

0: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

0: 的这个潮流下啊，这个孕育而生的这么一个新专业，那它主要呢是培养医工信这个复合型的这个人才，
1: 医工交叉，医工信交叉
0: 啊，对，医工信交叉啊，那它呢主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啊 ，AI 的技术啊，引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临床实践当中，解决我们实际的这个临床问题啊。那我翻译成一个比较鲜活的一个例子啊，大家都去过这个医院去拍这个 CT， 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拍完 CT 以后，咱们要等这个
1: 结果，
0: 对，等。等结果，等咱们影像医师写这个结果，哎呀，那多着急啊！我这肺上有个结 节，我到底
1: 那这等一天两天都有他，对吧？
0: 对对，那这会儿呢，哎，我们这个人工这个智能医学工程的这个同学呢，哎，就可以出场了啊！那他呢，能够提。这个把这个诊断给提速啊，能够辅助我们的这个影像医师呢加快这个诊断啊，那个提供这个诊断依据啊，提供这个诊断的这个参数和参考啊啊，它是这么一个专业，当然不限于这些啊。如果呢咱们有这个数学和物理比较好的同学，又想学这个医工交叉、医工信交叉的这个专业的同学啊，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啊，那欢迎你明天来到首都医科大学啊，和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老师聊一聊啊，具体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专业。
1: 我插您一嘴啊，其实现在包括北京的几所985高校，像兄弟院校、北航、北理都在做医工交叉的项目。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包括未来建咱们自己的。中国的核磁的机器，建好我们自己的 CT 的这国产化的替代，其实都是医工交叉，而也是医工信的交叉，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替代是大势所趋，
0: 对，
1: 只不过谁是在这个浪潮前面的弄潮而已，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行，这是我们。

技术学院啊，有的家长呢会问我们说，这个医学技术学院在哪儿啊？是不是在你们学校本部啊？啊，那这个不是在我们右安门校区，是在我们顺义校区。哎，那有的家长呢可能就要怀疑了，说这按说这个医学技术学院，它是不是培养质量那个跟你们本部校区的学院？

0: 我们每个学院的这个教学质量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的这个师资呢还有这个流动啊，有这个互动啊，有这个共享，所以呢这个完全不存在这个培养质量不一样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另外啊，这个学校这个建立这个学院的时候是聘请了我们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常院士出任这个院长。
1: 哦，
0: 啊，那可见这个我们学院我们学校对这个医学技术学院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啊，
1: 也不能把咱们院士的牌子砸了呀。
0: 对，所以请大家放心啊。那这个学院呢，它承载了两个专业啊。这次招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推出了两个专业，一个呢是这个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另外呢就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1: 嗯
0: 啊，可以说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医疗工作呀，
1: 嗯，
0: 这个医学技术专业已经成为了这个咱们临床医生的眼睛。
1: 嗯，
0: 那医学检验技术和医学影像技术这个毫不夸张的。

0: 就是影像检验，然后病理这几个科室，
1: 对，
0: 它其实是决定这家医院上限的，
1: 对。
0: 这个科室，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好了。嗯、您是不是学过医学？
0: 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医学技术学院，
1: 对
0: 吧？
1: 啊、
0: 嗯，这个专业也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也没那么多医患矛盾，对吧？
1: 哦、对，
0: 这样咱也不能跟这个检验的这医师闹别扭，对吧？所以也挺好啊、
1: 嗯。
0: 而且他有自己的一个晋升体系，他医技他有自己的一套这个职称体系跟晋升体系，
1: 嗯，
0: 所以也挺好的。这个是在顺义。
1: 对，在顺义校区。嗯，
0: 行，明白了。行，那那个首义的这个新的变化也跟大家暂时先介绍到这儿。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走进首师大。大家的问题我都看到了，我们争取在七点钟的时候，然后密集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先把我们该说的要说完。首先呢，就是关于首师大这边的这个关于精英人才培养的一个举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叫贯通培养的项目啊。
2: 嗯。
0: 然后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项目，能不能请您这个刘处跟那个张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我先介绍两个我们这边今年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哈。
0: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有三个教育部的基础学科拔尖基地啊，
0: 嗯、
2: 这个呢是也是我们比较硬核的一个实力的项目，它分别是三个：数学应用数学、历史学和汉语言文学。那么这三个呢，我们是依托这个教育部的基础学科拔尖基地培养计划2.0，然后呢它有这个名师领衔、实践赋能，入学后呢有机会，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班级，那这个班级呢应该说为学生们提供了卓越发展的快速通道，可能我们不叫贯通啊，
0: 嗯、
2: 但是可能它的整体的这几个班型
0: 效果，
2: 它的升学率和保研率非常高啊，
0: 哦、
2: 就是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个别的都达到了100%啊，对。
0: 县内保吗？还是说也可以外保？
2: 它是保研是一个资格啊，它保了有了保研资格之后，其实它就可以选择去外保啊，就是比如说到北大、到人大、到北理工、中科院大学都可以有，
0: 都可以。
2: 当然是要他去申请啊，就是根据对方学校的申请的资格，当然会有一些
0: 但最后咱们不是都能托底吗？
2: 啊，那当然，他有保研的，我们
0: 是
2: 很欢迎他留在首师大的，
0: 对吗？
2: 对，所以我想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啊。
0: 嗯。
2: 然后另外呢，我们有四大未来教师实验班啊，刚刚说的三个拔尖基地呢，它其实都是我们的非师范专业啊。
0: 嗯、
2: 那这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像刚才爽院提到了，我们有非常好的教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其中的之一。
0: 嗯、
2: 那么它会包括汉语言文学、数学应用数学、英语物理四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啊。
0: 嗯、
2: 这个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招。的啊，那么这几个班呢，我想都依托了学院的非常重要的这种基础啊，有拔尖的师资，有非常好的这个实验班的平台啊，还有未来呢又很有强化这种实践能力，所以我想这几个实验班班型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在未来做这个我们说高水平的教师啊，高质量的教师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机会啊。当然这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特色的实验班，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去念了，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上能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实验班系列，像我们的心理学的潘叔实验班呢，啊，我们的这个生物科学实验班呢，等等。

0: 是设立了两个实验班，一个叫影像科学实验班，一个叫人文与科学实验班。
1: 影像科学、
0: 啊、是的是的，影像科学实验班
1: 是跟你开始抢手艺的活了吗？
0: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交叉、我觉得以后未来学校之间的这个交叉也是、也一定会非常多的、对，所以这里面其实影像可以用在各行各业、医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进校之后，我们所有的非艺术类非师范类的学生都可以有一个二次遴选的机会、也就是说你通过再考核进入到我们的燕都学院、如果你是偏向影像科学实验班，那么它会依托数学应用数学、生物科学和地理信息科学这几个专业啊，然后进入到这几个专业学习，但是这几个专业一起都在影像实验班，所以它是非常交叉，就是这些课程在选择的时候，
1: 对，你刚刚您谈的数学应用数学，然后这些跟影像，我一直以为影像是属于偏工科类的，但您这个感觉像是偏理科类的。
0: 是的，就是因为实际上影像科学，那可能这个谢老师也了解哈，它可能会综合很多行业、很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影像应用在里面啊。对，所以说我们有这三个学科作为一个依托，可能最终还是进入到三个学科里面、专业里面啊。但是它整体都是这个影像科学实验班啊。另外一个人文与科学实验班呢，它是依托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大家知道这两个学科、这两个专业在首师大都是非常
1: 强。
0: 底蕴的非常强的学科、对，所以他这二次遴选就有一次机会，又可以有进入这两个非常强的学科的机会。那么他们在一起呢，组成了人文与科学实验班，他会聚焦一些数字人文啊，包括像文化创新、智能数据挖掘等等这种领域去进行培养、也非常体现这种交叉性啊，对，
1: 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首师大的一个拔尖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养。刚才其实那个张院长也谈到了，他今年的那个咱们学院其实也是开设了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这种在硕博阶段的这种培养，而且我听说是不是已经就。

0: 综合大学培养的人当老师，但是他不是他的主责主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1: 会不会教是一个问题，
0: 我们如何发挥综合大学的长处，发挥师范大学的长处，发挥最优秀的基础教育学校的长处，发挥我们头部的教育科技企业的长处，把这些长处用起来，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让这些长处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共同来育人，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我们尝试撕开一道口子，培养卓越教师，通过这道口子把这些关系处理好，制度建设明白的时候，后面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1: 那您说的这个项目，它最后出来的，它是在学校是当学科老师吗？还是因为您一说这个，感觉就直接当领导了？
0: 不，在中小学想当好领导，应该是先当好老师，因为他必须要熟悉育人过程。所以现在我透露一个小小的信息，我们首批招到的20个学生里面，这个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8名，四个博士，四个硕士，我们第一批20个人全部都是硕博阶段的联合培养。他在我这儿要拿1年的规培证书。

0: 对对，所以说呢，他和刚才我等于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呢，他负责前半段的工作啊，智能医学工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呢，他负责后期的这个信息的整合呀，
1: 嗯，
0: 这个参数的整合呀，大数据的整合啊，
1: 嗯，
0: 啊，他们负责，他们是有分工的啊，
1: 嗯嗯，行，这就是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但是他们俩是在一组里吗？
0: 对，是在一组里，都是工学专业
1: 啊。行，我看一眼啊，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个哦，对，影像需要那个什么选考啊？肯定这个不是高三的孩子，
0: 物理加化学，
1: 物化哦，
0: 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专业呀，
1: 嗯，
0: 都是要求这个物理加化学，
1: 嗯
0: 啊，
1: 临床是物化生吗？还是物化
0: 啊？物化
1: 也是物化是吧？
0: 对，嗯，
1: 我记得有一段临床还需要物化生呢。最早有一个
0: 不是我们学校，
1: 不是咱们学校啊，不是咱们学校啊。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推进啊，就关于说到这个，在京的一个录取排名的情况。这个首医这边大概刚才你也谈到了，从
0: 550分左右，
1: 550到660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区间，
0: 660分左右吧。
1: 嗯，要想学临床，最低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0: 嗯，去年像我们这个，这个。去年代号是04专业组啊，当然今年那个代号变了。
1: 嗯，
0: 去年04专业组，最低分是614分，
1: 614，
0: 啊，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啊。
1: 但咱们提前批其实也有，对吗？
0: 对，提前批
1: 也有临床专业，但是它有限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0: 它主要呢是指这个本科提前批 A 段的，
1: 嗯，
0: 啊两个。临床医学类专业，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这个临床医学北京郊区定向这个专业，
1: 嗯，
0: 它呢是由这个各区的卫健委和我们协商，
1: 嗯，
0: 啊下达这个计划，
1: 有点像委培的那感觉，定向培养
0: 啊，对，订单定向培养，
1: 嗯，
0: 啊，这个呢，跟咱们各位考生这个，就是重点强调的是啊，你必须得。报这个对应户籍的这个招生计划指标，
1: 嗯，
0: 啊，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1: 密云报密云，
0: 对，
1: 嗯，
0: 对，密云的户口你只能报密云的计划，
1: 嗯，
0: 你不能跳出去报怀柔的计划，啊，是这么一个要求，
1: 嗯。
0: 另外呢，既然是定向培养，那你呢就需要和这个定向单位签订协议，
1: 嗯，
0: 啊，
1: 毕业之后，
0: 由定向单位分配工作
1: 接收啊，
0: 对对，所以呢，这个这个
1: 提示点是他的一个心理要求，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建议咱们报考北京郊区定向的这个同学啊，
1: 嗯，
0: 一定要和定向单位取得联系。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所在的这个区卫健委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这个协议内容。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再进行报考。因为在这个录取之前呀，是要签订这个定向就业协议的。
1: 嗯，
0: 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录取的
1: 哦，先签协议啊，
0: 对，
1: 行。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北京急救中心定向，
1: 嗯
0: 啊，
1: 这个是对户籍有要求吗？
0: 对户籍有要求，
1: 嗯，
0: 但是呢，它相对来说宽泛一点，不像北京郊区定向，
1: 嗯，
0: 它呢只要是你有北京市的户籍就可以，
1: 嗯
0: 啊，同样呢，它也

0: 所以我们在调剂的时候会师范和非师范都会有机会调，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嗯，
1: 行，这时段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不及再多说了。那等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介绍一下两所学校在转专业以及升学就业方面的一个情况。但是升学就业其实已经聊了不少了啊，咱主要说转专业这些内部的事儿，然后包括录取的一些原则。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说一下两校的一些录取规则的一些重点提示。我们还是挨个说，来先从这个首师大开始，我们在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一些重点的提示，包括专业组的划分上，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今年组更干净了，又把原来组拆分了一下。
1: 是的，对，所以因为那个首师大呢，它的

0: 从这个就业的角度出发啊，我们做了一些
1: 扛不扛得住
0: 对的补充规定，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考生视力的要求，要求各眼的这个矫正视力啊要达到 4.8， 各眼的这个矫正视力的这个镜片度数呢不能超过800度啊，不招色盲、色弱、斜视、弱视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同学。
1: 嗯
0: 啊，第二呢，对于这个听力的要求呢，要求双耳的听力范围不能低于3米。
1: 嗯。
0: 还有呢，对于这个嗅觉迟钝口吃的同学啊，我们不予

0: 在医学技术学院啊，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就业情况啊。
1: 不止手医好，我跟您这么说，现在连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影像就业也挺好的，所以你想高职院校都很好，本科院校，尤其是手医这个档次的学校，你就想吧，对吧？好吧。然后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转专业政策，那个要不然从手医开始说吧。
0: 好的。那因为我们是培养医务人员的学校，所以呢，我们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呀，非常非常谨慎，非常非常严格啊，也请咱们这个屏幕前的考生们能够理解啊，我们有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你这个要想提出转专业，你的高考分数必须要高于目标专业的平均分，所以呢，这一个条件呢就非常严格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细则是根据我们学校的

其实大家之前如果你没经验的话，我再给大家再说一下，他现在在培养的学生，未来当的老师是做个性化培养的老师，所以未来他的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未来教师实验班，其实也是个性化培养的硕士博士，甚至就是学校提需求，或者这科技企业

0: 天下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儿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当然了还是希望各位考生我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志趣，找到心头好，去到自己最想去干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好，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

会日前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举行。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该书推出时机恰当，站位高远，价值突出，不仅理清了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源与流的辩证关系，还深入阐释了二者的学理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同时立足历史，贴合现实，明确新时代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为长征精神研究宣传、红色教育宣讲提供了全新视角。

0: 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1: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最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区的这些通行时间差。
0: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1: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啊，随着我们这些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的，以及我们对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度，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北京市他们在推的政企共建的这种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京津冀携手共筑运河研学旅游发展新途径。
1: 天津市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防汛度夏供电安全。
0: 北京2026年高考

0: 相比往年同期偏高1到2度，降水偏多3成左右，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电力部门将加强统筹调度，从源头保障电力供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孙灿介绍，
1: 目前天津电网负荷仍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正常天气下预计最大负荷能达到2050万千瓦，同比增长5.8%，是电力公司内部积极协调发电企业，提升本地发电能力，服务新能源并网，发挥储能的保供作用。外部呢，通过采取积极参与省间电力交易等措施，全力争取外部供应，保障民生用电。
0: 针对汛期内可能出现的暴雨、内涝、大风、雷击等极端天气特点，电力部门聚焦低洼区域、地下站房以及充电设施等高风险点位，为全市925户防汛重点用户排查治理隐患279处，同时推动电力网格员下沉社区网格，提升故障抢修响应效率。国网天津城西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程子华介绍，
2: 南开红桥和西青我们有4个供电服务中心，然后每个供电服务中心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施工部前期也进行了一个对接，我们的网格员进入到社区的网格中，这样的话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居民处理他们涉电的问题。
3: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4: 为全面落

0: 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1: 举措明确，加快京滨城际等项目建设。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兴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乘降转向多点乘降，意味着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无需全部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
0: 明天上午10点，北京市将会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截至3月8号24点的小客车指标申请，经过审核，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万6598。

0: 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再来关注高考的相关消息。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正式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也发布，692分以上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也已经正式开通，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输入准考证号以及考生号等信息查询。
0: 根据公布的北京市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
1: 高职单考单招控制分数线120分，高职单考单招艺术类专业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6月27号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的8点到7月1号17点。
0: 昨天下午，河北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2: 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
1: 再来关注三地的活动方面，今天上午首都机场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汇聚服务品牌为引领，落实民航局提智惠民工作要求，通过发布新版旅客服务承诺、推介系列服务产品、表彰一线优秀员工等方式，集中展示首都机场服务升级成果。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4: 我是救中心的一个护士，获得这份荣誉，更多的更好的去守护旅客。
5: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然后也是代表餐饮公司，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荣誉，也是非常荣幸。
3: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五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6: 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

0: 我说，
1: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2: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 7.0 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九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在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服务产品，充分兼顾不同客群需求。
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昨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来自国内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超百位嘉宾参会，大家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等话题展望科技发展的趋势，挖掘合作共赢机遇。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设置先锋聚焦科技创新路演环节，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企业机构负责人分享智能科技产业最新成果。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总工程师冯景华介绍了算力服务制造业的典型案例。他说，
5: 算力出海是一个很热的一个点，现在我们也已经在推动在往前走。通过这次活动呢，见到很多的来的外宾，其实让我们更好的展现了超算中心的一个创新成果，也为我们后续的国际合作打下更好的这个基础。
4: 李勇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资环炼金高级副总裁，这次从上海来到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专门来到天津城市会客厅了解具身智能等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他说，
6: 比如说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实际上呢，我们再生钢铁的加工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恶劣环境，我们现在其实也在部署用人工智能，来代替我们传统的作业活动。城市会客厅举办的非常成功，也为我们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4: 活动还设置共享区域，集中展示天津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大健康与生物制造、传统产业转型等优势赛道的产业基础。

0: 日距离可以达到百米，远距离能够清晰定位车站位置，有效地缓解夜间的站点难找、辨识度低等出行痛点。
1: 而按照建设的计划，今年年底之前，天津地铁还将会完成40多个出入口发光地灰的加装工程。

0: 工大学功能晶体研究院副院长徐永宽说，
1: 目前呢，碳化硅材料已经被证明是做 AR 眼镜应用的最好的材料，但是呢，生产的效率还是太低，生产成本太高。目前国内有很多在项目成品率都在10%以下。我们实验室呢，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生长方法，有希望把这个材料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要把这个材料的成本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个程度。
2: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炎炎夏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承德市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的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3: 眼下，在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深处的天女木兰园，4000余株野生天女木兰进入一年一度的盛花期。洁白芳香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奇峰林海、山间云雾相映成趣，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4: 木兰花洁白素雅，然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在繁华的都市中来到深山处，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宁静与安详。
5: 听到它跟恐龙一个时期，就觉得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在这个花海里边拍照打卡很出片。
3: 天女木兰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是第四纪冰川期遗存的珍稀树种。以木兰花开为契机，青龙县举办祖山天女木兰节，将单纯赏花转化为可消费可复购的沉浸式山乡体验，显著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满足夏日游客游玩需求，承德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6: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然后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感受到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氛围，还有这个景区的这个 NPC 的表演，以及跟我们孩子的这个互动，参与性非常强。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8: 今天，中国乒协正式公示了2026年。

0: 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8: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9: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8: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

1986年的吉祥大戏院，将在7月迎来建院120周年暨重章5周年的双甲之庆。京剧、评剧、昆曲等好戏。

0: 腔的，也想请雷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秦腔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而且我看您很年轻，很喜欢这个秦腔，当初是怎么接触到的，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因为秦腔是根植于黄土高原的，它是我们西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因为它的唱腔比较高亢激昂，它撒得开也沉得住，因为我是从小就是陕西长大的、
0: 哦、
1: 所以呢秦腔呢就是耳濡目染，我觉得它是我们西北人内心中最深处的一种情感，它只要激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种传统的文化它是永不过时的。
0: 没错，
1: 对。
0: 那么其实秦腔还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2: 秦腔发源于陕西关中，因古秦地得名，是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先秦民歌排忧说唱，汉代百戏，唐代梨园乐舞，

0: 欢乐的欢，
1: 哎，你特别开心的时候，
0: 苦是痛苦的苦，
1: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它大部分都是哭腔来唱
0: 啊，
1: 哦，好多的这个大喜大悲嘛，还同时呢双音可以展现你的情绪。
0: 哦，
1: 所以说别的剧种的这个唱腔的这个曲调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秦腔的一个亮点，也是我们的特色。
0: 嗯，哎，我好想知道秦子老师是演什么？
1: 我是唱小。

0: 容易。这既需要对它热播，还带火了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数万网友翻看《打交赞》，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演员雷格格主演的《打交赞》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常年演《打交赞》中的杨排风，雷格格舞起棍花来，可以达到只见残影不见棍的效果。
1: 《打交赞》这个戏刚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先五十。然后停，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膀子有点酸，但是老师不会说让你休息很长时间，可能就是让你休息5秒。

0: 藏到那个
1: 对仓库顶上。我们这些服装现在也是，我们在北京也是很难的，就是艰难的在保护着它吧。有一部分就在我们工作室放着。
0: 对，尤其是防腐啊那些，当时那个剧里面放的那个樟脑丸啊什么的。
1: 嗯嗯。但是现在条件好多了。
0: 现在好多。
1: 对对对，好多的方法。
0: 嗯嗯。其实剧里面最打动我的还有就是演疫情和舅舅他们那个伴奏乐器的那一块。我觉得秦腔的魅力不仅是这个唱腔，其实是多方的一个配合。他打的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艺术。
2: 打鼓。
0: 对，打鼓。
3: 还有他有一个同事老自称西北鼓王，是吧？
1: 因为这个鼓呢，它在一台戏里就是等于是咱们战场上的总司令，
4: 对，
1: 它
4: 一个锣鼓半台戏嘛。对，
1: 对，这个演员和鼓师，鼓师和演员，他这个配合呢，就是为什么非得跟胡三元一起？
0: 胡三元搭，
1: 这眼神台上就能看到你要干什么，特别的关键。
0: 那像秦腔，我们这个唱腔是怎么跟我们的这种伴奏乐器匹配起来？比如说，我们伴奏乐器是以这个板胡为主，还配合以这个。

0: 西北腔，然后带到了北京。
1: 还要说一下，这个秦腔不是说陕西的秦腔，
0: 哦哦，
1: 我们一定是西北
2: 五
1: 省。
2: 西北
1: 五省，我们这个剧种非常大，
0: 嗯，
1: 啊，它是陕甘宁、青海、新疆。
0: 哦，就涵盖的非常的广，
2: 对，都是在唱秦腔。
1: 西北五省全部是秦腔，所有的地方都有秦腔院团，
0: 嗯，
1: 啊，只是他用陕西话。
0: 其实这次我们还吸引了很多的国际友人，据说呢还说有我们的这个新加坡的中学生也来到现场学这个秦腔，嗯，当时是什么情况？这个外国学生的学秦腔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 好多外国人他对这个秦腔的这个，就不说秦腔吧，戏曲的这个脸谱包括各方面身段，他们都觉得简直不得了
0: 啊，很感兴趣。
1: 所以我们对

0: 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扔垃圾还能赚钱，你信吗？
0: 哎呦，我以前不信，但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啊，我还真信了。因为在通州，我了解到咱们居民可以把废旧的这些塑料瓶啊、纸盒啊，还有旧衣服，咱们通通往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一投，你很简单，扫码开门，然后就把东西投递进去，收益就到账了，全程。

嗯，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已经听到了啊，来自645个小区1178个智能回收机。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在通州呢，除了这些冷冰冰的机器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温度的地方，是我们来自梨园镇的垃圾分类宣

0: 第四届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这次的宣传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么宣传周啊，虽然刚刚过去，但很多老百姓关心的是，哎，这阵风刮完了以后，咱们的工作是不是还在继续？宣教中心在宣传周期之间做了哪些活动？常态化的宣教工作怎样来接续？红雪，这个问题您肯定比较了解，跟我们来回答一下。
1: 好的，那宣传周期间呢，我们开展了两场重要的宣传活动。那一个呢是在梨园的梨园里花园大道开展的专场活动，那面向的是甲。

0: 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1: 嗯，
0: 那并且宣传周活动落幕以后，那梨园站的宣教中心持续推进长效的垃圾分类科普工作，在社区开展大件

啊，使用这种带盖儿啊、封闭性比较好的垃圾桶，垃圾袋要扎紧口，避免气味外漏，会吸引果蝇啊、蟑螂啊等等。哎，这个是真的很好的办法。那我们也想知道。

0: 没有因为夏天导致这种厨余垃圾导致了我们那个污染很严重或者居民意见很大的情况。那么主要解决的方式呢，刚才跟您讲过，第一个清运，加速清运。
1: 嗯
0: 啊，对，不能让垃圾超过40分钟，满仓以后不能超过40分钟。
2: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末端开袋要进行检核啊，寻找到如果有其他垃圾违规垃圾也会进行一个居民的这个提醒。
1: 是不是咱这种智能回收机本身设置就比较比起传统的更通风啊什么的？
0: 对，内部是有通风系统的啊，有通风。但是主要来讲，居民端我们还是鼓励居民端在投递的过程中减少误投，
2: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实际上来，目前看违规投递和误投率不超过1%，所以还好。
1: 哦，极少。
0: 极少，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同时呢，科技手段其实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掉了。
2: 嗯。对，所以说它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智能的闭环啊，从这个投递到过程当中再到我们最后的分拣，是一个全链条的闭环。
0: 是的，
2: 所以只有每个环节做到位，这个夏季高温我相信就不会成为问题。那除了我们夏季高温在这个爱回收方面做的准备之外，我们通州区从全区的层面来看，因为今年通州区已经

0: 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具体来讲一讲夏季厨余垃圾投放要注意什么？嗯，
1: 红雪。
2: 哎呀，好的。
0: 红雪。
2: 夏季我们到小区中去宣传的，主要会强调厨余垃圾的这个投放规范。那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大家，一个是呢，引导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前，一定要充分的沥干水分，然后减少垃圾发酵的速度，避免清运途中渗水的情况来污染小区的环境，产生刺鼻的异味。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咱们厨余垃圾在产生后，一定要及时投放到小区的指定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里，然后依托小区的定时集中清运的机制来缩短垃圾滞留的时间，然后从源头上缓解高温异味然后带来的这个异味和蚊虫滋生的问题。
1: 嗯
0: 嗯，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吗？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厨余垃圾一定要尽快投放在小区的垃圾桶啊之类，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科普的知识给全区的居民？
2: 会的，我们会到小区里来进行为居民的这样一个科普的宣传。
0: 嗯，
2: 然后我们也会通过线上的这个宣传小视频来为大家来进行宣传，发放到这个小区的微信群里。
0: 对，您刚才说到的比较专业的机器啊，智能的光选机啊，自动化的分拣线，这些都是咱们整个企业里边的工作体系吗？
3: 嗯，是的。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投垃圾，我们后期还有很多专业的设备进行分拣，包括把它变成可回收可利用的纸类啊，或者是衣服等等。
1: 嗯，您看您刚才跟我们解释了一个可回收物的垃圾从扔开始到最后再生一共四步，第一就是投递，第二清运，然后分拣，最后就是再生。哎，感觉一听您这么一解释呢，一是明白了，二是觉得还挺有趣儿的。
0: 变废为宝啊，
1: 变废为宝。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很多。

0: 一个沟通的成本，第二个呢，企业的这种、这个速度，确实在通州也是，是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区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点战场的模式上呢，其实是不需要在全市每个区都进行点战场的。我们因为通州有了台湖的6000平米的分拣中心，所以在其他区我们只需要做点跟站的布局就可以了。所以其他区域反而更快。对，第三个呢就是数据打通，我们在通州也是率先把我们的数据连在一起的。这样呢，有了一些数据的支撑呢，既方便政府的监管考核，同时呢有了数据的看板，我们政府和企业都有抓手，随时调整策略方案。对，
1: 我们其实标准还是希望居民能够满意，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如果居民认可，然后包括我们的政府支持，这个事情就好办。实践也证明了我们通州区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特别好，现在这个成效也很好。咱们垃圾分类把这件小事儿现在也变成了便民的好事儿。
2: 之前呢，我就听红雪说，之前让我们一些小的小学生们来报名参加志愿者，这个是名额有限，然后好多人都
1: 15个，
2: 对，都报不上名。但是呢，其实我也有困惑。你比如说夏季啊，天气的温度这么高，我们统前值守的志愿者其实很辛苦啊。而且咱们宣教中心，您看全年志愿者参与量都达到了9721人次。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没有特别暖心的瞬间可以分享呢？红雪。
3: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优化值守的安排，并且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那首先呢，我们会错开正午的这个高温的时间，然后集中在早晚投放的时间来进行分段值守，并且我们每个统战呢会安排2到3名志愿者来进行轮换执勤。而且呢，我们会给志愿者持续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然后全力避免志愿者中暑的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宣教中心以外的，我们还会联动村队和社区来广泛发动这个居民志愿者，以邻里带动邻里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壮大基层分类的宣传队伍。
2: 有没有暖心的瞬间呢？
3: 那我们的暖心的瞬间其实很多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因为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是亲子，有时候组成亲子志愿者来进行参加。那我们的孩子们的认真的态度，实际上打动了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家长也跟着特别认真的来进行去宣传，为我们的居民进行宣传垃圾分类。
1: 我觉得夏天是不是咱们志愿者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尤其是高温天，如果能在这个统战边值守，来给我们的热心居民来讲解分类的知识，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不容易的。我相信这个在通州区也很常见，这样的志愿者无私奉献的案例也很多，是不是？
3: 是的，
1: 对，也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在夏天啊，这个工作完成任务的同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中暑。您还是。

0: 电视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模型的一个架构训练，还有它的一个工作背后的一个策略，通过这样的呢来反过来倒推，语言学家在反思说语言学现有的研究取向、理论观念还有研究范式，他们这些工作如何跟语言大模型来一个协同工作，这样通过这个三种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主动的说通过语言研究来提供一个技术的一个需求来推

0: 在法学研究里面还是一个第一步。那之后英美殖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法治里面，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里面，他们所在这个扮演的一个历史，他选择了很多一个经典的案例，用这案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是英美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向中国伸手，来通过法律法治来干涉，对吧？法治干涉来，从而呢来获取中国的一个主权。因为主权的话，这个法治主权，这是主权的一部分嘛。
1: 嗯，
0: 对，这个是它是侵犯中国这个独立司法主权的一个历史谱系，所以这本书梳理的是特别清楚的。这么研究，讨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哈。当然，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一个独立，这站起来、强起来，这个很大程度是代表法律自主自立了。啊，第五本书呢是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胡明教授啊，胡明教授现在也是浙大的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哈。这本书是其实是以传统程序正义为根基，传统正义这是法学讨论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了。但数字时代呢，它就结合的一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有算法治理等数字场景，来剖析这个技术异化的一个冲击，阐释数字程序正义的一个核心要义与理论框架，同时呢又与现在一个在实践层面上，像线上司法、平台治理、数字监督这样的一些典型场景，这都是一个新技术时代的一个新情况啊，过去是不大存在的。所以通过这些呢来探讨这个数字法治的一个建设，包括司法实践的一个优化，还有平台规范治理，来给提供一个理论支撑和实际操作的一个指引，来破解，借这个机会呢来破解数字时代程序正义的一个现实难题啊。这个书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非常有时代主题的一个前沿的研究。第六本书叫应急语言概论啊，是王明玉教授主编的。我们现在提一个叫什么叫应急语言背后呢，它其实是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应急事件。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新冠疫情哈，新冠疫情它这里面就比如说好多全世界全球化嘛，很多语种人在一起，对吧？包括方言区，那么在一起你怎么去提供语言服务？因为语言不通的话，你怎么提供服务？咨询呀、啊，探讨信息、治疗，包括说那个，封禁，诸如此类这样，对吧？所以这样就是在那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应急事件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应急语言服务。那应急语言服务呢，在这里面就提供就一个应急语言这个细分领域，它就变成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了。那这个呢，是全国只有这个天津外国语大学，他们在开设这门课。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下面给大家介绍第七本书，是一篇偏这个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叫《自由的界限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作者是詹姆斯·布坎南。他这本《自由的界限》呢，其实是1975年就出版了，离现在也过了半个世纪了哈。但是呢，这本书呢一直还是很受重视的，而且在今天的语境里面，他讨论的问题呢依然非常有价值。他这本书核心的议题就是什么呢？他其实讨论是公共选择理论呢，除了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思路和核心观点之外呢，他其实是一个提出了一个自由的一个界限问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绝对的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自愿交换，并不能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另外一方面，靠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其实离那个公共选择呢也是越来越远，南辕北辙了。这两条路其实都走不通了。所以他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其实是说最真正的根本的是要宪章改革，抛弃零敲碎打这种实用主义的修修补补的一个传统思维，要从根本上限制制度上，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变革，来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第八本书是中世纪美学，这个美学史的第二卷，作者是波兰的塔塔尔凯维奇，张普天教授翻译的。这本书被称为一部不朽的美学史，而且很特殊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讨论的是中世纪美学，因为很多美学是我们讨论是19、20世纪后的现代当代美学。那这本书呢，涉及到像圣经啊、奥古斯丁啊、托马斯、阿奎那呀，还有威廉奥卡姆等等，这都是重要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一些美学观念及它背后代表着一个社会的一个美学观念。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相对而言确实是弥补了一个中世纪一个美学史的空白。第九本书是德意志史第一卷，古代和中世纪，这也是中世纪，当然是从历史哈，从区域国别史这个角度是讨论德意志史的啊。副标题就是从德意志这个国家这个地域，他们从远古一直到中世纪啊，这是一本大书，是一个系列多卷本的第一卷哈，在西方也是久负盛名的一个德。

0: 德意志的一个通史经典著作，全景式的呈现了德意志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个历史风貌和发展脉络。第四本学术书是麦迪逊选集。詹姆斯·麦迪逊我们知道是美国的一个第四任总统，他也是美国开国元勋，被称作美国的宪法之父和权力法案之父哈。啊，因为这本书呢，就是专门收集了这个麦迪逊在思想领域的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文献哈，分了五个阶段，包括他在众议院和议员时期，后来当美国国务卿和总统时期，以及退休后的各个时期。退休后在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哈，那这里面包括他在这个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外交各个领域的他的一些重要的论述。这是研究麦迪逊思想、研究美国政治思想、研究美国宪政史等领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文献。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王海。
7: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8: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9: 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商务印书馆的2026年双十佳图书大众类的图书，有请。
0: 大众类十佳图书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很多书会觉得说更熟悉，兴趣更大一些，因为它比较亲和哈，可能对专业的和学术的要求门槛不是那么高。第一本书是《理解中国法治》，作者是周尚军教授。那这是一本讲述中国法治故事，在中国发现中国法治的探索性的一个知识读本啊，其实是说你了解中国法治史哈，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来理解。对，你不能简单的套西方的一个法学理论来解读。所以这本包括三个历史维度，第一个是它是说3000年的制度文明，第二个是100年的西法东渐史，现代法学人我们知道从西方传过来的，第三个呢70年新中国的法治史，这三个历史维度，同时呢锚定了五个现实的坐标，也就是五个关键词哈，研究主题：国家、社会、政府、市场还有政党，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来重新理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法治面向。大众的十大好书的第二本书是给大家推荐，叫《进化心理学：心智的新科学》，这是第六版了啊。这本书是第六版的一个书，这个作者非常重要，是戴维·巴斯，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家，他是一个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奠基者。那这本书有一个关键词叫进化心理学，这什么叫进化心理学呢？现代心理学加

达尔文那之后的。那心理学我们也知道，从弗洛伊德，然后后面这个这个雷蒙威廉斯一路下来之后，很多这个流派。那这个呢，是我觉得相对而言是一个和我们这个既有理论支撑体系，同时又和我们日常生活非常有关系的一个实用心理学。那下面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第三本书是《巴铁是怎样炼成的：冷战时期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1951到1965年，就是巴基斯坦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重要邻国了，中巴之间被称为一个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比较长，就大家其实也比较熟，中国人读者比较熟啊。这种铁杆的友谊历经时代风云的检验，坚如磐石。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巴关系说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它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所以这里面他就是把它推到源头，就是在50年代，尤其是这个冷战时期啊，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巴从建交到最终接好，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波折，这经过好多中国的一个老一辈国家的领导人哈，他们是亲自参与、亲自领导，也包括维护，形成了一个很好啊。就这本书，他把中巴关系放在一个中印、印巴、中美、中苏这种关系、多边关系、双边关系里面来考察。来展现在50年代中国建国之初的时候，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等等啊。这个作者是韩晓青，他是一个中央党校的一个党史部教授，专门做这块研究，是他的一个专长。第四本书叫《重修三防七项制上下两大册》，这是一本大，也是一本大书。哎，这说起来好像就是三防七项，我们知道是福州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这个文化遗产了，就是几乎我们所有到福州的那是三防七项是必去的，对吧？为什么？

那一个典范，也是千年名，比如说明星建筑的一个博物馆，是不可不读的，融汇古今的福州的文化地标。所以这本书叫《重修三坊七巷志》，也是那个当初在三坊七巷改造的时候，专门聘请了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个单霁翔先生担任顾问，他们一批专家学者这个合作完成的两本书，将近百万字，还包括400多张图。基本上有图有文字，文献非常丰富。第五本书是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突厥这块词呢，如果我们到欧洲包括土耳其很多地方去的话，就大家也都很熟悉，因为中国历史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这个高频词啊。那这本书它其实是从一个概念史的一个研究，也包括一个学术史的梳理，来系统的把这个突厥学、突厥这个名词和突厥学这个领域啊，讲得特别清楚明白了。他用这个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叠加这个观念史、思想史，还有语境分析的理论，展开对公元16到19世纪这样一个长时段存在于亚欧大陆各种语境内的一个突厥概念，它的一个指称以及它背后的内涵。在全球化叙事下呢，来讲起它的一个起源，它的流变，它的一个起承转合，另外的话，同时呢，它还包括像对西欧、中亚和西亚这三个呢突厥语人群集中的分布区域的个案来做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是一个学术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哈，所以这本小册子不厚，就是突厥一个概念的全球史，是陈浩教授的一本最新作品，很受关注。第六本书是《人类的末日：五幕悲剧序幕及尾声》，上下册，百万字，这个也是一本大书哈，商务的学术书，大众很大书，这个大众书有的是也是内容很丰富，这个东西，这是一部规模很宏大的一个诗句，是由奥地利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德语作家卡尔劳斯克劳斯写就。一共包括5幕209场，加上序幕和尾声各10场，所以这个剧啊，这是一个特别长，这个结合的文字就是上下册。对，这里面全面的一个展示这个维也纳和柏林的这个各种一个上百个不同的一个场景和历史，众多的人物各种角色都在里面，所以整体是剧作呢是表达对战争的批判，极力呼唤和平的，所以题目反而叫人类的末日啊，五幕悲剧。第七本书呢是游记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这是商务印书馆大学思想与社会丛书里面的第6种新书。游记主义我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关注教育和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也是一个高频词，大家很多家长和我们读者考生啊都很熟悉的关键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用的一个绩点制，对吧，游记主义它本质上它其实是讨论英国教育的一个这是第一步啊，讨论英国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英国教育史的一个专注啊。游记主义，游记主义关键词，它这个最本质的是什么呢？最本质可能上不起学，对吧？或者说名门贵族，这个一定机会就更多。那现在提倡机会均等，就是不管你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同样的机会，叫游记主义。下面本书是第8本书，给大家推荐《当自然所有的科学发明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青蛙到这个电子蛙眼，对吧，从鱼到潜水艇，还有从像这些都是仿生学司机。副标题叫安娜回忆录，这本书呢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以后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在他来整理他们共同生活14年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这是首次出版的。这本书呢，我觉得是安娜呢，因为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书记员，也还是他的出版经纪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妻子和日常生活陪伴，还是灵魂之音。所以他这本书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小说文本之外，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读了这本书，我会感觉到如果没有安娜的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凭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个一个是贫困交加，第二个是不善经营，被各种出版商盘剥，第三他好赌如命，有点钱就去轮番赌，赌完之后呢就债台高筑，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所以有了安娜以后，我觉得她的生活进入一个甜蜜稳定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安娜呢帮他理财，帮他打理这个出版，也陪伴他，给他精神上的慰藉，然后让他感觉到身心愉快，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包括后面几部重要的名著都是在最后14年创作出来的。凭我的一个理解的，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斗争里面有两个安娜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安娜卡列蒂娜不用说，对吧？托尔斯泰的名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安娜。这是我是后悔很晚才知道，安娜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生命里面和托耶夫斯基的文学名著背后，这个安娜如此重要，都让我想起说很多12月党人的妻子陪伴着他们的革命家的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能特别能看出所谓的俄罗斯女性。

0: 是有四句话给他推荐，
1: 嗯，
0: 不仅而且四句话，第一个，这本书《安娜回忆录》啊，不仅是安娜，不仅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忠实可靠的伴侣，陪伴他最后的14年，而且也是他的速记员、秘书、出版经纪人以及生活中的守护神。如果没安娜，可能，也许真的就没有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他的像《罪与罚》《赌徒》《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不朽名作，这是一个大的假设。第二句话是，他们两个人相识相恋和结婚后的生活点滴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呈现，他们的情感不仅是两性之间的爱情，更是一种灵魂的共鸣和相互成就相互救赎的爱情史诗。所以这里面就提到，我说这个安娜特别体现俄罗斯女性从白银诗人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样的话是显示出的那种美德。第三句话说，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生活的回忆录，同时也是一部反映19世纪俄国生活和文学的镜子，像屠格涅夫啊、托尔斯泰啊等同时代重要作家的一个身影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出现。托尔斯泰就曾经感慨说过什么呢，如果许多俄国作家的妻子能够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夫人那样，他们就会好很多，好得多。我们知道托尔斯泰自己就很悲剧，他的晚年还离家出走，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的妻子可能和安娜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导致

0: 本书呢是本大书啊，大家看看这本书。这本书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带一本书去欧洲，带本书去欧洲，尤其是假如你要是出行的话，主要是关注艺术和建筑的话，那这本书我觉得是首选啊，特别值得推荐。那这本书我后来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受启发，他讲的是特别明白，就是巴洛克洛克，我们明白啊，它其实大致代表这个西方艺术史里面，就是16到18世纪这样两个多世纪吧，这个两个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艺术的主流流派。我们知道在那之前就是文艺复兴了，对吧？文艺复兴达芬奇他们这个文艺复兴三杰，那到接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卡纳瓦乔的一个为代表的一个巴洛克时期，持续了大概100年，主要在意大利和罗马。它不仅展现在这个艺术里面、绘画里面，也包括很多建筑里面，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下面一个世纪呢，巴洛克之后呢，就是大概18世纪，就是一个在法国作为一个主战场的洛可可艺术。对啊，这样的话讲起来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说，一个呢是它一个历史时期统治了2个世纪。哎，这是艺术史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阶段史。第二方面，它代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风格和流派，而这个风格流派呢，在艺术史里面是一个广义的艺术哈，不仅是指绘画，也包括很多像建筑啊、雕塑啊这很多东西，甚至包括街道，哎，这甚至包括园林这样东西，看过去都是有的。
1: 郑总，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0: 这个双子家好书是特别多，就是我觉得刚好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深度阅读啊，也刚好也赶上暑假，我们也在之前要做个节目，要做暑假书单，那我们就特别提倡，就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是这个学生阶层读者哈，平时一学期很忙。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话题是陶然亭里享老去，走进陶然亭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的一些特色和新举措。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作为北京市首批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之一，本期节目将带您了解这家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聚焦全市首家幸福九九项目，全区首创的中心加驿站联合运营，以及最新引入的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助老新举措，为大家展现医养结合、科技赋能、老幼融合的社区养老新实践。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赵晨，北京北控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副经理，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您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养老服务中心，初步了解这里的情况。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两块哈，一块是带大家走进咱们的养老服务中心，另外一块呢是带大家走进咱们街道整个的养老的情况，让我们老年朋友们对我们这儿有一些了解。那么先请赵院长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的情况，好吧？
9: 没问题。我们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2024年10月份正式营业的，面积呢是1570平米，设有托养服务区、医养服务区，还有社区餐厅、老年学堂、综合服务等五大功能。同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养老公寓的基础上升级而成的，还开放出30张普惠床位。
3: 普惠床位就是它有一定的优惠，
9: 对，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们的社区餐厅呢，能同时容纳这个68位。这个社区的这个全社会的人群来用餐，
3: 那也是说除了老年人以外，年轻人
9: 也可以。对，在这个餐厅用餐呢，因为它都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社区餐，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用餐的氛围和环境也是非常好的，老人和年轻人也能有一个互动，
3: 代际的融合
9: 特别好。对，然后我们周围学校也比较多，我们三餐都开，晚餐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接完孙子之后就带着孩子在餐厅，就是一边写作业就一边把晚饭的问题解决了，
3: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是老年餐厅，它从营养上来说还做得比较科学。
9: 对，所有的我们都是这个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营养师做配餐的，然后营养成分配比还是比较科学的。好在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己的这个厨房，每一个菜都是现制。

0: 是的，
1: 正好啊。这是我们大概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请庐山科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唐人亭街道整个的这个养老的情况。刚才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还不是全部。
2: 对，我们街道是位于西城区的东南部，然后面积是2.14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那个常住人口有4.2万人，其中的老年人能有1.1万人，占比差不多是26%，所以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1/4以上，
2: 差不多。我们其实比全市和全国的那。

0: 身边有一个三甲医院，其实是一个主心骨，是吧？
1: 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正好跟我们建工医院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提到说是，大部分我们那儿的老年人就医的第一选择都是他们，
0: 对啊，
1: 他们那儿的那个面向的人群主力也是老年人，所以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0: 嗯，因为一般都是去社区医院，
1: 对，
0: 但我们三甲医院在身边，大家肯定就直奔那儿去了哈。
1: 是的，
0: 嗯，真好。那么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郝仁亭街道的这个养老叫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哈，
1: 嗯，
0: 这个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差不多有三点不同吧，就是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在我们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多数，
0: 多半，
1: 对，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嗯，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多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
0: 嗯，
1: 但是自从我们把它升级为区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
0: 嗯，
1: 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
0: 嗯
1: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嗯，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
0: 嗯，
1: 但是像刚刚我们赵院长介绍到的，我们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是有五大功能区的，不仅涵盖了像是衣食住行这种，比如说餐，还有医养的，还有文化娱乐的这些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到，所以可以说是把老年人各方面的服务需求都能够给他供给到位的这么一个，所以比起原来的传统的养老院是一个大的升级。
0: 还真是升级了，变得更多元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服务也更到位了。
1: 对
0: 啊，刚才其实我注意到了，就是卢科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调度的作用哈。
1: 对，
0: 我也想问一下赵院长，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度体现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大家举例子吗？
2: 嗯，我们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呢就是我们把养老服务中心呢还是面向唐人亭街道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居民朋友，然后呢我们也是契合着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去开展各项服务的。那么中心呢实际上主要是承接着一些托养啊，包括医养啊这一类的，但是老年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入户上门的这些活动，我们相对来说服务半径就要长一些。那么我们老年人提出诉求之后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协调调度是通过驿站，养老服务驿站来完成的。包括老年人的这个住餐，就刚才提到的，到点位上用餐有难度，那么驿站呢还是要把餐送到老年人家庭当中去的。我们通过中心驿站再加上上门服务，能够让服务的这个调度的这个触达性更直接更深入一些。
0: 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有一位老人，他现在呢需要一个住浴或者住洁的服务，他们打电话直接打到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呢再帮他们去匹配，比如说哪个驿站有这样的叫护理师，对吧？
2: 对，
0: 就可以派到他们那儿去了。
2: 对对，
0: 这样的好处就是资源可以整合，
2: 各资源可以整合，然后呢我们各自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因为中心有很大一部分服务也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的，我们通过这个调度和这个资源的整合，是尽可能的把老人有需求的各类服务的支持者都整合到一起。
0: 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对，
0: 也是一个共赢吧，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对，
2: 是这样。
0: 幸福九九，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生向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又给老年人带来了哪些福祉？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幸福九九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幸福九九是怎么回事呢？刘科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1: 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说是辖区有很多的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去医院去换药或者说是换胃管尿管是很麻烦的，所以当时就是很希望说能有这种上门的服务，所以街道呢就也是党建引领吧，我们去联系了在区民政局帮助下

0: 也是联系到了市红十字会和我们的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给牵了个线，然后达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相当于是我们中心的几名护士去接受了市红十字会的一个统一的培训。市红十字会呢，他们就可以相当于把中心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站点。我们中心的护士就可以上门去给老人们提供这些医疗服务了，也算是解决了他们的一个燃眉之急。
1: 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作，直接把中心的护士派到老人家里也是可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市红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保报销的问题。对，因为999的话它是可以走医保的。我们中心的护士只有经过了市红十字会那边的培训，才算是他们那个点位。他们去把这个人去送到这个老人家中，他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政策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便利，创造了条件，给辖区的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福祉。
0: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里如果有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是需要长期照护的。那就像您说的，不可能天天去医院，对吧？
0: 核心区的话，就是很多老旧小区，他可能老人上下楼很麻烦。
1: 是的，
0: 所以这种服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问一下赵院长哈，这块您应该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我们那儿派出的，是吧？
2: 对对对。
1: 那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从咱们有了这个幸福九九之后，业务量啊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幸福九九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就是护士来说或者

0: 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旧小区里的这个独居的老两口，阿姨呢是一个失能的老人，体重特别大，然后呢她的整个的这个照护呢都是由老伴儿来完成的。
1: 哎呦，那多不容易啊！老伴儿年纪也
0: 很大，也很大。然后呢，老伴儿又很瘦弱，就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转运呐、转移呀、然后都是比较困难的。
1: 以前就是一个难题，
0: 对，就是个难题。然后我们接到999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腹胀的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整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哭诉的一个声音。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护士长呢就立即调派人员就上门去了。我们到家里一评估一看，实际上老两口的整个养老存在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
1: 啊，不光是
0: 医疗的这个问题，腹胀的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在一个将就的这么一个边缘。后来呢，我们逐一的呢帮助老人呢把这个他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了。999呢给这些失能半失能的家庭当中的老人带来了福利，因为他们首先移动跑医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专业的，但并不是特别难的。你比如说有的老人在家里失能卧床，他有留置的胃管，这个呢是家里的普通的照护者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中心呢有五位护士，都是本科以上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多数呢是中级职称，经过999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然后统一认证，我们叫做他三统一。然后这些专业的护士呢通过他们首先提出来的医疗护理需求上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能够发现这个老人在家庭当中的一系列的养老难题。那么我们也衍生了很多这个就是健康宣教也好啊，公益的这个技术支持啊，同时呢也有其他的服务项目呢也会帮助老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其实特别好，这个是促进了咱们工作的开展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不太愿意出来的哈，也不太方便出来，但是又是恰恰特别需要和外界接触，并且接受指导的。就是我们上门本来看着是只是帮他们，比如说可能用胃管啊，或者是照料，但实际上给他们带来的福祉

0: 多难题。
1: 没错，就是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居家养老也好，社区养老好，它有一个家庭养老床位的问题哈，或者这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概念，就是咱们这个幸福九九是跟家庭养老床位有关系吗？它是其实是不是囊括的比家庭养老床位要广得多？
0: 它更广泛，它服务的对象不只是家庭养老照顾床位的那些老人，
1: 因为那个是有限的，对吧？
0: 对，幸福九九只要老人有需求，他就可以上门给老人提供服务。
1: 嗯，只要是辖区内的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其实我们这个幸福九九覆盖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唐人町辖区已经更广了。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白纸坊街道，就是我们附近的，包括我们东边的天桥街道，然后甚至我们可能
1: 都在借助咱们的这个力量，是吗？
0: 对，甚至可能我们一河之隔的丰台都会有老人去想要接受这种服务。
1: 哦，而且都是可以享受报销的。
0: 都可以。
1: 对，我们也期待着可能能涉及的面更广哈。
0: 对对对，
1: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也是咱们街道的一个独创首创。
0: 是的，去年是全市第一家，然后后续也是帮着九九九看跟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中心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也一直在推进。
1: 其实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一

0: 刘科长还提到了，就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或者说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999的这种上门入户的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您带来《陶然亭里想老去》。大家如果现在收看我们的视频有卡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一方面您可以把它停在听听 FM 的界面，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北京时间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个平台都在同步的向大家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刚才这个小片花呢讲的是外骨骼机器人，哇，这个可真是科技赋能啊！以前都是在短视频当中，在电视当中看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但是它被咱们陶然亭街道给引进了，太令人期待了。来，刘科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幸福999这个品牌创出来之后，医养结合逐渐的就成为了我们中心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也是想着呢，就是从其他的方向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医养结合更进一步。刚好呢我们中心它其实在这个康复理疗这块是一大优势，我们就想把它和科

0: 或者是走有坡度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有
1: 疼，
0: 哎，对，或者是不适这种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呢，这个随着这个钙的流失呢，他有些时候会感觉腿没劲儿，上下楼梯呢又比较难。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轻量，另外呢有 AI 的这个算法进入进去，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一个适配。那么它适合呢，主要是上下楼、户外啊，帮助他进行行走，分担膝关节的压力，让他的这个徒步和这个活动能力变得更自如一些。
1: 好的，还有是什么样的？
0: 还有一种呢，是医用级的，我们叫它，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康
1: 啊，
0: 它主要呢是一个可穿戴的，叫做下肢康复设备
1: 哦，康复
0: 对，康复与助行机器人，
1: 它还有这种康复的作用，
0: 它主要是起到康复的作用。
1: 嗯，
0: 那这一部分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康复医生和康复技师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哪一类的这个老人适合用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脑卒中、偏瘫、脑梗，或者是脊柱损伤的，这一部分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的这个老年人，如果我们把他这个功能放弃的话，他会在短时间内，人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功能和迈步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他需要，
1: 然后肌肉也萎缩了，
0: 肌肉也萎缩了，这他后续带来的照护的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对于家庭来说负担也比较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他发病急性期后呢，经过评估，如果他适合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我们对他的这个功能呢，一个呢可以维持，但是坚持长期训练呢，有很多案例呢，他是能够将他行走功能再重塑的。
1: 嗯，
0: 我们的确在中心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个叔叔，因为脑出血，这个从一个完全瘫痪的状态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了。
1: 他是靠这个外骨骼吗？
0: 他到后期的时候是经过外骨骼系统的这个训练的。现在呢他自己独立行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呢，会在他的这个1米之外吧，有一个专人呢保护他进行行走。所以说到的下肢静脉血栓呢和这个肌肉萎缩和卧床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那么爱康呢，就是医用级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主要是三个作用，一个是实现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
1: 失能老人，
0: 对，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还有一个呢，对他进行一个平衡训练。我们能够看到
1: 防跌倒是吧？
0: 对对对，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老人他走路的时候是晃的，
1: 是。
0: 然后老年人其实从他的心理角度，他不愿意用助行器啊，或者是拄一个棍儿啊什么的，
1: 嫌难看，
0: 对，嫌不好看。但是经过系统训练，他的平衡能力会得到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步态调整，我自己本人也做过这种测试，就是
1: 带着这个外骨骼。
0: 带着这个医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有这个骨盆前倾和这个外八字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机之后呢，你跟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的时候，你会觉着它在纠偏，
1: 它在矫正
0: 你，然后你会很累，然后当你下机之后的2个小时内，肌肉还会有条件反射，
1: 有那种
0: 有被动的向前踢步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医用级的应用实际上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是个刚需。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种训练，大概有3个月吧，就能有明显的效果。他的肌肉力量的重塑会有明显的效果。
1: 那刚才您讲的是60多岁的老人家脑卒中，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接受过这样的一些尝试？
0: 脑卒中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高龄虚弱的这个老人，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他行走不稳，然后他很对自己后面的这个余生的生命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呢也在做训练。那么我们这个在中心推出外骨骼机器人免费体验活动之后呢，很多这个老年人都非常感兴趣啊，他们其实想有这种也有观望的态度啊，想看一看他们未来的生活科技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大概是每周都会有2到3位的这个咨询和体验，
1: 那还不错呀，
0: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和厂家一起，然后呢定期的在组织相应的这个适配啊和宣传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推广我们这项服务，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不管是人组织还是这个 设备力量。
1: 嗯，对。但在这儿也要提醒，就是我之前跟罗山科长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说这个呢一定是要专业人员在旁边辅助的，要不然的话不但没有这种

0: 康复的作用可能反倒还成了有损伤了，是吧？这一定要提醒大家。所以说可能离我们真正的把它租回家或者买回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
1: 对，
0: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这次又走在了前面，是不是？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在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2: 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养老工作这块也是奔着三个点去努力吧，也都是在我们中心的基础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餐厅，我们希望它的那个菜品能够更多元，它的供给量能够更大，能辐射的范围更多。另外，
0: 社会餐厅指的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就餐。
2: 对，是的，是的，不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当然，我们老年人是有专属优惠的，也非常欢迎我们老年人去我们社区餐厅就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医养结合方面。上半年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科技赋能，我们可能带来了一个新的医养结合的一个方向。那下半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针对就是这种上门服务，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0: 非常有需求啊，上门服务非常
2: 好。对，是的，都是结合我们老年人需求来提的。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进一步深化我们这个代际共融的这种活动的形式和模式，能够更多元一点，而且希望我们的这个服务呢。

0: 男人来说，每一个听的都很吸引人，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有更多的这种举措啊，做得有成效，也期待我们辖区内的和我们愿意去咱们的辖区接受服务的其他街道、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得。那问一下张院长，您这边有一些什么计划吗？
1: 我们中心呢还是围绕着这个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服务需求吧，还是想聚焦办失能、失能这种有刚性需求的，然后逐步的去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会引入更多的智慧养老的这个设备，让我们的这个养老不再是沉闷的、单调的，然后打出陶然亭街道的这个差异化。
0: 太好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啦。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领，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2: 更懂你。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时间刚刚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在夜晚的这个时间阶段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今夜思雨时的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发了一个关于今天晚上话题的推送。这个推送呢，我刚刚跟我们的嘉宾在聊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是因为网络越来越在我们的身边变得如影随形，所以这个词好像出现的频次也变得多了起来。以前好像也没，既然它出现了，我们就要跟大家去聊一聊的这样一个想法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这个心理教研员啊，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林湘云老师，欢迎。
3: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对，刚刚我们跟林老师聊的时候，林老师说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哈。
3: 嗯，
0: 什么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高敏感人群这五个字儿？很多人觉得还自己查呢，我是不是高敏感人群，他都有什么特质，
3: 嗯，
0: 什么样的人属于高敏感人群，
3: 嗯，
0: 那我试了该怎么办，
3: 嗯，
0: 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
3: 嗯，
0: 那作为您来说，心理咨询师，教研员，
3: 嗯，
0: 每天面对大量的学生也好，然后你的朋友，或者那您觉得高敏感这个词本身
3: 嗯
0: 存在
3: 嗯
0: 没问题，
3: 哦，是的，
0: 是的，
3: 是的、嗯、啊。
0: 那如何您的这个，比如说您的眼界、嗯、您的经验、嗯、界定高敏感人群、嗯、总得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吧？
3: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高敏感这个词呢，它真的是在这几年哈，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或者是聊起来、哎。在这以前，可能更多的人会把一类的人称之为，比如说内向型的人、
0: 嗯、啊
3: 啊，或者说他们有抑郁质啊，或者是胆汁质，就是这种气质类型。但是呢，现在可能是因为这种研究越来越深入精深啊、嗯、可能高敏感人群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工作，研究工作，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内向型的呀，和一些抑郁的这个状态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嗯，
3: 好像就是把人更细分了一下
0: 啊。
3: 那这样的一个高敏感从哪四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对一些外部的信息有更深的一个加工，更深入的加工，比如说气味啊，声音啊，或者一个想法呀，就是对一些认知啊、态度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加工，层次上的。
0: 大家想象哈、啊，
3: 嗯，
0: 如果一个特别文艺的电影，一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咵、嗯、来到一个非常嘈杂的超市或者一个商场或者一个街区，
3: 嗯，
0: 这个导演就会夸大视听系统，
3: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人，比如他的内心有些心事，或者他在找人，
3: 对对对。

0: 不是这个形象，就是这感受，高敏感。
1: 一个就是他对感知的部分，哎，他的感官更加的敏锐，
0: 哎，
1: 啊，对于声音啊、光线啊，有的时候甚至是光线，
0: 哎，对对，
1: 啊，气味，温湿度啊，我周围也会有人就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北京，他只要一打喷嚏，北京马上就要刮风。
0: 哦，
1: 啊，就是或者是空气当中的那个
0: 花粉，
1: 哎，对，花粉的含量，其实它是从它的喷嚏就可以感知到的。
0: 是的，
1: 啊，那个叫那个确实是高敏感，
0: 高敏感，
1: 嗯，
0: 就过敏嘛，算是，啊，
1: 是的，
0: 过敏体质，
1: 是的，是的，
0: 是。
1: 我们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过敏的体质，其实就是高敏感人群。
0: 嗯，
1: 啊，
0: 刚刚您说的是四点当中的第一点。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那个您对于这个高敏感人群如何去理解，如果您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朋友，
1: 嗯，
0: 您是否跟他一起共同度过一些事情哈，啊，你们去聊开，
1: 嗯，
0: 或者您自己就是这种人群，那您在生活当中如何啊可爱的留言哈，啊
1: 嗯，
0: 那个这是第一点。
1: 嗯，
0: 还有三点呢。
1: 是的，
0: 其他的三点的另外第二点是什么？
1: 第一个其实就是感知细微的反应，第二个呢，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过度的这个刺激它就会更加的敏感。
0: 嗯，
1: 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情绪或者是就是嘈杂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嘈杂的环境或者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氛围下面，它会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感觉到疲惫焦虑，压力感觉特别的大。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易感，就是它会放大这种感受。
0: 嗯
1: 嗯，
0: 很好理解，因为它敏感，所以它会加重这个所谓平常的一些行为声音给予它的一种反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嗯，
0: 啊，
1: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它的情绪的反应会更大，而且特别容易可以共情。
0: 嗯
1: 嗯，比如说听到一个话或者是看到别人一眼，他可能马上就能感知到，哦，他虽然在笑着，可是他的那个眼神看起来有点疲惫。
0: 嗯，
1: 哎，或者说他这个笑容背后好像有一丝的这种尴尬，或者是有一丝的无奈，
0: 嗯，
1: 啊，他会看得比别人更细致，感知会更敏锐啊。
0: 对
1: 对，
0: 你看从不同的方面去感受这样一个行为，其实它可以不同的一个功能性、功效性。
1: 嗯，
0: 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它太适合从事艺术工作了。
1: 是的，
0: 因为比如说导演呢，啊，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演员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些形体表演的艺术家，
1: 嗯，
0: 行为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平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去触及到的领域，而且相对于他来讲，他是确实是能捕捉到。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有的人唱歌、听歌、听音乐、弹琴，都会自己陶醉在这个曲子以外的世界里。
1: 啊，
0: 曲子只是旋律，歌曲只是歌词和旋律。
1: 是的，
0: 那他可以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他可以跟他是平行世界相交的一个世界，他在里面自己来回的啊，那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1: 是，
0: 那这是艺术。
1: 是，
0: 那您刚刚说的，其实那就会很辛苦，会讲就是有简单，因为就是多想了，能想到好多层。
1: 嗯，
0: 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大家看到我们平常的世界都是二维的吧？
1: 嗯，
0: 二维世界嘛。
1: 三维吧
0: 、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我啊，二三维的世界，对，
1: 嗯，
0: 那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潜水过？你戴上那个潜水镜往下一看，
1: 哦，
0: 那可不就是特别立体的世界喽？
1: 嗯，
0: 那刚刚您说第三点，这个就是这种人群，这种人，
1: 啊，
0: 就是他比较善于观察很多层面的东西哈。
1: 对，
0: 听上去其实还挺酷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就会比较累。
1: 比较累。
0: 是的，这是很显而易见的。
1: 是的，您说的这个我其实认同，
0: 啊，
1: 就是他在一瞬之间好像他接收到了更多的信息量，
0: 嗯，
1: 而且他要处理的这个信息也会更繁杂，
0: 啊，
1: 更多、
0: 啊，
1: 更多，
0: 所以他会容易累。
1: 哦，
0: 嗯，
1: 是，
0: 对，
1: 是容不容易累呢？可能还要看这个人他，比如说时间长，他训练的比较多，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他一直
0: 他也钝感力了，他也，
1: 他一直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他的这种能力、感知的能力，他可能就更超长一些。然后呢，他可能应对一般的这种状况，他也就还好啊，还好。
0: 想起一个画面来，
1: 嗯，
0: 就是刚刚说您说就是他因为习惯了这种洞察力、分析能力、体恤能力，就是比如说一些所谓叫什么叫大师课，
1: 哦，
0: 很多这个比如说咱们说指挥吧，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指

0: 指挥就是超级高敏感的人群
1: 哦，
0: 因为指挥是要看总谱的一类人
1: 哦。
0: 那一个交响乐团有那么多的铜管组、弦乐组，对吧？打击乐组，他那个谱子全都有，所有人的谱子都在他眼前，所以这个指挥是一目十行，甚至前四小节的东西他早就看到了，因为他在想哦，是不是你想想这个交响乐非常立体，那个。

0: 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我认同啊，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可能高敏感，就是从事艺术创作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群，这种职业他一定是高敏感人群，他很适合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方向。
1: 嗯，
0: 那其实呢，同样是假设是指挥这样的一个人群，这个人群里也一定也有更高敏感一点和相对来说钝一点的。
1: 没错。
0: 那么那样的一个高敏感的人，就是怎么说，或者说他的这个职业当中的有一些能力，就像您刚才说的，第四小节还没有到来，但是他已经胸有成竹，已经对整个乐队的所有的人，
1: 对
0: 他已经全部都把握。这样的一种现状，可能更像是他经过反复训练的一种能力
1: 啊，
0: 超高的一种能力。
1: 是，是的，就是比异于常人嘛，比厉害嘛。
0: 对，是这样。
1: 前三点，听完之后大家说，听上去好累啊，这个高敏感，确实，你想想哈，
0: 是
1: 高。还敏感，
0: 哎，
1: 那就意味着不能轻松了。
0: 嗯
1: 啊，那第四点呢？
0: 第四点就是他对于认知的加工。其实我刚第一次说到，可能我觉得他会比较难于去理解，就是对认知的加工，他会更深层次一些，就是一个想一个问题，他会更深。追得更深，比如说啊，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事儿我可以干，那个事儿我也可以干，但是可能对于高敏感的人群来说，他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有意义，这个意义要踩在我的这个点儿上，我才会觉得我做起来特别带劲儿。
1: 嗯
0: 啊，不然的话，我可能觉得我可能不想去敷衍，我甚至连干我都不想干。
1: 没错，大家有没有想想，就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场景，或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要么。我就非常投入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从中找到了乐趣、兴致，还有我

0: 事。
1: 是的，是的，是需要这样的。
0: 因为
1: 和对，比如说和比如说像幼师啊，比如说像特教、特殊教育，比如说教师，然后咨询师，就这样的一类，是属于一类的，它是助人行业。那助人他就需要体察到对方的一些细微的变化需求，要感知到他呈现出来的情况，以及没有呈现出来的深入的这种需求，
0: 对，
1: 他可能都。

0: 捞的是什么？捞的是水更清澈，鱼儿更自由，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这个比喻很恰当、
0: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啊、好像像您的这个比喻一样，会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
0: 哎，
1: 对高敏感的人群来说，如果他所有的信息都接收，而且都去处理、因为他都感知得到，他还特别能够感知得到，有点像雷达，他那种对于一些声音能听到的和不能听见的声音，他全部都能收进来。那么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他需要处理，同一时间处理非常多的这些信息，所以呢。

0: 点，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失眠的朋友？肯定有，因为大多数人都想挺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失眠？大家有没有观察身边不失眠的朋友什么特质？能吃能睡，乐天，啥事不往心里去。他就是沾枕头就着。我身边就是我的父亲。他就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人。从我妈妈说睡眠这件事情开始。我的妈妈就不是这种，我妈妈就是躺下之后就开始想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啊。
1: 哦，
0: 我妈妈就跟我说过，她说：“哎呀，很抱歉，儿子，你随我了。”

0: 说我能感知到有不同。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老师说了这么一堆，他一点儿都不往心里去，或者觉得跟我没关系，那也不太合适吧，也不太好吧。
1: 有这样的。
0: 有。
1: 真的
0: 有，那肯定也有，
1: 肯定有。
0: 哎，是这样，是的，是的。
1: 这世界就很有趣，
0: 很有趣。
1: 就是那个，我们说有没有中间阶段，其实也有中间阶段的人。
0: 嗯，
1: 我们到有时候反而挺羡慕中间阶段的这个朋友的情绪的人。
0: 嗯，
1: 既没有高敏感，也没有完全感知不到，我就在中间，还可以自己平衡。我觉得这特蛮好的。
0: 这个是需要锻炼的吧？
1: 啊，
0: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可以需要锻炼的。
1: 是是。
0: 你看，比如说高敏感的人群，他感知到了之后，他需要降低一点自己。他可能要需要安慰自己，然后降低一下这个部分对自己的影响。
1: 嗯，
0: 那低敏感的人群呢，他其实刚好相反。
1: 嗯，
0: 他需要对这个部分有多一点的重视，多一点的看重。不然的话，老师的眼色看不见，父母亲的眼色看不见，将来领导的眼色也看不见。
1: 是，
0: 这可麻烦了。
1: 嗯，虽然就是我们在了解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老说它是很绝对的。
0: 啊，
1: 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啊。
0: 嗯，
1: 大家挺有意思的。有的朋友说，我手机常年静音。
0: 哦。
1: 语音转一条，语音条一律转文字。
0: 哦。
1: 有的人听文字会紧张，就是微信留言，他听那个说话会紧张，他就给他转成文字看。
0: 哦。
1: 有这样的朋友，一定有啊。还是，
0: 哎，这个好细腻哦。啊，一定是
1: 对
0: 自己有切身的感受。
1: 对，而且有的朋友说，对，是的，对声音、光线、气味、环境敏感的很。
0: 是
1: 啊，
0: 是
1: 对嘈杂的环境还容易烦躁呢。
0: 哎，是的，是的。前两天就有一个小孩跟我提到说，他特别明显啊，就是他因为和朋友，他们朋友老约着一起去逛商场，同学，年轻小孩嘛，都喜欢去热闹的地方，
1: 当然
0: 逛商场。但是他说我不一样，我每次从商场回来，他说我在那儿待，我没待上半小时，我就很烦躁，很难受，我特别想逃离那个地方。可是大家都在那儿待着，我也不能走啊。
1: 嗯，
0: 所以。

0: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停在这里了。我希望大家的家庭氛围都很和谐啊，家里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吧，但是确实大家都在讲道理啊。
1: 哦，
0: 对的对的。也希望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感兴趣，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稍事休息。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6: 私语时，
10: 懂心里，
6: 懂心里，
10: 更懂你，
6: 更懂你。
9: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9: 好的，在一小段信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同时您可以关注我自己在这个社交媒体的个人抖音的账号，也叫做周准，欢迎大家光临。那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

0: 或者两个高敏感的人在你的家庭当中存在，比如说这是这个人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戚等等的哈。那其实我们要也挺感谢这件事情的，因为刚刚我们在听这个广告的间隙还聊起来的，有一个高敏感的人在家庭当中，其实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的，你看他能够体察到你的情绪的反应变化，
0: 对，
1: 哎，能够很妥帖的去觉察到你的需求，哎，并且会对这个家庭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他都会很率先的能够感知得到。那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你不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吗？
0: 所以。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你的爱人或者你的亲人是高敏感的人，好好爱他很重要。
1: 是，
0: 对，
1: 是
0: 特别重要。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因为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间的争执哈、说二十分钟吃饭一直在说这件事情，怎么去往下进行，这孩子都俩小时才缓过来、还得写作业呢，还得洗漱呢、明天早上6:40得起床。
1: 是的，
0: 这是个问题，循环呢、天天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这个孩子就觉得特别的心累，他也觉得非常的苦恼，他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块石头绑住了，就坠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您要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很快的帮到他，其实并没有，没有那种所谓，喝一口水马上就凉爽了，或者说吃一个什么神奇的药丸，
0: 这叫立竿见影，不可能。
1: 对，是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谓的有效，或者说所谓的改变，都是慢慢的发生。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很需要的就是，有人可以倾听，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他，让他把心里的这一些不快都倾吐出来，好像我们心里堆积了很多的垃圾一样，他需要一点一点倒空。
0: 对
1: 啊，把它倒空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一晾，晒一晒，可能这些东西就变得干净，或者说就变干了，不再那么潮湿，
0: 是的，是的，
1: 就不那么沉重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会慢慢的就是让自己感觉到轻快、轻盈起来。然后可能下一步才会是你想他已经感知到了这个部分对自己带来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沉重。那么接下来他肯定是很有愿望要去做调整和改变。那接下来才会是调整和改变的部分。比如说他可能就像我们前两次的那个话题一样，他需要去划清边界。就是妈妈说的话是妈妈的心情和她的这种当下的这个状态。而对于我来说，那我要去划清楚的就是妈妈的这个指责。

0: 就是孩子们，我想每个年龄段都有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其实也多多体恤孩子。孩子他们这个能够跟你开玩笑，能够还有这个所谓的高敏感的这个角度去把这个话题岔开，宝贝儿长大特别棒啊，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我觉得家长其实每天也很累很辛苦，特别是当他在很疲惫的时候，他的情绪也很难掌控。
1: 是、啊、
0: 这个大家才明白，做一个情绪管控能力很强的成年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妈妈在外面一团糟糕，身体也不舒服，然后推门之前还整理一下发容妆，太美好了。进门就是开门进去坐那儿就开始，对吧？就相互理解一点比较好。
1: 是这样。
0: 来看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敏感度，理解能力、感受力，你看有声线的，是吧？有沾枕头就着的，你看我们都是来到了这个世界，感受着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但是有的人沾枕头就着，有些朋友说，或许我就是天生敏感度比较低，有的人睡觉甚至出差的时候上那个枕头，
1: 哦，
0: 酒店的枕头都睡不着。
1: 哎，真的
0: 有这样，
1: 就是看到那个淘宝上啊，就是有卖一些床单，外头还要再罩一个床单，
0: 对，
1: 枕巾外头要带，就是自己出门要带一整套。
0: 这个挺紧、
1: 对，以前好像不是太有这样的状况哈、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其实对卫生啊、环境啊或者
0: 有要求吧，
1: 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敏感的人群也更多。比如说，
0: 对，
1: 大家洗手都会用那种除菌的。
0: 啊
1: 对吧，好像也是因为、就
0: 是、也
1: 是
0: 生活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警戒吧、
1: 哎、啊，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有些朋友说这高敏感人群对睡眠环境要求极高
1: 啊，
0: 光线，
1: 对，
0: 还有那个响声噪音、
1: 哎、对对，
0: 特别会影响睡。很多人住酒店出去玩，床要特别舒服，隔音要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个遮阳的窗帘必须要好。
1: 我看到很多人都会自己出门的时候，会在自己的那个行李包上挂一个那个枕，就是什么一圈的那个，
0: 对，
1: 靠枕，
0: 就是睡觉的时候比较
1: 颈椎垫，
0: 对。
1: 然后呢，有人会自己带一个那种，什么桑蚕丝做的这个
0: 眼罩，对，还有人带耳塞。
1: 哎，还有蒸汽眼罩，对，现在就是大家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在我们的列车上还有静音车厢，
0: 对，
1: 是吧？静音车厢的那个效果就是让有一些人对这个外界的这个噪音特别敏感的人，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待着，那个真的是适合高敏感的人群。因为假设你不是，你只是想要去那里享受安静，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可能也会让那一些不那么高敏感的人
0: 也感到
1: 误入了之后，他会感觉到很不舒适的。
0: 你看，李老师，我们在聊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聊两个方面的这个过程。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平衡上。
1: 对，
0: 你看我们拉拉扯扯，这个人好高敏感啊，睡觉一点光他都睡不着。有一个声音走路真掉到地上，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像我们去看 IMAX 一样，那个一开始那个前奏，银针落地的声音都会听得很清晰，哇，那个感觉。这就是高敏感睡眠的质量。
1: 对，
0: 那低敏感听不到。

0: 友说是降低期待啊。啊，不要特别要求什么哈，那些所谓的不完美，因为你了解到了，你就可以自由选择，还可以屏蔽，还可以拒绝啊，这就是刚您说的边界，很重要。
1: 是的，
0: 避免因他人疏忽、敷衍过度受伤。
1: 哦，
0: 哎，这个也挺好的，认为叫保护自己哈。那其实保护自己，大家就会经常会听到说啊，要让自己平静啊，我什么就看到很多人，我们这平静平静，就想到了刚刚我们在聊的那四个字，正念，冥想，
1: 正念冥想，
0: 很多人一定会有一个疑问，他说经常去听到一些专家或者学者或者干嘛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现在我之前脾气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这个非常在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一个摄像头一个特写啊，阳光很好，他盘嘴的这个在啊，有茶叶有潺潺的流水，哎呀，我的这个身体比之前变好了。然后呢，我的脾气也变了。那这个人就会问他：“那您是怎么做到的？”正念，还有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1: 冥想。
0: 冥想。很多观众就会有弹幕：“怎么做到的？”正念冥想什么？这是大家的疑问。那也替这些弹幕党问问。怎么做到的正念和冥想？
1: 是，这个词真的是近年来啊，其实是会在大众的视野里越来越被看到和听到的，
0: 还挺奢侈的那感觉。你想想是不是？这个能力很好啊，你能正念，你能冥想，是吧？那这个能力很棒的。
1: 这个其实真的是，其实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是的，要从哪里开始说起呢？我们先从一个研究说起吧。有一些研究会表明，就是长期经过正念和冥想的人，他们的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部分，调控啊，抑制冲动啊，然后可以规律啊，计划呀，就是这样的一些能力功能啊，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呢，他的这个情绪会更平稳，这个确实是就是有研究表明的。那在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支持之下啊，我们会去讲一讲什么是正念，怎么去做冥想。
0: 好，
1: 其实正念就是让你时时刻刻活在当下，既不追过往，也不念未来。是的，也就是说我只关注我现在的状态啊，对，或者说呢，我只停留在当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真的是需要训练的，
0: 是
1: 把我们飘散出去的意念意识到了以后把它拉回来。
0: 好，
1: 其实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不拘于我一定要是要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或者说我要在很优美的这个旋律当中，或者是我甚至要在营造的一个很舒适的这种氛围里，或者是我还要穿着什么样的飘飘的衣裙，这个都是外在的体现。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在哪里都可以正念。
1: 是的，在哪里都可以正念。
0: 什么环境下都可以正念。
1: 什么都可以，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吃一碗米饭，你可以很快的扒拉着几口，一碗米饭就下肚。对，你也可以就是一口一口的让它去咀嚼，在口中咀嚼，这就叫活在当下。也就是我在吃米饭。
0: OK，
1: 就是就像那个扫地僧一样，就是我在扫地，我在挑水，我在浇花，就是我浇花的时候浇花，扫地的时候扫地， 是吧？就是吃饭的时候吃饭，这个部分就是练习啊。那我们现在人太多的时候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听音乐，我在吃饭的时候刷视频。
0: 没错，
1: 我在挤地铁的时候是吧，刷视频，
0: 分散的不得了，无法集中。
1: 是的，是的，
0: 想到过去，唰想到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回唰唰唰唰，
1: 是
0: 正念不了。
1: 对，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的头脑非常的辛苦。但其实正念是什么？就是拉回到现在，当你每一个意识到自己飘散的思绪，然后你就把它拉回来。不带责备的。拉回来就可以了。
0: 好的，大家想一想哈，正念，冥想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现在信息啊，交互太快，因为这个生活的节奏太快，不可否认哈，越。

0: 大的城市节奏它就是快，
1: 是的，
0: 因为竞争激烈，
1: 嗯，
0: 真的是焦虑感很重。
1: 嗯，
0: 您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作为媒体工作者，
1: 嗯，
0: 完全可以察觉得到。
1: 嗯，
0: 因为我们会感受到大家好像脑子转得很快，
1: 嗯，
0: 就是面对的事情每天很多，
1: 是的，
0: 正念很奢侈。真的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您刚才说不，其实不需要什么环境，所以才有了那些安静的环境，能让人静下心来，不计过往，不想遥不可及的一些无法确定的、没有发生的事情，让你还能够不错的活在这个当下。
1: 是，
0: 所以有的什么正念馆呐、瑜伽馆呐，就是这个功能。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其实确实有一些这样的环境有助于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活动是有助于的，比如说打太极呀、
0: 哦，对。对
1: 啊，打打太极，打八段锦，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对吧？啊，然后呢，可以去周边家附近的这个公园，早晚的时候稍微走一走，
0: 跟大自然待一待，接触接触。
1: 是的，是的，是的，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天然的就可以，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就会开始起作用，然后呢，你的这个血清素就会分泌，对，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比较平稳，你的呼吸自然的就会减缓。啊，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那前提就是您认为它重要有价值，然后您才会放下那个非常抓您眼球的短视频啊，或者有一些很吸引你的常常您关注的一些公众号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0: 股市啊、金价啊，不要再想了，
1: 直播呀，
0: 对，
1: 可能那个时候你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力啊，意识到了先暂时放下，
0: 是的，
1: 然后去做一些对自己真正好的事情。
0: 对，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见到哈，有的朋友呢，这个家庭住址就是他自己住那个房子呀离公园很近，有些朋友他那个住的地方到公园要开车18公里，真的是这样。大家想想，如果你住在朝阳区，如果你想去朝阳公园去感受这个美好，那你住在九仙桥，你开到朝阳公园就要多远？挺远的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其实我们无形当中心的距离跟现实生活当中的距离，就是隔着一些东西。我们说，哎呀，这个，天涯咫尺，咫尺天涯。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什么？需要自我调整能力。你既然意识到你是个高敏感的人群，
1: 对，
0: 你知道你的好，你也要知道你自己的紧张和辛苦。
1: 没错。
0: 那你指望别人体恤你，你想太多了。大家都在为自己忙碌奔波，活着，辛苦着，爱着，恨着，笑着，哭着，所以你既然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你锁定自己的，你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特质，好，那你首先要肯定自己，而不是埋怨自己。
1: 是的，
0: 因为过滤啊，要过滤嘛。那你肯定完自己之后，你要找到自己调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力。如果你找不到，你去培养建立，你没有办法。
1: 对，
0: 你指着谁？你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一堆事情，是吧？小孩上学读书，成绩排的呢，今天考了倒数第五，他怎么办？他怎么安慰你？你还得安慰他呢。所以你需要自己培养。那正在听我们节目那些不是特别高敏感的人群，比如说沾枕头就着的低敏感的朋友，你呢是不是能够陪一陪那个高敏感的人群？是吧？你可以让他分享分享你生活当中他也许花好长时间才能学到的本领和技能，比如说咱说个特别幽默的一点哈，不恰当，不知道是不是准确，那个低敏感的人群，你可以跟那高敏感的人群说，我这不天天正念吗？我这不就在冥想吗？你吃面的时候你就吃面，你别想下顿吃涮羊肉，有很多这样心态很好的朋友，有的人吃着面，吃着碗里的
1: 啊，
0: 想着别的，
1: 对，
0: 你就静不下来，你正念不了，对吧？所以有时候也许是意愿或者欲望，
1: 是
0: 有可能被评价在这些被当中念的想法了。
1: 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锻炼，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如果公园啊离家特别远，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活动？

0: 动活动筋骨。那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听听音乐，
1: 对，
0: 哎，阅读。
1: 阅读，
0: 对，就是自己喜欢的书，或者是感觉起来还不错的这种书啊，放在枕边，就是你可能读上一小段儿。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阅读我读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其实您把它想的复杂了，就是其实您只需要翻开，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在那折了一页，你只需要想的是，我把那个书本翻开，翻到我折的那一页，看三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你就可以开始启动你的行动。
1: 蛮好的。
0: 对，这样一个行动一旦启动了，很有可能五行十行就看下去了。
1: 对
0: 啊，只是那个开始比较困难。
1: 是的是的。
0: 对，当你一旦想到那一本书，你说哇真厚，那我
1: 600多页，
0: 刷过手机吧、
1: 啊、
0: 你就又落到了你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习惯里。
1: 然后说600多页，这个百年孤独我用3分钟看完了，那不行。一句话一句顶10000句，你这个短视频3分钟拍完了，那你看你得看半个月，你怎么想？
0: 是是是，
1: 对吧？一个电影
0: 我们每次都在做选择，
1: 对吧？一个电影2.5个小时，一个解说2分钟把这个电影说完了，大家都在进行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觉得谢谢大家今天的互动，每一个朋友都对这个有自己的理解哈。我们林老师也是用他的一些感受和他的一些经验去分享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调整能力吧，平衡能力吧，对吧？
0: 其实高敏感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它其实是一种信息的处理方式。
1: 对对，
0: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把我们的敏感度给调高再调低或者等等，而是需要去感知这个部分，就是感知它带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然后我们对这个部分去进行一些改变。
1: 哎，就是调整，就是在调整哈。
0: 驾驭，
1: 驾驭，
0: 哎，驾驭这种很细腻的感知力，因为它非常的细腻，所以它会带来很丰富。

0: 无杂念，跟我一起读。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个今天说的这个话题，确实在这个很多的朋友当中会有些困惑啊，就是因为有人失眠，有人睡不着觉，有人想太多，有人焦虑，这是现代人综合的一些症状，它存在，你允许它存在，你就跟它共存就好了。哎，就是调整您刚刚说的啊，对，也希望大家在你愿意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区间之内、阀值之内去各种经历，也不能天天正念，也不行。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就不能太绝对。
1: 天天正念是好的。
0: 天天正念，啥事也你知道，就是不能太绝对嘛。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觉察的能量和能力，然后去正面对待它就好了。正确对待他哈，是的，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啊！我现在发现一个美好的睡眠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哦，真的是这样，
0: 能睡个好觉太奢侈了，希望大家都睡个好觉吧。
1: 嗯，是的，
0: 第二天对晚安，第二天有能量再去面对一些事情就好了哈。
1: 嗯，
0: 对，
1: 是的，
0: 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6: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扬起手，在床帮上猛地拍了一掌。我已经想了，从明儿个起，咱们一定要为村里的人们多做些事，好让他们知道咱们是能为他们带来福气的人。你吹吧，咱又没权，能做啥事儿？可咱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些钱，有钱就也可以做事。做啥？花自己的钱？做咱眼下能做的事儿。头一桩，把村里几家最穷的人家的儿女，不管他是姓詹还是姓楚，从每家各招聘一个到咱的公司里做事，好让他能领到工钱以补贴家用。咱的楚地居里刚好也需要再添几个端饭和洗换床单被罩打扫房子的人。中，这事儿好办。第二桩，在码头附近和村边用木板搭几个卖杂货的小棚子，外表要好看些，这花不了几个钱。搭好后，让眼下在村边和码头上露天摆小货摊卖烟酒山货土产的人家免费搬进去卖货，这样他们不再受风刮日晒的苦，肯定会感激咱们。这倒也行，只是

0: 儿的一切都整整齐齐归
1: 成。
0: 第三桩，游客们不是喜欢看秋收的景致吗？愿意采摘吗？你告诉麻四哥，让几个导游有目的的把游客们带到几户姓詹的穷户家的地里，让游客们去帮忙采摘，顺便买些他们家种出的东西，他们肯定会对咱们感激不尽。这倒是。第四桩，买点儿小学生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和作业本，顶多花几百块钱，给全庄每个有小学生的人家送去一份，告诉他们这是资助娃娃读书的，并说明以后咱邝家有钱了会扩大到资助初中生，给全庄每个初中生交一年的学费。
1: 谁去送？
0: 你自己呀，这可是你和村里人拉近感情的机会。
1: 好吧，还有吗？
0: 还有一桩，就是哪天来多了客人，咱介绍他们去村里几户房子宽敞的人家吃住，让那些人家也能得些食宿费，这样他们肯定对咱感激不尽。再就是咱俩过几天抽空去一趟灵岩寺，去烧烧香拜拜佛，求佛祖保佑你能被选上。
1: 佛祖懂得这些选官当官的事儿？
0: 开田有些不相信。应该能懂，佛祖不是能掌管人间的一切吗？从第二天起，开田就按照暖暖出的那些点子去办。半个多月下来，还真有些效果出来。过去村里人见了开田，因为知道他手里有钱，同他说话时口气里不是羡慕巴结就是嫉妒，这一点开田能听出来。如今村里人再见了开田，说话的声调里就有了些真正的敬重和感激。

人类，别小看这两句不同的话，它证明你在村里很多人的心里不再是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妇人。这个头开得好。开得好有啥用？听说乡里管选举的人来了，就住在詹石凳的家里。詹石凳天天陪他吃饭喝酒。詹石凳也已放出风来，说乡里提出的村主任候选人还是他。不管谁提候选人，也不管提谁当候选人，投票总是得要咱楚王庄里的人来投。乡上县上的人不敢去替咱村里人投票。我前天悄悄打电话问了乡政府那个看大门的大哥，据他说，选主任主要是看票数，谁得的票数多谁就当。因了这个，你先别担心让詹石凳当候选人，你不当候选人，只要投你票的人多，你也会当上主任。要紧的是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当了主任后给村里人带来的好处会比詹石凳多。那依你的想法，接下来咱该咋办？开田瞪大了眼问。我想了，你就用一张大白纸，把你当了主任后想为大家办的实事用毛笔写出来，贴到村委会的墙上去，让村里人都知道你上台后愿为大伙办啥事。咱能为村里人办哪些事啊？开田搔着头发，我还从来没想过嘞。那你就仔细想想，要当主任就得多动脑子，得让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有些增加。开田揪着耳朵试探地说，对，最好有个数字，好让全村人一看就明白。我的想法，你要真当了主任，让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增添300到500块，行吧？暖暖笑望住开田。我天，那得有法子才行。我朝住在咱楚地居里的一些游客打听过，他们说咱这里出产的红薯可以运到东岸。

花蕾里含有桉精油、木兰素等好多种东西，既可入药治病，又可做香水。说是东岸有一座城里已经建了一个做香水的厂子，专门收辛夷花蕾。我记得黑豆叔就去东岸卖过这东西，詹石邓家靠卖这辛夷花蕾也赚过不少钱。你要是当上主任，就去问问清楚，同人家厂里说好，回来号召各家都在房前屋后种辛夷树。这种树长得快，种下去第二第三年就能采到花蕾，到时候家家卖花蕾不也能赚些钱。我还听一个天津人说，如今城里人实行吃野菜，咱后山上的野菜还少吗？到时候让大家得空就上山采野菜，然后晒干了卖，不又是一个赚钱的法子？嘿，你倒是比我知道的还多。你得用耳朵多听这些城里来的人的话呀，他们见多识广，咱在接待他们吃住的同时，还得从他们身上学点能处才对。中，有你这几个主意，我就敢在纸上写那个保证了。我就写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叔叔婶婶、哥哥嫂嫂、姐姐妹妹、弟弟们，你们要是选了我矿开田当主任，我保证让每家每户每年的收入在现有的基础上多出300到500块钱。应该这样写，这才像个男子汉。那就写，我这就去买张大纸和毛笔。矿开田的竞选保证是正午时分在村委会的山墙上

0: 一个叫宝贵的老伯对开田低了声说，
1: 冲着几百块钱，我这一票是你的了。
0: 青葱嫂看完啥话也没说，只是对暖暖伸了伸大拇指。

和娘来进香时，围着这树干同开田捉迷藏的情景。哦，转眼间已经是多少年过去，那时啥也不懂的娃娃，如今竟要为当主任来求佛祖了。在大殿里摆好供物，烧完香表，叩完头，许了愿出来，刚好看见须发皆白的天心师傅。暖暖忙上前鞠了一躬，说：“师傅好。”天心老师傅边双手合十还礼，边眯眼想了一刹，这才记起了暖暖和开田，笑道：“许久不见二位施主了，瞧你们的气色和神情，想必是衣食无忧了。”暖暖一笑，忙问自己关切的事情：“师傅，这求官的事佛祖管吧？”天心师傅捻须一笑：“俗界中人求官的太多了，官位上摆的好东西也太多，佛祖就是想成全，也不可能令人人如意。以老僧之见，这做官的事要看个人的造化，而造化又常常弄人，焉知做官就是好事？”暖暖被说得糊里糊涂，可也不好

0: 要是正式投，票数还不知道会咋着变化。再说，詹石凳从演示中看出了不利他的苗头，今晚肯定会找很多人去拉票。那咱咋办？开田紧张起来。百泉和东升这两家很容易被詹石凳拉过去，按说咱俩该分头去看看，可还是算了吧，万一让詹石凳碰见，还不知他会咋样造谣嘞。暖暖的话音未落，院门外突然响起了詹石凳的声音：开田，你出来一下。开田和暖暖闻声一愣，开田看了一眼暖暖，暖暖示意他应声出去，随即自己也悄步跟了过去。主任，你叫我。开田，我想问你一句话。詹石凳的声音一反平常，变得低而柔和。你是不是真想当主任？
1: 哦，
0: 开田慌得急忙抬手搔头，他显然没想到对方会问得这样直白。悄悄站在院门后偷听的暖暖也一怔。
2: 你要是真想当了，我就退出来，让你当。咱弟兄俩争着没意思，不论是你当还是我当，咱都会互相照应的，对吧？当初你盖这楚地居还不是我支持的？如果你只是想玩玩，最好明天选举前还是跟大伙说一声你不愿当，以免选票分散。
1: 这
0: 站在门后的暖暖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詹石凳的意思。好你个姓詹的，还敢用这个法子来逼俺们。只见他呼的一下迈出门槛，带了笑说：是詹主任呀，开田他只是玩玩，他哪敢跟你去争主任呀，打死他他也不敢呢。再说了，你是乡上提的候选人，谁还敢不投你的票？你刚才说的我也听见了，行，就让开田明天在选举前跟大家说他不愿当主任。开田不解地看了暖暖一眼。
2: 这就好。
0: 詹石凳高兴地笑着。

实在是不甘心。那好吧，开田点了头，咱就争这一回。暖暖这夜的觉睡得十分糟糕，先是怎么也睡不着，不停地在心里问自己，你这样办对吗？万一争不来可咋整？真的把楚地去卖了，真要带着全家人外出打工，两个老人能经得起折腾？开田以后会不会埋怨自己？后来总算迷迷糊糊睡着，又陷进了一个可怕的梦里。他和开田带着公公婆婆还有丹根坐在一条船上，向丹湖东岸走。突然湖里起了大风，风刮的船左右大幅度的摇晃，船板一块一块的开裂，湖水呼呼地朝舱里涌着。他哇的惊叫一声坐了起来。正打着鼾的开田被惊了一下，翻个身又沉沉睡去。暖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又慢慢躺了下去。可他再也没有睡着，就那么睁着眼直到天亮。刚吃过早饭，村里招呼人们开选举大会的钟声就敲响了。因为这两天在楚地居里住的游客不多，暖暖昨天就给公司里的所有员工说好，今天上午放假半天，让大家参加投票。听到钟声，青葱嫂大声招呼着，让员工们跟她一起向会场走。暖暖感激地看了一眼青葱嫂，她相信这些员工只要参加投票，是会把票投给开田的。暖暖和开田一起向会场里走，临出门前，暖暖看了开田一眼，他自然看出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于是便拍了一下他的肩，用平日的语调说，放精神点，别像去刑场似的。开田这才身子一震，走出了院门。

0: 乌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想北平》和《北京的春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请欣赏《想北平》。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做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福歌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27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儿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好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是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挚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每一件小的事情中有个我处而已。
2: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伦敦、巴黎、罗马与康斯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康斯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忌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时候，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

0: 见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真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1: 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的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再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

0: 青菜摊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啊。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的玉里还不溃煞。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实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啊。
1: 接下来请欣赏北京的春节。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这一天，家家都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除此之外，这一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一件大事就是买杂拌儿，这是用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儿。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

0: 孩子们欢喜，大人们也忙乱，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1: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天一擦黑，鞭炮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味道。这一天是要吃糖的，街上早有好多买麦芽糖的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瓜形，又甜又黏，小孩子们最喜欢。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店铺多数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面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0: 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对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庙会上有赛马的，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马、骆驼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娴熟技能。多数铺户在正月初六开张，不过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去逛庙会、逛天桥和听戏。
1: 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正月十五，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铺中参观。晚上灯中点上烛，观者就更多。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宵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腊月和正月在农村正是大家最闲的时候，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一

0: 有不少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写的最多最好的还是写故乡北京的。其实他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些写风景、写风俗的段落，也可以作为散文来读。今天我们欣赏的两篇是老舍写北京的散文中的名作，其中包含的浓浓的爱已经溢出了纸面，超越了时空。虽然已经是历史，却一样令人神往。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阿曼达叫汤姆帮自己洗碗碟，让吉姆 到起居室去跟劳拉聊天。吉姆举着蜡台进来时，劳拉神经质地站起来，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使他感到几乎忍受不了的紧张，话也说不出来。吉姆却很随便，盘腿坐在地上。

大先生，你一直唱歌吗？吉姆很奇怪，唱歌？哎，你什么时候听我唱歌了？是啊，我想你压根儿不记得我了吧？吉姆搔搔后脑勺说：“哦，你一开门，我马上就想起你的名字似的，可是又一想不对，所以我没出口。”劳拉插上去说：“是不是？”蓝玫瑰，吉姆跳起来笑着说：“蓝玫瑰，对对，哦，蓝玫瑰，哈，我不知道你就是莎士比亚的姐姐，我真抱歉。”他们很自然地回忆起高中时代的生活。一次，劳拉害了泪膜炎，回到学校的时候，吉姆问她出了什么事，劳拉说害了泪膜炎，吉姆听成了蓝玫瑰。从那以后，吉姆就叫她蓝玫瑰了。劳拉似乎忘了害羞，又谈起了他们一起上音乐课的情景。吉姆问劳拉：“我记得你经常一个人呆着。”劳拉又腼腆起来说：“是的，我的条件很差。”吉姆知道他说的是腿的残疾，就说：“你不该让这个妨碍你。”你身体有一点小小的缺陷，可几乎看不出来。你是用幻想把它放大了几千倍，你知道吗？你在某些方面比别人高明。劳拉，你只要稍微看看你的周围。他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劳拉也不时插上几句。吉姆又兴趣理想，劳拉一天都忘了。吉姆最感兴趣的事，劳拉拿起一个玻璃小动物说：“哎呦，我的玻璃做的小动物，妈妈管它们叫玻璃动物园。”说着，把那个小动物递过去。吉姆想。

长得很美，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所以越发出色。劳拉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激动着，她听着吉姆继续说下去：“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压根儿用不着害臊，因为别人并不是特别了不起，而你是蓝玫瑰。”吉姆拉着劳拉的手，越说越动情。劳拉，你需要有个人建立起你的信心，使你骄傲而不是腼腆，应该有个人。吉姆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冲动，吻了劳拉。劳拉欣喜而茫然地靠在沙发上，说不出话来。吉姆吻了劳拉后，突然明白自己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走了几步，然后又坐到劳拉的身边说：“哎，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头。”他吸了口烟，接着说：“我要有一个你这样的姐姐，我也会像汤姆一样带回一个合适的小伙子，可是他不该挑我，我的处境不能要求和你再约会。”劳拉听着他的话，神情渐渐变了，他轻轻地问：“你再也不来了？”吉姆站起来说：“我刚才是在说明情况，我已经有了约束了，一个固定的情人。”劳拉身子晃了一下，险些没有倒下去。劳拉靠在沙发上，脸上刚才出现的快乐光彩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限的凄凉。吉姆有些害怕，他希望劳拉和他说些什么。劳拉咬着颤抖的嘴唇没说什么，接着他勇敢地笑起来，伸出

笑容地给送上门来的男客关门。他带着迷惑的神情转回来，他不敢和劳拉对视，劳拉也不敢看母亲。他又走到留声机旁去上发条。阿曼达嘴里叨咕着，算了算了，咱们的上门男客订过婚呢。忽然他提高嗓门叫道，汤姆。

0: 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7: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7: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

小小的反弹，为什么呢？其实从我们呼吸科角度来说，到了天暖以后，我们肺病的患者应该处于一个相对的平稳期，它不应该是一个高发期，因为暖了嘛。中医上说，形寒饮冷则伤肺，如果你有肺病的话，怕的是寒，怕的是冷，怕的是风，那明显到了夏季，温度明显上来了，我们肺病往往

0: 他就说，他说大夏天的哈，公交上地铁上确实都很低，那怎么办？温度低的情况之下，他说一般他都会自己带一件薄的小外衣，上车之后立马披在身上，避免着凉。
1: 薄的外衣，那从中医上说，我们容易感邪的部位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四肢，一个就是我们的颈和后背。所以说如果有呼吸系统基础病的我们所有的朋友，除了外衣还应该带个小的围巾、
0: 哦、
1: 甚至口罩，哎，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呼吸治病，肺病嘛，往往肺病先从上手，你的口鼻，
0: 嗯，
1: 你的我们中医上说天突穴这个位置，它感受风邪，
0: 脖子下边这儿，
1: 哎，脖子下边这儿，它感受风邪的这种敏感性是非常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带一个小围巾对你肺的这种保护就非常关键。
0: 好，我们要知道哈，该护，但是具体护哪儿，如果能够把这些都做好，那您就事半功倍了。
1: 嗯，对。
0: 哎呀，这个格子妈妈她怎么跟我一样呀，她说我总是忍不住夏天的时候想吃点冷饮、
1: 嗯、
0: 悠闲自得回复她说吃冷饮，但是咱们得少吃点、
1: 嗯、
0: 我的问题是，你看我确实有点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少吃点，但是我吃了之后我又不想有太多的负罪感、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怕我因为吃了这根冷饮之后然后我生病，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 是这样啊，咱们吃冷饮，因为咱们为什么喜欢吃冷饮呢，刚才说我们这阳气是浮越于外的，那我们的口腔和我们表面它都想用凉的东西把这种浮越的这种阳气，也就是火热嘛、
0: 嗯、
1: 它给
0: 降一降温、
1: 哎、给它中和一下，给它降下去、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脾胃确实它是比较怕凉的。那当然我们年轻人，你说你偶尔吃点凉的喝点凉的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反反复复或者大量的这种寒饮直重的话，那真是给我们的胃肠的负担是非常重的。那在这里呢，我是建议我们一些喜欢吃凉的和喝凉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人有肺病的，或者我们的儿童，你在吃凉的喝凉的时候，那么在口腔里多润一润，放一放，就跟我们听爱多含糊，跟喝红酒似的，哎，就是这样。你让我们的口腔，你不有热吗？其实就是口腔，我们口舌上的那种热，因为夏天暑热，心火，舌头、口腔却容易口腔溃疡，一排热象。你让它在口腔里又品尝了这种味道，又觉着这种很凉爽，你咽下时候我们的温度，口腔的温度把这些凉的寒邪又给它热一下了、
0: 嗯、
1: 再咽下去。所以说就让大家吃凉冷饮的时候越慢越好，就是我推荐大家这样
0: 好
1: 吗、
0: 嗯、哎，包括刚才不也说到那个姜了吗？
1: 嗯，
0: 如果说你看我这个有吃定时吃冷饮的习惯，那我每天在饮食当中包括早上、
1: 嗯、
0: 哎，我来点什么醋泡姜呀、
1: 嗯、
0: 这类的，能不能起到一个中和作用？
1: 对，您这说如果晨起，如果我们是一种阳虚体质人，至少您不是阴虚火热的或实热体质人，那么我们在夏天您弄一杯，我推荐就叫姜枣茶吧、
0: 哦、
1: 哎，比如说切三面生姜，三粒大枣把核给它去掉掰开，拿咱们那个煮茶的
0: 养生壶、啊
1: 哎、养生壶你煮一下茶，每天晨起，那么我们这个生姜呢又能温中又能止呕，同时姜呢它是辛散的，它可以让你微微汗出，那么这种发汗叫做宣散，可以又温阳又还能化湿。那我们的大枣呢，首先你喝它甜的、
0: 嗯、
1: 喝着很舒服，第二个大枣可以，它是甘的嘛，甜的嘛，可以养我们的脾胃，甘甜都是益力气的，还可以长力气，而且大枣呢还走血分，还有美容，对吧，还能补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夏天，尤其只要你不是痰湿湿热体质的人，你不是咱们阴虚火旺体质人，喝一点姜枣茶对你养胃来说，温胃来说很有帮助。那可能你再吃点寒凉的以后，你的胃哎也养它了，当然你也毁它了，这样至少我们交替
0: 一下，
1: 哎，交替一下吧，
0: 还能救一救。
1: 嗯，对、
0: 啊，大家真的需要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小方法能够用得上的。
1: 嗯、
0: 可是各位，刚才孟主任他也反复强调了，有些体质的人，这个姜枣茶

0: 给你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长得像父母，那父母是长什么样，孩子就长什么样，那么他已经决定了你的先天禀赋就是这样的一个体质。当然后续我们的体质随着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生活阅历，哎，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体质会变的。那么就像我们常说的夫妻相，那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哎，怎么越长越像啊，这就叫夫妻相。为什么？因为你吃的喝的用的穿的都很接近，已经习惯了，它就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你的体质。那这种体质往往是可以改变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的体质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的生活阅历，你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个逐渐的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体质它基本上是分先天体质加后天体质。
0: 哎，您这样总结这可真好。哎，可以这么说，
1: 大家就可以努力的去调整你的后天体质，让它向这种平衡质来进行发展。
0: 哎，对，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那到了这个夏季，咱们养阳也好，或者是夏至养生也好，从不同体质的角度，哪些人可以趁着这会儿制定这个好的一个养生计划呢？
0: 应该说我们所有的人应该都要制定这个好的养生计划。因为我们这个养生啊，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气虚体的人，你平时就是这个畏寒呢、怕冷啊、乏力呢，那这个气虚体质人，我们绝对不是说今天我给您吃一周两周补气的药，你的体质就改善了，它是

0: 化不了了，你身体里水湿多湿多，然后湿和痰是一元，它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水的状态。湿多以后痰就多，痰多以后人就胖，恶性循环，所以痰湿体质人多肥胖。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然后他体内的湿又重，
0: 哎，
1: 其实根本上就是他的脾的调节能力不够，
0: 脾就调你就根本就不动了。那为什么不动？就是因为你吃得太好，这个喝得太好，又太寒凉，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发动机就是2.0匹的，你非得让它运化这个3吨4吨气，这个咱们货车才能运的这些东西，
1: 走不
0: 它走不动。那走不动以后，它就消极怠工，就让你身体的水湿痰。

0: 体质，它叫复合体质，综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一个人的体质，可能我们市民朋友自己怕辨觉不清，还是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帮您辨这个判别一下，
1: 对，
0: 您到底是什么体质。
1: 因为有一些呢，它可能是好几种的症状在您身上都有，然后以哪个为主，以哪个为辅，
0: 对，
1: 这个就更麻烦了。咱自个儿啊，就是千万别就是对着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是有一些什么药品说明书，我就看一二三四五全都能对上，我就吃吧，千万不要这样。
0: 对，因为咱们药品说明书呢，它说的是症状。那中医上，你看望闻问切，症状只是望啊、闻啊、问里边一些。其实切脉是我们中医判定一个人疾病性质或体质最关键的一个，也叫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切脉这个事儿，很多我们市民好像没法掌握，
1: 自个儿不会，
0: 哎，没法掌握。所以真正的您的疾病的体质状态，还有您疾病的现在它的性质，还是让医生帮你诊诊脉、问问诊，这样更安全或者更准确一些。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3: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0: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9: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9: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
9: 我叫秦思源，我10多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0: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

0: 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1: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

0: 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

0: 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

0: 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检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0: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十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

0: 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3: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4: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5: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6: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丝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9: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3: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9: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2: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

0: 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北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稳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首个央地协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探索综合更新西城路径。
0: 本市前五月财政收入增长6%，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
1: 中考落幕，升学赛道不止一条，1+3、特长生、职高等多渠道助力学子逐梦。

0: 当地协同的央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年初完工，不仅探索出一条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西城路径，还推动国资委出台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为1889个央企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请听报道。
1: 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特别漂亮。
2: 原来什么样子？
1: 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家里过去最头疼，上下水堵得特别厉害。
3: 在新街口街道玉桃园华能小区，记者遇到了正在健身的居民尤大妈。她说，在小区居住了24年，如今的变化让她没想到。
1: 上下水呀、电梯呀、有活动的下沉公园呀，在这小区住的心情比较舒畅。
3: 1994年建成的华能小区产权属于央企产权。到2011年，六栋住宅楼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力增容不足，也没有安装电梯。200户居民向街道提出改造诉求，从而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改造接力赛。产权方华能国际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同直言不讳。
4: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福利分房了，从国资委还是从政府这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文件说是你可以拿一笔钱来给都是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
3: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科长郭华刚全程参与了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
5: 纳入华能集团的改造项目主要的由他们出资，纳入我们属地西城区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就是要双纳入。假如要是说我们区政府不给他立项的话，后面的程序啊就无法招投标，也无法纳入这个属地的监管。
3: 双纳入双立项后，通过央企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等多元融资机制，破解了资金难题。2021年5月，华能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获批后，问题接踵而至。拆除屋顶违建、征求居民改造意见等并不轻松。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浩说，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成立项目临时党支部，联合产权单位以及业主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6: 光靠执法部门去聊，光靠社区同志去聊，可能谈不下来。单位作为支部的这个成员再去做工作，最终所有的37个违建全部的进行了拆除。
3: 居民诉求事无巨细，处处要耐心和细心。玉桃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雪梅深有感触。
7: 尤其上下水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居民的用水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夏天这个洗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找周边资源，老年食堂提供这个送餐服务，会为中高考的孩子有这样的家庭去找一些这些自习室，都是我们要逐户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
3: 在小区完成了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加装电梯等工程后，新街口街道还从整治环境秩序入手，改建了口袋公园、童趣乐园等休闲健身空间，并积极挖掘周边楼宇资源，为居民提供车位超过100个。今年初，华能小区全新亮相，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动了国资委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实施，为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路径。郭华刚说，
5: 参照华能老旧小区改造这种模式，其他的央产老旧小区应改尽改。
8: 下面请听记者张玉的评论。华能小区的改造不是一场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以民生改善为核心，以制度创新

域的多元融资闭环。电力增容、管道更新、电梯加装，每一项工程背后都是对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回应。改造不只是硬件更新，更是暖心治理的升级。项目设立临时党支部，依托居民诉求清单化解邻里矛盾，盘活闲置边角空间，打造休闲童趣场地，细微改造温暖民心。如今小区环境焕然一新，社区自治有序运行，物业缴费率连续三年百分百。改造的终点不是钢筋水泥，而是社区共同体的重建。从单点改造到形成可复制的西城模式，这项探索更推动政府层面出台新政策，破解共性难题。事实证明，

0: 状况，要求强化上下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应勇叮嘱各救援队伍围绕真实灾情场景，严格刻苦实训实演，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殷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三号桥原址，殷勇查看清水河水毁修复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密云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防汛措施，镇村干部要严格值班值守，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9%，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一到五月，市财政部门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821.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44.4%。从主要支出领域来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24.6%，重点支持三城一区联动发展。教育支出547.7亿元，增长6%，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卫生健康支出334.3亿元，增长10.5%，重点支持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等。
0: 2026年北京中考昨天落下帷幕，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比去年增加1.5万人。而更引人关注的是不断拓宽的升学渠道，一加三培养实验、特长生、职业高中，考生和家长的选择更多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2: 太好了，终于考完了。
3: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考生们涌出考场，有的和家人拥抱击掌，有的捧着鲜花在校门口拍照合影。小赵同学走出考场时一身轻松，笑着和妈妈拥抱。
4: 中考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体验吧，体验一下大规模的考试氛围。

0: 了独木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条路都通往各自的远方。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高考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的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明天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明天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为高考报名时登录报名系统所用的密码。如果考生忘记密码，请按照网页提示找回密码，或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本人所属报名单位申请重置密码。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10点，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时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今年上半年的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申请共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申请共38406家。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0点到9月30号24点，朝阳区将会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各1500万元。其中，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到本人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本礼包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2: 首都机场昨天在3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聚首服务品牌为引领，集中展示首都机场服务升级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4: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非常荣幸。
3: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5: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

0: 态式感知能力再获突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通州全新地标汤玉明美术馆正式开馆，艺术家汤玉明、汤玉辉做客节目，围绕首展心有灵犀60余件青铜雕塑作品，解读三大创作系列，分享东方美学与当代雕塑融合背后的创作思考。9:30是京城帮帮团，国际禁毒日专题，朝阳区疾控中心胡瑶站长走进直播间，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新型毒品隐蔽形式与潜在危害，科普日常识别远离新型毒品的实用防范知识。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退休教师郝洪德分享摄影育人故事。多年来，他带着村镇青少年用镜头记录家乡变化，以影像开展美育德育，讲述光影爷爷与孩子们的乡土情怀。15: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丛书丛书主编讲解员应军做客，依托手博珍贵文物，梳理北京70万年人居、3000年建成、800年建都的厚重历史。16:30是我爱问医生，北大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讲解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可能带来的心脏损伤，科普肿瘤。

0: 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发布微短剧加 AI 漫剧专项扶持政策，城市副中心打造超级周末品牌，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举行，通州预计2026年内将实现小区智能回收机全覆盖，北京前五月财政收入3146.3亿元，质量保持全国最优。北京今天将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相较于节庆专属大型水上赛事，如今通州依托大运河全域资源，串联千河泄露桥、运河西岸、燃灯塔景区、城区商圈等多元场地，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运河超级周末，既可临水观景、骑行徒步、静坐放空，也可参与非遗体验、民乐展演、文化分享，水上、岸边、室内、商圈场景互通，常态化休闲文化活动持续上新，千年运河烟火感与生活化活力全面释放，市民周末选择愈发多元自在。据区文旅局透露，眼下全区还在筹备“意会运河乐享通州”文旅融合系列活动，七月中旬将汇聚国际合唱团队走进副中心，拟在运河两岸三大文化设施等地开展艺术快闪、市集联动、主题游戏打卡等百余场配套活动。昨天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启幕，现场国风舞蹈与机器人醒狮表演交相辉映，多款研学创新产品亮相，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合作协议成功签约，三地以运河文脉为纽带，共建跨区域研学走廊，副中心全力打造运河一体化研学实践基地，后续将围绕五大主题，面向留学生、亲子家庭、银发群体、京津冀青少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开展特色研学旅游活动，构建全龄、全域、全季研学旅游生态，让千年运河文化浸润大众，走向世界。昨天，第36个全国土地日如约而至，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市规自委通州分局走进城市生态公园和乡村党群阵地，两地同时开启实景讲解、现场答疑、趣味互动的土地保护政策法规宣传活动，把惜地护地、依法用地的理念带到居民身边，让土地科普知识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在六环高线公园活动现场，规划专业人员依托公园改造实景，对照宣传册内通州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低效土地更新、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手册中北运河西岸滨水空间提升项目的改造前后实景对比，让市民直观看懂闲置道路、堤岸空间如何转型为滨水休闲活力带。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昨天，由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联合主办的“十年蝶变，向心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色宣讲活动雄安专场在雄安人力资源产业园开讲。活动采用百姓宣讲加文艺展演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形式，串联起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两翼联动发展的鲜活实践，搭建起京津冀三地思想共鸣、文化共融、发展共振的交流平台，生动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落地生根的丰硕成果。记者从通州区卫健委了解到，为便利群众就医，通州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 CT 检查服务，居民在家门口

0: 已及时到账，回收物经小区设备收集、中转站暂存、分拣中心精细分选，最终送往再生企业加工再利用，形成完整闭环。截至目前，通州区智能回收机累计回收总量已突破2万吨，参与人数超过50万人，居民兑换环保金超过900万元。 爱回收北京区域负责人苏洪波说，
1: 未来我们在通州呢会继续加大

0: 智能回收机的便利啊，让我们更多的居民感受到这种服务。在全市的13个行政区呢，也实现了覆盖。目前我们除了通州的复建中心以外，在石景山也有一个新的工厂布局。那么今年年底呢，还会在朝阳区也有一个工厂。那么3个工厂呢，每天处理的回收可回收物呢，可以接近到1800吨到2000吨。这样的话，我们在全市的垃圾减量会做出我们特有的一种贡献。
1: 在通州区梨园镇拥有全区唯一专业化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全年志愿者服务总人次达9721次。宣教中心培育30多名青少年环保宣讲员，落地小手拉大手5堂课。

0: 人万科南说，
1: 我们把它做成五堂课，第一呢就是垃圾分类的意义，第二呢就是你对垃圾分类怎么看，第三堂课呢就是如何去做垃圾分类，那么第四堂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生活中该如何进行垃圾分类。那这个实际上呢衍生起来就看就是小手拉大手，他要说回到家里边之后，他要告诉家里边应该怎么去做垃圾分类，引导他的父母，包括督促他的父母做垃圾分类。那第五步是什么呢，他真正去从一个家庭扩展到社会，就干嘛，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就统前职守。那这些小朋友他们会到统前真正职守去指导他小区的居民来去做垃圾分类。所以呢就是小手拉大手，牵动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这是我们垃圾分类的意义所在。

0: 经过173轮现场举牌，位于通州区的九棵树住宅地块近日以 10.217 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也是本市上半年土拍的收官之战。据统计，上半年本市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总成交金额 340.11 亿元。该地块位于五环至六环之间，紧邻地铁八通线九棵树站，周边有通州领展广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云景公园等生活配套设施。五家房企参与竞争，最终由北京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溢价 20.95%， 成为上半年本市溢价率最高的住宅地块。据统计，上半年本市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总成交金额 340.11 亿元。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46.3 亿元，增长 6%， 完成年度预算的 45.3%， 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 392.2 亿元，增长 24.6%， 重点支持三城一区联动发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教育支出 547.7 亿元，增长 2.6%， 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卫生健康支出 334.3 亿元，增长 10.5%， 重点支持 4.6%， 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障养老助残困难群众补助发放等。城乡社区支出 488.1 亿元，增长 1.7%， 重点支持轨道交通、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区域交通综合治理，提高城市宜居品质。昨天，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有111人。6月27号8点到7月1号的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到25号的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近日发布，明确本市今年将新增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中医症状门诊。市中医药局介绍，本市已累计建成近500个社区中医

症状门诊，精准对接居民高频健康需求。停水、停电、停气、断网，今后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是因换管、检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停工，都得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本市将启动市政报桩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让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市政接入服务进一步压时间、减环节，提升用户获得感、满意度。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整体提升工程将同步投运，首都西南片区通勤交通效能迎来大幅升级，线路全长 31.5 公里，贯穿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大片区，工程在既有线路基础上新建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改造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同时新增良乡至长阳线路所 4.5 公里双线线路，全方位补齐西南片区轨道交通短板。今天上午10点，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尺摇号，另外将同步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家庭摇号中签的，将由本市有关部门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发放指标确认通知书。特别提示，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小客车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在车辆出售或报废后仍可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交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

0: 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球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通州全新地标汤玉明美术馆正式开馆，艺术家汤玉明、汤玉辉做客节目，围绕首展心有灵犀60余件青铜雕塑作品，解读三大创作系列，分享东方美学与当代雕塑融合背后的创作思考。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国际禁毒日专题，朝阳区疾控中心胡瑶站长走进直播间，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新型毒品隐蔽形式与潜在危害，科普日常识别远离新型毒品的实用防范知识。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退休教师郝洪德分享摄影育人故事。多年来，他带着村镇青少年用镜头记录家乡变化，以影像开展美育德育，讲述光影爷爷与孩子们的乡土情怀。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丛书丛书主编讲解员应军做客，依托首博珍贵文物，梳理北京70万年人居、3000年建城、800年建都的厚重历史。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大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讲解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可能带来的心脏损伤，科普肿瘤治疗、全周期心脏保护与健康管理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天二外国语学院招办负责人推介各校特色专业，解读本年度在京招生政策，科学指导考生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

0: 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晚8点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感受的是同住生灵心有灵犀，通州啊新添了一座有温度的雕塑美术馆。
7: 在通州新华南路，一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刚刚揭开面纱。近日，汤玉明美术馆正式落成启幕，开馆首展《心有灵犀》汤玉明雕塑作品展同期开展，60余件铜铸雕塑作品静立于展厅，以沉静而坚定的姿态，邀请每一位到访者共赴一场关于生命、自然与家的精神对话。汤玉明。